刘亮报道。5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灭火工作。在卓越0458街区，董文琴指出，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细安全管理措施，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用电规范、消防通道畅通、食品来源可溯，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在中国石化环城加油站，董文琴强调，危化品经营单位要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设施设备安全运行，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在新安国家森林公园，董文琴强调，五一假日期间是森林防火关键期，要坚决防止火种上山，筑牢森林防灭火防线，要加强景区安全隐患排查，做好游乐设施维护和客流监测引导，强化安全宣传教育，确保景区安全有序运行，要抓好景区美化和服务提升，推动伊春礼物特色文创产品进景区，组织开展全民运动，较热旅游消费市场。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要坚决打好春季森防硬仗，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构建联防联控体系，确保火险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布点打造小而精的特色集市和便利店，推动街区功能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旅游康养城市功能品质。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到市应急管理局和乌翠区美西林业局公司调度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落实森林防灭火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岳峰江视频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和部分林业局公司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向坚守在联合调度岗位上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当前全市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频发，物候条件非常不利，加之农事用火行为增多，农村林场残垣断壁火灾风险和电气化设备老化隐患问题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正视防控压力，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森防设施建设、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等方面的短板弱项，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严防死守、严阵以待，全力守护好小兴安岭生态资源。视频调度结束后，岳峰江深入乌翠区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看望慰问一线森防指战员，实地查看入山登记、火源检查、装备配置等情况，同时调研检查乡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检查卡口前哨作用，强化火源管理，坚决把火源火种堵在山下林外，要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迅速落实响应措施，全面加强农事用火等各类用火行为管控，要加强森防新制战斗力建设，扎实做好防灭火物资储备，提高现代化装备配置水平，充分发挥快扑队在火灾扑救和应急响应中的关键作用，切实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深入开展乡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排查闲置房屋、废弃院落安全隐患，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严防线路起火、家火上山，要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林场。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睿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全市各地投放345万元政府消费券，精心策划一系列亮点分成的促消费活动，其中购车惠民升级计划尤为亮眼，以商旅融合新模式，让市民游客既能享优惠又能赏美景，解锁假日消费新体验，进行

0: 享节日惠民红利。本次系列促消费活动集中开展时间为4月30号至5月7号，为持续放大惠民效应，部分优惠政策将延续至5月下旬，让更多群众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其中最亮眼的就是我市创新打造的商旅融合新模式，政府联合多家车企推出购车惠民升级计划，消费者购车时不仅可享受高额政府补贴，还能享受到专属接驳服务、免费住宿以及免费领取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和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两大景区入园门票服务，实现购车优惠加生态旅游的消费体验。鹤岗消费者郭殿中：
1: 买车便宜，完了一说给优惠券，这次我购车那省了6000-7000块钱，来到咱这还有免费住宿，完了还免费门票旅游，完了完事还给送点蓝莓。
0: 除了新颖的购车优惠，在医美区百货家电双重优惠同步上线，多点发力激活消费市场，点燃市民消费热情。活动伊始，大商伊春百货大楼的收银柜台前以人头攒动，热闹不已，不少市民手里攥着消费小票排起了长队，满心期待地等着使用政府消费券抵扣，把实惠实实在在装进兜里。市民周女士：
2: 里里外外我这买这两条裤等于小衫就算是白给我的了，所以特别高兴啊，这属于意外收获。然后今天来到这块来排队，一看这么多人，我觉得好开心呐、啊、因为在伊春能看到这么多人来商场买东西，也真的觉得我们伊春就好起来了。
0: 不止百货卖场人气爆棚，伊春季星家电内同样热闹非凡。五一专属优惠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慕名前来驻足挑选下单购置家电，店内满是消费的活力与节日将至的喜悦。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市场秩序与调节科科长傅立荣：
3: 目前全市已投入1800万元开展50场次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趁着五一假期啊，我们将集中举办10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覆盖汽车惠民、夜间消费、山货大集、线上电商四大板块，多点联动，全域发力，确保惠民红利直达1000家万户。
0: 本台记者江歌、崔世伦报道。五一假期为进一步提升来伊游客出行体验，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推出文旅惠民便民举措，在五一假期期间设立专属旅游咨询服务点，同步启动幸运游客免费游活动，万张景区免费门票亲情派送，让广大游客感受伊春的满满诚意。据了解，本次旅游咨询服务以都依你为主题，服务时间覆盖五一假期每日8时至17时，服务点位设置在伊春高速路口和伊春林都机场两大关键交通枢纽，精准对接抵达伊春的外地游客，提供一站式旅游咨询服务，工作人员现场为游客解答景区游玩、交通出行、食宿推荐、线路规划等各类问题，还有白桦树脂企业提供免费品鉴和产品销售服务，全方位助力游客轻松玩转伊春。与此同时，幸运游客免费游活动同步启动，本次活动精心筹备1000套联票、万张门票，面向赴伊外地游客免费派送，游客凭联票可畅游伊春9大优质景区，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尽享惠游福利。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4: 除了免费的联票活动之外，假日我们还推出了文旅局长亮身份、携程线上消费券、餐饮住宿优惠折扣等一系列的文旅惠民举措。来伊春旅游，一切都依你，欢迎全国的游客来到林都伊春，一起上春山。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
7: 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老李到北京出差，到饭店吃饭，

0: 想要点调味料。满口土语的他勉强卷着舌头用国语问服务生，
1: 请问这里有黄色芥末吗？
2: 没有。
0: 老李心想，这是高级饭店，不应该连芥末都没有吧？可能是服务生没听清楚，于是又问了一遍。
1: 我想要点黄色芥末。
0: 只见服务小姐涨红了脸说，
3: 先生，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这里呀是真的没有黄色芥末。
4: 前两天小红和他爸一起去一家出租公司租车，那天人挺多，排队等着的时候啊，小红的爸爸就跟一名工作人员闲聊起来了。
5: 师傅，跟您打听个事儿，一般在您这儿租车的都是老手吧？我看您这儿新手不多啊。
4: 什么新手不多？我们现在是见本就租车。
5: 什么见本就租？那您这意思，您这儿的车也租给那些新手上路请多关照的？
4: 那当然了，人家花钱了嘛。你瞧现在院里那个。
5: 说着话，工作人员指了指在院子里正缓慢行驶着的一辆绿色富康，继续向小红他爸说道，
4: 您瞧见了没有，院里那车里坐的就是一新手，他是今儿早上9点租的车，您瞧现在都10点半了还在院里晃悠呢，这大门他就一直没出去。
6: 在一所博物馆里面，一个新婚妻子对她的丈夫说，
7: 这幅画是谁画的呀？
6: 怎么
7: 画里的女人太难看了，天哪，我做了什么孽？
6: 怎么的
7: 居然要见到她？
6: 哎呀妈，亲爱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7: 怎么了？
6: 这不是画。
7: 谁说的？
6: 这是一块镜子
7: 啊。
4: 单位里那小王非常喜欢台球，不过他技术一般，但是他有一项特长，那就是经常喜欢跟别人比赛。昨天小王又跟单位的同事一块儿到单位附近的一台球厅里去玩去了，看到一个技术不错的老外正在自己练球呢，于是小王要跟人比赛的那念头又油然而生。他走过去用标准的洋文跟那位老外说要跟他对决一盘，老外答应了，于是这小王就跟那老外开始昏天黑地的比赛，这一打起比赛来可就没终点了，同事们左等右等看看他们难解难分，于是同事们都回单位了，就剩下小王一个人跟这位老外操练了。5-6个小时之后，小王终于大汗淋漓地回到了单位，一进屋我们这些同事就七嘴八舌地问他，哎，小王怎么样啊，就你那技术还跟那老外比呢，我看人家那身手可比你矫健多了。
8: 是啊小王，几比几啊最后。
4: 听到同事们这么不信任的问，小王有点急了，他大声的喊着，
5: 说什么呢，你们挤的谁呢，老外怎么了，我赢了。
4: 一语惊人，听到小王这么一说，单位的同事们都有点好奇，就他那技术还想赢那老外不容易，于是更多的同事凑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里头一块儿逼问他到底是怎么赢的，于是我们的小王非常自信地介绍道，
5: 险啊，太险了，兄弟们，哥们儿赢得不容易啊，我跟那老外开始按5局3胜打，他赢了，后来按7局4胜打，他也赢了，接下来我们按9局5胜打，他还是赢了，我一看这事儿不行啊，我就激他，最后我们按11局6胜打，我赢了。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说，我打台球的宗旨就是不打垮敌人，也要想办法拖垮他。

0: 有一家餐馆的汤面是7毛钱一碗，但喝汤呢不要钱。一位顾客买了一碗汤面，吃完之后便开始一连要了7碗汤。掌柜的不乐意了，
1: 这虽然喝汤不要钱，你也不能喝起来没头啊。如果你再要汤，5毛钱一碗。
0: 这位顾客连忙哈哈的连声答应着，然后就要了一碗汤面。掌柜的得意的又卖给了他一碗汤面，但这位顾客把面条捞干吃尽之后，端着剩下的汤找到了掌柜的，
1: 这给您给退5毛钱吧。

0: 他跳到市场上，一个旧家具商人正在高声叫卖着兜售自己的货物。这时他看见喝得烂醉正在闲逛的摩斯特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于是他高声向摩斯特喊道：
1: 摩斯特先生，快来买这个柜子吧，很便宜的，我只要这个柜子原价一半的钱，相当划算，这是个很棒的衣柜。
0: 听到商人的话，摩斯特眯着眼睛看了看他，然后回答道：什么？你说柜子？我要柜子干什么呢？
2: 旧货商人听到摩斯特先生开始跟他搭腔了，心里非常高兴，于是他继续向酒鬼摩斯特解释道：
1: 那摩斯特先生，您说买柜子能干什么用？放衣服呗，您可以把您的衣服放到这个宽敞的大柜子里。
0: 听到旧货商人的话，酒鬼摩斯特勃然大怒，他走上前去一拳打碎了衣柜上的玻璃，然后揪住了旧货商人的衣领，对他大声喊道：
1: 流氓畜生，下流胚，你让我把衣服都放到柜子里，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光着身子在街上溜达吗？

0: 岁青年刚从结婚登记处领证回来，哎呀妈，这男的得老得意了。哼，亲爱的，你真美，
1: 是吗？
0: 不是出于良心，啊，现在我也告诉你，
1: 怎么的了？
0: 上次你在我家里看到那套红木家具
1: 啊，
0: 极其华丽的摆设
1: 啊，
0: 都是向别人借来的。睡吧，
1: 好吧，没关系。嗯，
0: 哎，真的，
1: 我现在也得如实的告诉你。
0: 怎么的呢？
1: 刚才啊，
0: 嗯，
1: 登记证上写的是我姐姐的名字
0: 啊。就是上回在你家看到那个令人讨厌的丑八怪吗？
1: 嗯，千万别再这样说他了。
0: 为什么？
1: 他现在可是你老婆了。

0: 有一位先生到海边去度假，他住的旅馆非常的不好，每天的饭菜呀也非常非常的少。有一天他正在吃晚饭，突然举起了盘子对服务员说，
1: 服务员，这个盘子是湿的啊，请给我换一个。
0: 服务员回答说，
2: 先生，那个呀是您的汤。
3: 在现代动物大学首届毕业生召开的迎接新世纪论文发布会上，动物们的论文篇目琳琅满目，非常耐人寻味。关于蚯蚓的欺骗性，作者鱼，
4: 再论我的屁股，
5: 作者马。
6: 人类应该全面保护动物，
5: 作者蚊子。
4: 崇拜缰绳是被奴役的根源，
5: 作者牛。
4: 动物世界不能没有国王，
5: 作者老虎。
4: 关于老虎冲大个儿的质疑，
5: 作者大象。
6: 我们应该走在大街上，
5: 作者老鼠。

0: 杰西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演算一道数学题，他算了许久也算不出最后的结果，老师便叫他回座位了。于是老师指导大家一起演算，最后老师在黑板上写道：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X 等于零。杰西听了叹息道：
1: 哎，算了大半天还是个零，真是白费劲儿。

0: 在童话世界里，两个非常相爱的玉米粒儿要结婚了，可是举行婚礼的当天却找不到了新娘。新郎问一直跟在身边的爆米花：
1: 哎，我说爆米花，你看见我们家玉米粒儿了吗？
0: 听到新郎这么一问，爆米花害羞地说：
2: 讨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人家不就是今天穿了件婚纱吗？
3: 作业，不一定要交，交了，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写了，又不一定会，
4: 会了。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6: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7: 您的快递
8: 这么快呀？
6: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7: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9: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0: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6: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1: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6: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2: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3: 为星星干杯！
6: 时间变得更快，
14: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6: 时间也在变慢，
15: 手术很成功。
16: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6: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7: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全国各地医保部门陆续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线索，接受群众举报监督，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将按规定给予奖励，最高奖励20万元。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医保基金使用管理监督，如实反映涉嫌欺诈骗保和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线索，共筑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守

力舱产品正式下架，这是国内航天领域重复使用运载器最大的复合材料整体舱段，其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大尺寸航天复合材料结构制造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据悉，该动力舱复合材料用量超过 60%， 臂板能够实现轻质结构承受千吨轴压载荷，并具备自适应调节接口。研制团队在动力舱结构研制过程中采用高度并行协同理念，克服了新型大尺寸复合材料整体结构高精度高质量制造、高度并行协同模式下的复杂技术状态管控等难题。首件产品历时7个月完成了从方案设计到产品交付。人民网消息，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7月将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年1月正式执行。医保基金对医院的结算方式将再优化。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按病种付费的分组方案每2年要进行一次调整，调整主要聚焦临床意见比较集中的年龄、合并症、并发症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的完善年龄细分组、单双侧和多部位手术、产科分组、恶性肿瘤放化疗、联合手术这些重要的分组规则。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对复杂手术、重症、肿瘤、新生儿、老年共病等设立专项或单独分组，避免一刀切，延续并优化特例单一机制，对住院超30天、使用创新技术、多学科联合诊疗等高资源消耗病例，可申请单独议价。人民网消息，新发布的国家土地地球化学监测报告2025显示，我国土地质量稳中向好，土壤正在变得更肥沃和健康。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中等级以上点位占比为 92.6%， 较1995年上升 0.4 个百分点，土地总体生产生态功能稳中向好。大地的大量养分元素中，氮磷含量总体略微增高，钾含量总体保持稳定。土地中农作物生长需要的养分更加丰富，地里种的粮食产量也就更有保障。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次子因赡养问题与母亲对簿公堂，母亲去世前又留下视频，明确表示不愿让他祭奠，长子遵从母愿未通知次子，后者却以祭奠权受侵害为由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这一诉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日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人格权纠纷案。据悉，潘老太生前育有两子一女，晚年随长子大徐共同生活。2024年8月，因部分子女未履行赡养义务，潘老太将三名子女诉至法院，法院判令支付赡养费。判决生效后，次子小徐迟迟未主动履行，直至潘老太申请强制执行后才完成支付。2025年9月，潘老太去世，大徐办理。

丧葬事宜时未通知小徐，小徐认为祭奠权受到侵害，遂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庭审中，大徐提交了潘老太生前录制的视频，证明老人明确表示不愿让小徐前来祭奠。法院审理认为，大徐未通知小徐参与祭奠，客观上影响了其表达哀思，但小徐生前未履行赡养义务，同时潘老太明确拒绝小徐祭奠的真实意愿，应得到法律与亲属的尊重。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官释法说理，大徐将母亲的安葬地点告知小徐，法院依法驳回小徐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老龄化加剧，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增长，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设下花式养生陷阱，线上线下围猎银发族，严重侵害老年人权益，亟待多方合力应对。假低价伪科技，线下陷阱花样百出。不少老人偏好线下消费，觉得看得见摸得着更可靠，一些修脚店、健康馆等利用此心理，以中医养生健康理疗为幌子，用低价体验做诱饵，诱导老人大额充值。天津河西区的孔女士被低价修脚、低价按摩吸引，在店员掌握其独居、失眠等情况后，被推荐高价保健套套餐，短短数月充值150,000元，健康却无法改善，退款遭拒绝。此外，不法商家还用小恩小惠吸引老人。江苏扬州某羊奶粉经营部以到店免费领鸡蛋、养生健步鞋为饵，吸引老人参加讲座、推销，宣称有诸多功效的普通羊奶粉，还有不良商家借助伪科技制造噱头。天津荆州区理发店推荐智能量波磁灸仪，声称能调理多种疾病，部分养生馆推荐青淤术，称可化解脑梗等风险，可消费者花高价后身体状况并未改善。为促成消费，门店设置会员制，赠送高价值理疗产品，从低价体验到高额充值，不断侵蚀老人储蓄，钱难退则难追，问题突出。强隐蔽重营销，线上坑老成隐秘角落。过去线下保健课堂等操作，如今被披上网络外衣，私域直播间、养生微信群成坑老新领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案例显示，部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形式精准围猎老人。2025年，天津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一起私域直播虚假宣传案，涉案公司以免费赠礼、低价团购吸引老人加入微信群，再通过直播虚假宣传产品功效、夸大食用效果、虚构专家身份等销售普通食品。该公司成立短短几个月，就开设多家线下门店，组建多个微信群，直播间均观看超5300人次，累计销售额逾100万元。私域直播场景封闭，观看针对特定人群，且需验证身份，违法行为限

所难发现，直播链接内容不可回放，定期解散重建群组，普遍采用线下交易，记录难保存，证据获取固定有难度。多措并举守好老人钱袋子，业内人士认为应加大打击力度，建立精准打击机制，对重点场所常态化排查，有关部门推动建立涉老消费重点监管清单，加大对直播间虚假宣传查处力度，直播平台加强审查，优化广告展示逻辑。专家建议建立特殊保护条款，如设置大额预付消费冷静期，强制经营者履行书面合同与风险告知义务，建立涉老消费纠纷绿色通道等。社会层面要组织关怀网络，中国消费者协会呼吁开展短时薪防骗宣传教育，提升老人识骗防骗能力，子女加强与老人沟通，协助识别高风险内容，老年消费者自身也要提高风险识别能力，拒绝陌生人诱导进入私域群组。线上购物选正规电商平台，有健康诉求寻求正规医疗机构帮助。

发表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指出，适当增加膳食纤维摄入或能抵消掉一部分熬夜对心脏的伤害。科学家发现，每天多摄入一克膳食纤维，冠心病的风险就能直接下降 0.6%。 别小看这 0.6%， 积少成多就是实实在在的保护。研究明确给出熬夜补救方案，如果偶尔熬夜晚睡上夜班，每天只要吃够15克膳食纤维，患冠心病风险就能降到和白天正常上班的人一样。如果你是规律夜班族，每天吃够19克膳食纤维，就能基本抵消掉夜班带来的额外心脏风险。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

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三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到第二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本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000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仰万虚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0,000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4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赴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

0: 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和齐晋宋鲁等国合盟于舒州，就是安徽庐江。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赏赐给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独具一格的桥梁——侗族风雨桥。
4: 在贵州、广西的侗乡，有许多久负盛名的古楼和风雨桥。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建筑三宝之一。这些兴始于汉末至唐代的古建筑，结构严谨，造型独特，极富民族气质。侗族风雨桥也被当地人称作浮桥，是侗族人民引以自豪的一种民族建筑物。
3: 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最有特色的建筑，一般在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比较常见。风雨桥结构奇特，纹饰古朴精美，整座桥可分成桥、塔、亭三大部分。桥上长廊两侧设有栏杆、长凳，人们常常在此躲避风雨，故而才有风雨桥一名。风雨桥不仅是侗族建筑的三宝之一，同时也被视为世界十大最不可思议的桥梁之一。
4: 侗族风雨桥桥梁由巨大的石墩、木结构的桥身、长廓和亭阁组合而成，除石墩外全部为木结构。这风雨桥奇就奇在它在整个建筑过程中不用一钉一铆，全用铆笋嵌合。桥身以巨木为梁，从石墩起，以巨木结构倒梯形的桥梁抬拱桥身，使受力点均衡，桥面游廊宛如长龙，棚顶部盖有坚硬岩石的瓦片，反外露的木质表面都涂有防腐桐油，所以这一座座庞大的建筑物横跨西河，傲立苍穹，久经风雨仍然坚不可摧。游廊上建有三层或五层的四角形或八角形的桥亭三至五座，桥檐瓦梁的末端素有檐铃，呈丹凤朝阳，立于跳滩，坐狮含宝形状。正梁顶上素有双龙襁褓，还配以彩画点缀其上。桥的长阔壁间为过道，两旁铺设长凳，供来往行人休息。热心公益的侗族人民在夏天施茶水于桥上，供行人解渴。长阔两壁上端用木板雕刻各种历史人物，或绘制神话故事彩画，供行人休息时欣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侗乡纵横交错的西河上都建有风雨桥，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河床的宽度大小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风雨桥。不过在众多的风雨桥中，以亭楼式的风雨桥居多。这种风雨桥于长廊顶部竖起多个宝塔式楼阁，楼阁飞檐重叠，少的有三层，多的达五层，桥身庄重巍峨，如巨龙卧江，气吞山河，十分壮观。桥面两侧有精致的栏杆和舒适的座位，可供人们栖息。
3: 说起风雨桥。

0: 侗族民间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其中花龙的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相传原本有一对十分恩爱的年轻夫妇，丈夫叫布卡，妻子称裴官。有一天他们去西山干活，途经小木桥时河水暴涨，裴官不幸落水。布卡和乡亲们一直都未找到他，原来裴官是被河里的螃蟹精掳去当夫人了。就在裴官极力想要逃脱而不得之时，一条花龙出现了，降服了螃蟹精，并救出了裴官，他们夫妇二人才得以重逢。后来为报答花龙，他们便将河边的小桥建成了廊式的长桥，并在廊柱上雕刻龙纹，平时路人遇到风雨，这座桥变成了最好的容身之地，因此风雨桥便出现在了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神话故事也许不一定可信，但是它已经深深印在了侗族古老的文化。然而比神话更不可思议的是风雨桥本身的魅力。除了石墩之外，风雨桥其他结构均由木料建成。令人惊讶的是，桥身和塔亭中找不出一根铁钉，全是古代建筑中常用的铆榫结构。尽管如此，风雨桥的坚固程度也毫不逊色于铁桥或者石桥，两三百年的时间已经见证了这一点。据说风雨桥的建造十分讲究，建桥之前必须勘察一番，例如河道宽度、水文情况、周围地质等，因此各地的风雨桥也不尽相同。广西三江的城阳风雨桥建于1916年，相对比较年轻。此桥桥身下面设有五座菱形石墩，墩底铺垫生松木，起到减压的效果。桥上长廊向两侧伸展，中央一座五角塔亭高耸，气势恢宏。廊内雕刻绘画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山水、花草、瑞兽、人物等题材的作品充分展现出了侗族文化的广博深厚。
1: 有人说到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苗族的节日、壮族的对歌、瑶族的舞蹈和侗族的建筑被誉为柳州民族风情四绝，城阳风雨桥就是其中的代表。城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建于1916年，不仅是侗寨风雨桥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据有关资料记载，城阳风雨桥与我国的石拱赵州桥、铁索泸定桥及罗马的冈梁诺瓦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这座横跨临溪河的木石结构大桥建于1916年，河中有五个石砌大墩，桥面假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整座桥雄伟壮观，气象浑厚，仿佛一道灿烂的彩虹。桥上两旁还是有长凳供人栖息，有人坐在凳上向远处放眼，只见临溪河蜿蜒而来，桥的两边茶林满坡，翠木簇拥，田园耕地，农夫劳作，河边水库环转灌溉。城阳桥由于它别具一格的建筑技艺和雄伟风姿而闻名于世。郭沫若先生曾题诗曰：“燕说临溪风雨桥，桥长面丈四旬高，重陵连阁移神桥，裂底横流入望遥，竹木一身兼胜铁，茶林万载。”

0: 卓心苗，何时得上三江道，雪把离除是匹劳。
1: 福鼎管阳的老人桥又是另一种特色。据历史记载，这座老人桥建于明朝，为纪念邱富老人而建，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年了。老人桥主体分成5段3层，135支整条木桶贯穿，2端4支直径可达85厘米。桥面上筑起一座亭，亭如长廊，56根亭柱两列排开。亭内设有2处神龛，供奉4周佛，水观大帝、真武大帝，过桥之人常来参拜。湖南黄土的普修桥更是一枝独秀。此桥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后不幸毁于洪灾，后来得以重修。这座风雨桥十分特别，桥头2端不仅设有桥门，桥廊还装有通长直棂窗，3座桥亭凌空高悬。站在桥头眺望，桥门顶上歇山式重檐层层高升，正脊檐梢上的龙、凤、鸡等动物彩塑栩栩如生，叹为观止。以上只是侗族风雨桥的一瞥，至于那些深藏在山水深处的古桥，以及侗族人民生活中的风雨桥文化，都需要你置身其中，走上风雨桥才能真正领略。
0: 目前在侗乡范围内现存风雨桥330余座，每一座桥都在讲述它的过去与未来，每一阵流水或蝉鸣声都能让你深切地沉浸于肌理绝美之中。奇特精巧的风雨桥与高大雄伟的鼓楼，别具风格的民居，共同组成了侗乡秀丽的风俗画卷。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人们对传统曲艺二人转的喜爱。二人转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它不仅有高超的表演技艺、美妙的旋律唱功，更有弘扬传统美德的向上力和激人奋发的正能量。有请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赵丹丹，带我们走进和了解黑土地上绽放的艺术之花——二人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二人转之乡梨树剧团的团长，也是我们吉林省二人转非物质化遗产传承人，呢是绝技绝活，所以呢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二人转的这五门功课。但是我们不管是弹珠头、二人转还是拉长戏，都是演一个整个的故事，和其他的曲艺和戏曲大家感觉到的都是一样的，不管它是十分钟的还是十五分钟的，它都会讲清时间、地点、人物经历了什么事儿，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为什么很多时候数字只用近似值？如果有人问你今年几岁了，你回答说我15岁了，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但15只是你年龄的近似值，并不精确。假如你的朋友也是15岁，要比较你们两个人年龄的大小，就得得知你们分别出生在哪一月。也就是说，你应该说自己的年龄是15岁零几个月才好比较，但它仍是一个近似值。假如你们两人都出生在10月份，那么必须准确地知道你们的生日，也就是应该把年龄准确到15岁零几个月又几天，才能分出你们两个人谁大一点。如果是一对双胞胎姐妹，那么姐姐的年龄只比妹妹大几小时或几分钟，要比较他们的年龄就要准确到几岁几月几天零几时几分。一分可以分成60秒，一秒还可以再分成10秒分之一、100秒分之一和1000秒分之一，而且可以无限地分下去。然而我们的年龄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准确，平时只要说出一个近似值几岁就可以了。但是在许多科学问题上就必须把时间搞得很准确。我们在收音机里每隔1小时就听到嘟嘟嘟的报时信号，它比真正准确的时间只差千分之几秒。

远洋航行的轮船就根据这个信号确定自己的位置。要弄清他们的年龄，起码要准确到10^10次方或10^8次方秒才行。所以通常我们说的时刻都是近似值，有的准确些，有的忽略些。至于究竟应该准确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实际问题的需要了。把人的年龄准确到几秒，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如果对超子只准确到秒，就不能测出他们的真正寿命。所以在各种不同问题中，量的精确度选择是不同的。大家不妨想想看，就长度来说，测量身高与测量公路长度所要求的精度会一样吗？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作为一个能源大国，我国的煤炭资源在各类消费能源中一直稳居榜首。那么煤炭是如何形成的呢？煤是由远古时代的植物转化形成的，在整个地质年代中，全球范围内有三个大的成煤期，第一时期为古生代的石炭纪和二叠纪。成煤植物主要是孢子植物，主要煤种为烟煤和无烟煤。第二个时期为中生代的侏罗纪和白垩纪，成煤植物主要是裸子植物，主要煤种为褐煤和烟煤。第三个时期为新生代的第三纪，成煤植物主要是被子植物，主要煤种为褐煤，其次为泥炭，也有部分年轻烟煤。在这段时期，地球的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非常适合植物的生长，尤其在沼泽和浅湖区，养料丰富，成为地球上植物繁茂的地方。死亡的植物遗体落入沼泽，并不断地堆积覆盖，在厌氧微生物的参与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逐渐变成了黑褐色的淤泥状物质泥炭。这就完成了成煤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泥炭化阶段。泥炭形成后，受地质构造作用的影响，被深埋地下，在沉积岩石的压力和地温的作用下，经过压实、脱水、增碳，使得原来结构比较松散的泥炭层逐渐固结，进而形成成煤过程中的第二阶段，凝聚成坚硬的褐煤。在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变质作用阶段中，褐煤继续在地下深部受到高温高压的作用，失去水分，使其本身的碳含量则相对增加，逐渐演变成了煤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遗体最终都形成了煤，还有一部分转变成了化石，而更多的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分解转化。煤的形成过程需要花费数亿年的时间，而且必须在特定的地质环境中才能完成，5到10米厚的植物遗体才能形成约1米厚的泥炭，而5到10米厚的泥炭才能形成约1米厚的煤层，相当于8到30层楼高度的植物遗体才能形成约1米厚的煤层。正因如此，我们应杜绝浪费，合理利用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符号加减乘除等号是怎么来的？加减乘除等号这五个符号，大家都知道它们的用法和意义，可你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吗？古代印度和希腊人不约而同地把两个数写在一起表示加法，例如三加四分之一就写成了三又四分之一。时至今日，人们从带分数的写法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方法的遗迹。如果要表示两数相减，他们就把两个数写得分开一些，例如七和三分之一，意思就是七减三分之一。被减数必须写在前面，减数要写在后面，不能颠倒。后来有人用拉丁字母的 P 代表相加，用 M 代表相减，例如五 P 三就表示五加三，七 M 六就表示七减六。中世纪后期，欧洲商业逐渐发达，一些商人常在装货的箱子上画上加号，表示重量略微超过一些，画一个减号表示重量略微不足。到了公元1489年，德国人威德曼在他的著作中才正式用这两个符号表示加减运算。后来又经过法国数学家韦达的大力宣传与倡导，这两个符号才开始普及。乘号与除号的出现要晚一些，乘号是英国人奥雷特于1631年所创，除号则最早出现在瑞士人所编的代数书中。后来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乘号容易与表示未知数的 x 相混，除号中间的一画他也认为没有必要，建议用点与两个点来代替乘与除，因而在德国出版的数学书中，这一方面同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有所不同。最早的等号出现在中世纪英国数学家雷科德的名著《励志史》中，他之所以选择两条等长的平行线作为等号，是因为他们再相等不过了。但是等号的使用直至18世纪才普及。为什么各个国家中小学都开设数学课？作为基础学科之一，数学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课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数学设为中小学的必修课，也是各种升学考试的必考科目。除了数学知识的实用价值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数学教育在发展和完善人的教育活动中，在形成人们认识世界的态度和思想方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使学生表达清晰，思维有条理，使学生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数学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第一，掌握必要的数学知识，为进一步学习其他知识打基础，做准备。二，掌握必要的数学方法，用以解决自然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数量化问题及逻辑推理问题。第三，进行严密的思维训练，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数学方式的理性思维，如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等。第四，提供一种观念，倡导一种精神，做到胸中有数，说理有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牵牛花第二十一集。
9: 兰香没有红想的那么长远，哎呀，走哪儿说哪儿吧。红点了点头，也是哈、啊、哎呀，其实咱俩也是瞎操心，我看何长山和咱那个傻妹子是不敢回木庄村了，甭说赵家和长山娘扰不了他们，光唾沫星子就会淹死他们。兰香却说，连逃婚和喝卤水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他们都敢做出来，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没想到兰香还真说对了。三天后，何长山带着真真回来了。何长山一拿到离婚手续，就要带真真到公社去领结婚证。真真既高兴又发愁，因为他听说领结婚证必须要开村里的介绍信，二哥是大队会计，他怎么可能从二哥那儿开出介绍信呢？何长山笑着说，
10: 这事儿你不用操心，跟着我走就是了。
9: 真正心里的石头一下落了地，他高高兴兴地跟着何长山出了地印子。长岭在屋檐底下纳鞋底，男人拿着锤子在加固有点活动的锄地勺。何长山和姐夫打了个招呼，冲着屋檐下的姐姐喊，
11: 姐，我们到公社去了啊。
9: 长岭头也没抬，只是把手里的麻绳猛地拽了两下子。见长岭不理他们，何长山向真真使了使眼，两人轻轻地朝门外走。刚走到门口，又听到长岭骂了一句，
12: 哼，挨千刀的，早滚蛋早安生。
9: 走出长岭家的大门，真真的心总算乱。

0: 了时。他站在长岭家门口，抬头望天，明媚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闭上眼睛，止不住的泪流满面。长山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轻声催促他：
1: 真真，咱走吧。
0: 真真走在大街上，东张西望，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何长山安慰他：
1: 你别怕，把心放在肚子里。
0: 真真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柳村的大街与木庄不同，街道很窄，弯弯曲曲的，街道两旁到处杂草丛生。真真偷偷地对何长山说：不知道为啥，觉得柳村不如咱木庄顺眼。出了村，田野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玉米。真真四下看了看，见周围没人，才欢呼道：
2: 长山哥，玉米苗子咋这么绿呀？
0: 田里一棵大玉米苗旁，长着一棵小玉米苗。真真走过去，把小玉米苗拔掉，说：
2: 玉米该定苗了。
0: 真真抬头看天，他欢呼：
2: 啊，长山哥，天上的云彩真白呀！
0: 真真弯腰采了路旁一把盛开的小黄花，他欢呼：
2: 长山哥，这花真好看呀！
0: 望着欢呼乱叫的真真，何长山的心里一阵阵的发酸。他这个笼子里憋了三年的小鸟终于自由了。迎面过来一个人，真真赶紧住了嘴，躲在何长山的身后，偷偷地说：
2: 哎呀，不会是木庄的人吧？
0: 何长山的心里又一阵阵的发酸。三年的地印子生活，他的胆子变小了。何长山故意停下脚步，拽了真真一把，让真真和自己并排走。见真真神色忐忑，何长山鼓励他：
1: 真真，从今天起你谁也别怕，也不必躲着藏着了，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0: 何长山的话赶走了真真心里的不安，他的脚步慢慢平稳，头也抬了起来。等那个人走过去，真真又恢复了刚才的样子。看到路旁一个机井里正哗哗地朝外冒水，他走过去用手撩起笼沟里的水洗脸，洗了一遍又一遍。真真扬起脸，孩子似的问何长山：
2: 好几天没洗脸了，我的脸白了吗？
0: 看着真真苍白的俏脸，何长山忍不住摸了一把他那湿漉漉的脸蛋儿，满眼都是爱怜。何长山这个亲昵的举动让真真一下羞红了脸，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地说：
2: 哎呀，长山哥，当心让人看见了。
0: 何长山朗声大笑：
1: 看见就看见呗，摸我自己的老婆，又不是摸别人。
0: 真真心里甜滋滋的，嘴上却说：
2: 没领证呢，还不是你老婆。
0: 何长山拽起他的胳膊：
1: 老婆，咱赶紧领证去。
0: 真真甩开何长山的拉拽，像个小猫似的乖乖地跟在何长山的后面。到了公社门口，何长山跟真真开玩笑：
1: 哎，真真，到衙门口了，你想好了不？后悔还来得及。
0: 真真腾腾地朝前快走了几步，回头见何长山冲着他坏笑，他又腾腾返回来，也和何长山开玩笑：
2: 长山哥，你想好了不？如果后悔也来得及哦。你不要我，我就到公社的大喇叭上喊两声，我敢保证，就咱这个小模样，喊不了三声就被人抢走了。
0: 何长山就喜欢真真这张小嘴儿， 巴拉巴拉的像个小辣椒一样，他笑着紧走了几步。
1: 哎，别贫了，咱快进去吧。
0: 公社的秘书看起来和何长山的岁数差不多，两人见面就打哈哈，互相逗乐。果然如何长山所说，两人很熟。听何长山说来领结婚证，秘书瞅着真正坏笑。
1: 哎，长山啊，不赖吧，花骨朵似的。
0: 然后他突然沉下脸问真真，
1: 哎，你是自愿的吗？是不是被何长山这小子拐骗了？
0: 真正慌得赶紧摇头，不是不是，我是自愿的。看真真这么紧张，秘书哈哈大笑起来。何长山扔给秘书一盒烟说，
1: 别闹了，赶紧办正事吧。
0: 秘书这才坐到桌子后面，摆出公事公办的样子说，
1: 拿介绍信过来。
0: 真真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紧张地盯着何长山，看他怎么应付。没想到何长山从兜里掏出两张介绍信放在桌子上，然后冲真真挤了一下眼。真真一下子晕头转向了，这何长山从哪儿变出来的介绍信呀？按了手印儿，办证的时候要两人的照片，何长山变戏法似的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两人的单人照片。秘书说，
1: 按规定得是俩人的合影。
0: 何长山抽出一根烟点着递到秘书的嘴里说，
1: 偷着偷着，到县城照相得三四天的，找个小媳妇不容易，早办心里早踏实。
0: 秘书大笑了起来，
1: 哈哈哈哈，看来怕人家变卦呀。
0: 何长山连连点头，
1: 是是是怕变卦。
0: 秘书回头问真真，
1: 你变卦不？
0: 真真脑瓜转了一下，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亲，大哥你就成全我们吧。 真真把秘书给说乐了，他冲真真竖起了大拇指，对何长山说，
1: 长山啊，你小子眼光不赖啊，小嫂子既漂亮又聪明。
0: 说完他把两人的单人照片拼在一块儿，盖上了公章。秘书把结婚证递给何长山，又逗了一句，
1: 哎，长山啊，下次可别颠换了，就这个吧。
0: 何长山笑意连连，
1: 不点换了，这辈子就是他了。
0: 看着大红的结婚证，真真是既兴奋又紧张。出了公社大门，他不住地问何长山，
2: 长山哥，咱俩真结婚了？
0: 何长山兴奋地一个劲儿点着头，
1: 对，真结婚了，你成了我正式的老婆了。
0: 真真突然对何长山说，
2: 长山哥，我高兴的真想贴个墙。
0: 何长山扑哧笑了，
1: 路上都是人，你怎么贴呀？
0: 真真撒娇说，
2: 长山哥，找个安静的地方吧，我真想闹腾闹腾。
0: 何长山被真真的好心情感染了，
1: 朝前走，往北有片槐树林，咱们到那儿去吧。
0: 槐树林很大，站在中间四面望不见头，每棵槐树都有碗口粗，茂盛的枝叶连接在一起，像一把大伞遮住了天空，星星点点的光线从稠密的枝叶间照下来，在地下形成斑斑驳驳的光影，一些小昆虫在光影中来回地飞舞着，偶尔有一两声鸟叫传来，却看不到鸟的影子。真真走进槐树林，开始欢呼，
2: 啊，长山哥，树林里真静啊。
0: 何 和长山笑着说：

0: 你不是贴墙吗？贴呀。
1: 真正靠在一棵槐树上，用手绕着自己的辫梢，不好意思地说，唉，不贴了，怕你笑我不稳当。何长山走进真真，一片圆圆的光影在真真的脸上来回跳动。何长山埋下头，用嘴点了一下那片光亮，坏笑着说，
0: 我就喜欢你那不稳当劲儿。
1: 真真一下羞红了脸，兔子一样跳开了。他赖皮地说，
2: 不贴了，就不贴了。
1: 何长山看着真真活泼可爱的样子，心里喜爱极了。何长山坐在一棵槐树下，招手让真真坐到他身边来。真真却坐在另一棵树下，两人隔着一段距离。何长山又朝真真招招手，真真又朝远处挪了挪，故意板起脸说，
2: 前轱辘后轴要保持距离。
1: 真真说着忍不住扑哧笑了。何长山哈哈大笑，
0: 还记着我的恨呢，要不再把气门芯松松。
1: 何长山坏笑着凑过去，
0: 怎么这儿领了，倒和我远了呢。
1: 何长山一提结婚证，真真顾不上和何长山闹了，连忙问，
2: 长山哥，你从哪儿弄的结婚介绍信呢？
1: 何长山得意地说，
0: 别处从哪儿弄，你哥那儿呗。
1: 真真连连摇头，
2: 不可能，我哥怎么可能给你开介绍信呢？
1: 何长山神秘地说，
0: 哎，谁说这是你哥呀，是你二嫂给开的。
1: 真真更加不信了，
2: 哎呀，你别蒙我了，就我二嫂，你借他个胆他也不敢。
1: 何长山说，
0: 哼，你不信就算了，反正就是你二嫂给开的。
1: 真真用手捶打了何长山两下子，
2: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到底咋回事呀。
1: 何长山一脸坏笑地看着真真，
0: 哎，你贴个墙我就告诉你。
1: 真真撅起了嘴，何长山逗他，
0: 哎，我就喜欢你耍小性子的样子，撅着小嘴儿真好看。
1: 真真心里想笑，嘴还是撅着。何长山讨饶，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说还不行吗？哎，我没有骗你，信真是从你二嫂那儿弄的，是翠竹帮的忙。我交给翠竹，就说他娘家俩亲戚想到省城干活，要开村里的介绍信，亲戚和大队会计有仇，介绍信开不出来，想在咱村开上两张，空白盖上章就行了。你二哥讲原则，找你二哥肯定不行，我就让翠竹找你二嫂。翠竹说他找你二嫂肯定能行，好像很有把握似的。其实我也是想试试，能办成更好，办不成也就算了。哎，没想到翠竹还真办成了。
1: 真真听完还是不大信，
2: 我二嫂胆子这么大。
1: 何长山也说，
0: 是啊，你二嫂见了你二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可介绍信上的公章翠竹他也造不出来呀。
1: 真真信了，夸何长山，
2: 哎，长山哥，你的心眼太多了。
1: 何长山揶揄道，
0: 哎，比你二哥马蜂窝还多。
1: 真正反问，
2: 他这个马蜂窝不是被你算计了？
1: 两人都笑了。何长山又说，
0: 咱回去后啊，得好好谢谢翠竹。
2: 嗯，我就翠竹一个贴心人了。
1: 真真又问何长山，结婚证上自己的照片从哪儿来的？何长山又嘿嘿的笑，
0: 哎，这可是个

0: 大秘密，你不贴个墙，不告诉你。
1: 真真笑了，怎么今天跟个小孩子一样啊？何长山说，
0: 嘿，今天高兴，就想看你闹腾闹腾。
1: 哎呦，不闹腾了，你赶紧说。
0: 哎，这个简单。有一天我到你家吃饭，在炕边上看到一本毛主席语录，里面夹着你的中学毕业证。毕业证上的你梳着小辫子，俩大眼水汪汪的，看得我心里痒痒的，我就顺手牵羊把语录偷走了。后来发现语录里还夹着一张照片，没人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偷偷看两眼。哎，今天办结婚证派上用场了。
1: 真正的心里像抹了蜜，他激动地问，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呀？何长山突然脸红了。
0: 哎，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像是有了飞虎那年。
1: 真正的心里又一热，心里的蜜一下融化了，整个人都被甜醉了。原来何长山早就喜欢上自己了，这么聪明能干而又细腻多情的男人，现在终于完完全全的属于他一个人了，他是多么幸运呢。真正坐到何长山的身边，把头靠在了他的胸前，听着何长山坚强有力的心跳，真正觉得幸福极了。两人在槐树林里缠绵了一会儿，开始商量下一步的打算。何长山把什么都安排好了，领了结婚证什么也不怕了，可以投奔山西的战友去。战友在煤矿是个小头头，让他在煤矿给安排个活干，估计问题不大。再就是回家，散队处理队里的财产时，何长山托李建仓帮他抬价买下了六队的旧牲口圈，回家后可以暂时先住在牲口圈里，等以后日子过好了再把牲口圈拆了翻盖成新房。何长山的周到和细心让真真既幸福又感动。长山哥，你说吧，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何长山说，
0: 去山西好，哪儿没人念叨咱们的事儿，日子过得自在。
1: 何长山迟疑了一下，
0: 就是村里的事儿让我有点挂心，李东胜和台乱干工作不成熟，散队分地图省事儿，好赖地不分，分到赖地的社员都有意见。哎，我看准了，麻烦还在后头呢，这事儿不解决，过不了两年，咱村非乱套不可。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天明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 美文赏听节目。

0: 朝花夕拾。
1: 你是去跳舞吗？那天黄昏时分，我照例去大剧院快走，北京话叫遛弯儿，我还不习惯这么说，但在去的路上确实只能是遛弯儿，人太多了，快不起来。周边没有高楼，都是四合院居民区间隙里的宽窄胡同，好在条条胡同通剧院。临着大剧院的胡同叫兵部洼胡同，兵部很严肃，加上了胡同就变得亲切了一些，再加个洼，简直就是可爱了。进到兵部洼胡同时，我的节奏快了起来，再有3分钟左右就能到大剧院，行人也少了，此时快起来也有热身的意思。突然间，我听到一个苍老的女声在问：
2: 你是去跳舞吗？
1: 这应该是熟人间的寒暄，我没答话，继续前行。
2: 哎，闺女，你是去跳舞吗？
1: 我停下来，看到了身后的老太太，除了我，周边没有别的闺女，何况他还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老太太很瘦弱，穿着旗袍，围着薄围巾，旗袍和围巾的颜色都很花，花得没有主色调，简直无法形容。他拎着一个大塑料袋子，里面影影绰绰能看到水果和蔬菜，可以确认他是在跟我说话。我想说你好，又止住了。
2: 你是去跳舞吗？
1: 他又问。不是，是去大剧院锻炼。您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没事，就是问问你。
1: 他走得很慢，我只好慢下来。
2: 你该去跳舞呀，
1: 他说。我的肢体协调能力差，跳不好。
2: 刚开始都那样。
1: 啊，您去跳吗？
2: 去，以前经常去。
1: 他叹了一口气。
2: 这一年多没去了。
1: 怎么不去了？他看了看我，笑了笑。
2: 去年老伴儿死了，
1: 他说，
2: 我一个人了。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安慰毫无力量。他是笑着跟我说的。听过一个说法，笑着说出悲伤故事的人都特别宽容善良，因为不想把自己的痛苦传递给别人，先最大程度的自我消化了。
2: 我82了，
1: 他又说。您看着可不像，很精神呢。我连忙说。
2: 不行啦，
1: 他打量着我。
2: 你身板挺好的，去跳舞吧。我刚开始跳的时候啊，也不行，一个动作学了3月才会。
1: 他喘气声大了一些，也许是边走边说气息不足，我尽量更慢些，落后他半个身位。东西沉吗？我帮您拎吧。
2: 不沉，直到拿哑铃了。
1: 他又笑。
2: 我快到了，右拐就是。
1: 您这地段真好啊。
2: 好不好的，反正住惯了。
1: 前面是个小小的十字口，有红绿灯，直行几步就是大

0: 剧院，正是红灯。老太太越过我，向右行去。
1: 我走啦，
0: 她说。
1: 你去跳舞吧，反正也没啥事，慢慢学呗。
0: 好，我说。再见。
1: 再见。
0: 他一边挥手一边说，
1: 你绿灯了，快走吧。
0: 我小跑着过了人行道，回头看他的背影，暮色中似乎更瘦弱了。真是个孤独的老太太，太孤独了，让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很难过，很难过。听秋风。忽有一天看见树树银杏变成灿烂的金黄色，在阳光下夜夜如画，风的气息也越发清凉，秋天就这么日渐深重的来了。周末晚上正在家里吃着饭，接到老家来的电话，是师范的同班同学，说一个同学去世了。那个胖胖的男生，我和他在学校时都没有讲过几句话，交情平淡，毕业之后更是音信渺远。20多年才见过两三次吧，也是热热闹闹的同学聚会，不过是见面问候一下，寒暄几句。2年前得知他罹患恶疾，我回老家时和几个同学去探望了他。他那时虽然消瘦，精神还好，后来不时在班里的微信群里看到他的消息。他又转院了，他回家了，他身体的各种指数显示良好了。这段时间微信群没有他的消息，我想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却断断没想到他会去世。还聊了些别的同学的近况，有做生意的，有身陷囹圄的，有升任了地方组织部长的，有当纪检委书记的，有在211大学任重要职务的。而我因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也时不时地成为同学们的谈资。这就是秋天的声音吧，各色齐备，盛大斑斓。电话挂断，我继续吃饭。吃完饭嗑着瓜子儿，心里却是一团乱，脑子里浮现着那位离世同学的音容笑貌。不久前他正在生死边缘挣扎，我却猛然不知。刚刚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却还依着惯性，该吃饭吃饭，该嗑瓜子儿嗑瓜子儿。我们是同学，但是我什么也帮不了他，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他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我还要继续一如往常的生活。为什么？为什么他死了，我的心里会如此复杂？不只是他。门口超市忽然有一天换了店名，我才知道店已经易主。一问，原来的老板不久前车祸去世。他高高的个子，有点驼背，殷勤而精明。每次我去买东西，他都会在收银台那里站着，偶尔温和的笑问，还需要点什么？有新鲜的老式面包，味道不错。不由悲从中来，活得越长，这样的事

拒绝来一小杯酒。如果是茅台，就来两杯吧。我们在餐厅吃着喝着，静姐在厨房煮着饺子。我们假模假式地说要去厨房帮忙，被她言辞拒绝。不是怕劳动我们，而是怕我们把饺子煮破。她做得对，她亲自煮饺子，我真是再放心不过了。饺子还在锅里，醋上来了，衣裳配裤，饺子配醋嘛。终于，两大盘主角登场，热气腾腾，醉人心脾。两种馅儿，一种是萝卜猪肉馅儿，一种是黄瓜鸡蛋木耳馅儿，也就是三鲜馅儿，是混下在一起的，想吃哪种吃哪种。很好辨认，黄瓜绿和鸡蛋黄透着白莹莹的皮儿，清晰可见。本来想盘白菜馅儿，一看那白菜不行啊，萝卜刚到时令，就吃萝卜吧。静姐说，这个萝卜馅儿，听她说起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她说她以前都是把萝卜切片后再焯水，然后再把萝卜片挤干剁碎，现在她不这么做了。我呀，直接把萝卜擦丝儿，擦成特别细特别细的丝儿，稍微控一下水，再加调料。这饺子你慢慢品啊，这个萝卜丝儿有嚼劲儿吧，有韧劲儿吧，有鲜劲儿吧。有有有，你们家饺子这么好吃好看，你说什么都对。对于调馅儿，他也自有诀窍。不，千万不能直接把肉和菜调到一起，要分开调。肉呢，要放生抽和老抽，生抽调鲜味，老抽调颜色，再放葱、姜、十三香、盐。调好之后啊，把肉腌半个小时，才能拌进菜里。菜肉的比例嘛，城市里精细些的吃法是1:2、1:3。我家里吃的都是1:4，肉嘛，就是那么轻轻点一下，能让菜里进去肉味儿就可以了。要记住呀，肉是给菜锦上添花的。哎呀，许多人都弄反了，把肉当成了锦，把菜当成了花，结果是菜少肉多，既是腻香也不健康。酒足嚼饱后，到客厅喝茶。静姐负责泡茶，老张负责聊天。听静姐说话，你会知道什么叫人间烟火；听老张说话，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尘埃落定。你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了，没什么过不去的。那么多人的人生啊，没有笑话，也没有神话，只有三个字：不容易。总之吧，随便一小段都是好文章，或者说都是一碗薄皮儿大馅儿的好饺子。遗憾的是，近些年他不大写了，这些好饺子成了他的私房。亲爱的老张，请写起来吧，让更多的人吃到这些好饺子吧。写的时候请记得搭配上你特有的凉菜、醋和酒啊。国府有一个忘年交的老姐姐，每年我们都找机会聚上一两次。她比我大20来岁，其实我该叫阿姨的，可是自从认识她，就自然而然地叫她姐姐了。虽然已经60多岁，可他的眼神依然清亮，体态依然轻盈，笑起来依然天真。我实在不能把他叫做阿姨。剧的由头通常是国府，他很会做国府，苹果、桃、梨、杏、李子、山楂、菠萝、樱桃，甚至圣女果，只要稍微合适些的时令水果，什么被他逮到他就做什么，也都能做得成。切片、晒干、
烟。

0: 自浸泡熬煮，一道道工序琐琐碎碎，光听着就让我懵。他却不急不躁，一派平心静气，岂止是不厌其烦，简直是乐在其中。说起做国府的缘由，他直指先生，还不是因为他嘴馋。年轻时候家里又穷，国府又贵，我就摸索着做，居然学成了。大哥，您可真有口福。哎呀，早就叫他不要做了，现在又不缺那几个钱，哪里买不着这些个。他不听，非得做，哎呀，我还得承人家这份情。
1: 先生的神情既无奈又惬意。
0: 外边买的能有我做的好？再说了，谁叫你当初逼着我学的？
1: 老姐姐娇嗔，
0: 非做，想不吃也不成，就叫你承我一辈子的情。哎，真霸道。
1: 先生摇头，
0: 还不是你惯的。
1: 眼前的他们，发微雪，背微驼，手上尽是黄褐斑点，确实已经显出老态。可是他们怎么还是那么甜呢？用河南话形容，恰是老甜老甜，老甜甜。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这句感慨里，除了亲羡，更多的其实是讶异。他们怎么还能这么甜呢？都已经这么老了。人老了，爱也会老的吧？虽然爱也还在，不过即使爱也还在，到底也已经老了呀。忽然又想，十来年前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那他们更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情态？只能比现在更甜吧。这甜和甜又该怎么比呢？也许就是水果和果脯的区别吧。年轻的爱是水果，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小苹果鲜嫩嫩的，水分充盈。无论是什么水果，水果水果，水分总是第一位的。水果如果失去了水分呢，就会干瘪，但只要不坏，它就依然美味。他们只是换了个样子，却依然是甜的，甚至更甜。果脯比水果经得起挤压，不怕摔打，保质期长。营养当然是有的，它还有着大量的果酸、矿物质和维生素，它的营养变得更为深沉。相比水果，果脯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再鲜亮好看，甚至还有些丑陋暗淡。可话说回来，等到活成了果脯，好看不好看还有什么重要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闲来趣谈百家姓，此篇专打玉姓说。古代有个玉国，春秋时成为吴国大夫的封邑，大夫的后人就以国名玉作为姓氏，从此有了玉姓。玉姓不算大姓，历代中名人却颇多。春秋时鲁国有名相玉贡，宋朝有名医玉继善，明代有户部尚书玉新，教刊家玉文博，清代有诗人玉直，画家玉文明，藏书家玉松年，当代有作家玉峰，著名歌星玉君健。说到玉姓，人们不会忘记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创造社的发起人和代表作家之一郁达夫。他的小说集《沉沦》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郁达夫和钱的故事。有一回，郁达夫请朋友到饭馆吃饭，付账时他从鞋垫底下抽出钞票交给堂倌，朋友见了十分诧异，问道：是不是怕被人偷啊？郁达夫笑了笑，指着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一直压迫我，所以我也要压迫压迫他。一天，郁达夫接到一个名叫沈从文的文学青年的来信，他说自己只身流落北京，饥寒交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写信给很有名气的郁达夫恳求帮助。郁达夫看了信后，冒着纷飞的大雪，立即来到北京湖南会馆探望素不相识的沈从文。当他看到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腿坐在桌前，用冻得红肿的手在写作，郁达夫心里非常难受。他取下自己脖子上那条浅灰色的羊毛围巾，掸去上面的雪花，围到沈从文的脖子上，然后邀请沈从文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饭后，郁达夫掏出钱来付了饭账，然后把身边所有的钱都给了沈从文。过了许多年，沈从文成了一名著名作家，可他有总督洪承畴、戏曲家洪生、学者洪亮吉，还有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女将领洪宣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戏剧家洪深给坏蛋取名的故事。洪深一生共创作、改编和翻译话剧、电影剧本60多个，他不光在文艺事业上有所成就，而且为人正直，是戏剧界有名的一条硬汉子。1924年，洪深在桂林写了个剧本，剧中刻画了一个叫张经理的人物，这个张经理
行为卑鄙，是个反面人物。结果在演这出戏时，只要张经理的形象一出现，台下的观众就立刻喊打，有的甚至朝台上扔东西，以表示对这个家伙的痛恨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出引起轰动的戏，上演没几天就面临着禁演的厄运。为什么呢？当今有不少文艺作品上都打上了此剧纯属虚构的说明，看来直到70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防范张经理这样的人呐。闲来去谈百家姓，此天专把崔姓说。西周时，齐国国君齐丁公的儿子季子把齐国的王位让给了兄弟叔乙，自己把崔邑作为领地封给了自己，就是今天的山东章丘县西北。他的后代用封地崔作为自己的姓氏，崔姓便传至今日。崔姓也出了不少名人，东汉有文学家崔苑，唐代有诗人崔颢，宋代有画家崔白，经学家崔子方，右宰相崔与之，元代有书画家崔彦辉，清代有学者崔树，当代

0: 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唐朝进士崔护的一段爱情故事。当年崔护在长安应试时没有考中，于是就地住下读书，准备明年再考。清明节这天，崔护到郊外踏青时感到口渴，便来到不远处的一家小院要水喝。小院内花木茂盛，不见人影。崔护上前敲门，说明来意。一个姑娘为崔护端出水来，自己却退到一棵盛开的桃树旁，目不转睛地看着崔护。崔护看到姑娘秀丽的容貌在桃花的映衬下分外美艳，不觉动心。喝罢水，他不胜依恋地告辞而别。
1: 下次节目再会。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3: 京剧艺术的百科，
4: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3: 请听戏曲专题，
4: 京剧知识介绍。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做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

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巨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洋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洋关。南洋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洋关。吴云昭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昭，武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洋关》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

那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继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独具一格的桥梁侗族风雨桥。
5: 在贵州广西的侗乡，有许多久负盛名的古楼和风雨桥。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建筑三宝之一。这些兴始于汉末至唐代的古建筑，结构严谨，造型独特，极富民族气质。侗族风雨桥也被当地人称作福桥，是侗族人民引以自豪的一种民族建筑物。
4: 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最有特色的建筑，一般在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比较常见。风雨桥结构奇特，纹饰古朴精美，整座桥可分成桥、塔、亭三大部分。桥上长廊两侧设有栏杆、长凳，人们常常在此躲避风雨，故而才有风雨桥一名。风雨桥不仅是侗族建筑的三宝之一，同时也被视为世界十大最不可思议的桥梁之一。
5: 侗族风雨桥桥梁由巨大的石墩、木结构的桥身、长廓和亭阁组合而成，除石墩外全部为木结构。这风雨桥奇就奇在它在整个建筑过程中不用一丁一卯，全用毛榫嵌合，桥身以巨木为梁，从石墩起，以巨木结构倒梯形的桥梁抬拱桥身，使受力点均。

0: 均衡，桥面有廊宛如长龙，棚顶部盖有坚硬岩石的瓦片，反外露的木质表面都涂有防腐桐油，所以这一座座庞大的建筑物横跨西河，傲立苍穹，久经风雨仍然坚不可摧。游廊上建有三层或五层的四角形或八角形的桥亭三至五座，桥檐瓦梁的末端素有檐铃，呈丹凤朝阳，立于跳滩，坐狮含宝形状。正梁顶上素有双龙襁褓，还配以彩画点缀其上。桥的长阔壁间为过道，两旁铺设长凳供来往行人休息。热心公益的侗族人民在夏天吃茶水于桥上，供行人解渴。长阔两壁上端用木板雕刻各种历史人物或绘制神话故事彩画，供行人休息时欣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侗乡纵横交错的西河上都建有风雨桥，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河床的宽度大小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风雨桥。不过在众多的风雨桥中，以亭楼式的风雨桥居多，这种风雨桥与长廊顶部竖起多个宝塔式楼阁，楼阁飞檐重叠，少的有三层，多的达五层，桥身庄重巍峨，如巨龙卧江，气吞山河，十分壮观。桥面两侧有精致的栏杆和舒适的座位，可供人们憩息。
1: 说起风雨桥，侗族民间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其中花龙的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相传原本有一对十分恩爱的年轻夫妇，丈夫叫布卡，妻子称裴官。有一天他们去西山干活，途经小木桥时河水暴涨，裴官不幸落水。布卡和乡亲们一直都未找到他，原来裴官是被河里的螃蟹精掳去当夫人了。就在裴官极力想要逃脱而不得之时，一条花龙出现了，降服了螃蟹精，并救出了裴官，他们夫妇二人才得以重逢。后来为报答花龙，他们便将河边的小桥建成了廊式的长桥，并在廊柱上雕刻龙纹，平时路人遇到风雨，这座桥变成了最好的容身之地，因此风雨桥便出现在了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神话故事也许不一定可信，但是它已经深深印在了侗族古老的文化。然而比神话更不可思议的是风雨桥本身的魅力。除了石墩之外，风雨桥其他结构均由木料建成。令人惊讶的是，桥身和塔亭中找不出一根铁钉，全是古代建筑中常用的铆榫结构。尽管如此，风雨桥的坚固程度也毫不逊色于铁桥或者石桥，两三百年的时间已经见证了这一点。据说风雨桥的建造十分讲究，建桥之前必须勘察一番，例如河道宽度、水文情况、周围地质等，因此各地的风雨桥也不尽相同。广西三江的城阳风雨桥建于1916年，相对比较年轻。此桥桥身下面设有五座菱形石墩，墩底铺垫生松木，起到减压的效果。桥上长廊向两侧伸展，中央一座五角塔亭高耸，气势恢宏。廊内雕刻绘画，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山水、花草、瑞兽、人物等题材的作品，充分展现出了侗族文化的广博深厚。
0: 有人说到

0: 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苗族的节日、壮族的对歌、瑶族的舞蹈和侗族的建筑被誉为柳州民族风情四绝，城阳风雨桥就是其中的代表。城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建于1916年，不仅是侗寨风雨桥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据有关资料记载，城阳风雨桥与我国的石拱赵州桥、铁索泸定桥及罗马的钢梁洛瓦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这座横跨临溪河的木石结构大桥建于1916年，河中有五个石砌大墩，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整座桥雄伟壮观，气象浑厚，仿佛一道灿烂的彩虹。桥上两旁还是有长凳供人栖息，有人坐在凳上向远处放眼，只见临溪河蜿蜒而来，桥的两边茶林满坡，翠木簇拥，田园耕地，农夫劳作，河边水库环转灌溉。城阳桥由于它别具一格的建筑技艺和雄伟风姿而闻名于世。郭沫若先生曾题诗曰：“雁说临溪风雨桥，桥长面障四旬高，重陵连阁移神巧，裂底横流入望遥，竹木一身兼胜铁，茶林万载着新苗，何时得上三江道，雪把黎除是体薄。”
1: 福鼎管阳的老人桥又是另一种特色。据历史记载，这座老人桥建于明朝，为纪念秋富老人而建，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年了。老人桥主体分成5段3层，135支整条木桶贯穿，2端4支直径可达85厘米。桥面上筑起一座亭，亭如长廊，56根亭柱两列排开，亭内设有2处神龛，供奉4尊佛，水官大帝、真武大帝，过桥之人常来参拜。湖南黄土的普修桥更是一枝独秀，此桥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后不幸毁于洪灾，后来得以重修。这座风雨桥十分特别，桥头两端不仅设有桥门，桥廊还装有通长直棂窗，3座桥亭凌空高悬。站在桥头眺望，桥门顶上歇山式重檐层层高升，正脊檐梢上的龙、凤、鸡等动物彩塑栩栩如生，叹为观止。以上只是侗族风雨桥的一瞥，至于那些深藏在山水深处的古桥，以及侗族人民生活中的风雨桥文化，都需要你置身其中，走上风雨桥才能真正领略。
0: 目前在侗乡范围内现存风雨桥330余座，每一座桥都在讲述它的过去与未来，每一阵流水或蝉鸣声都能让你深切地沉浸于激离绝美之中。奇特精巧的风雨桥与高大雄伟的鼓楼、别具风格的民居，共同组成了侗乡秀丽的风俗画卷。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人们对传统曲艺二人转的喜爱。二人转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它不仅有高超的表演技艺、美妙的旋律唱功，更有弘扬传统美德的向上力和激人奋发的正能量。有请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赵丹丹，带我们走进和了解黑土地上绽放的艺术之花——二人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二人转之乡梨树剧团的团长，也是我们吉林省二人转非物质化遗产传承人赵丹丹。说起二人转的艺术特色和特点呀，大家可能第一印象说二人转是不是就是两个人唱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二人转呢是一树三枝，单出头、二人转、拉长戏统称都叫二人转。那么怎么来区分呢？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人的叫单出头，那么单出头呢是一个人演绎很多人，一世多角，跳入跳出来演人物的。二人转呢是千军万马，台上就咱俩，也就是说两个人来讲述一个故事。拉场戏呢是三个人以上，他演的是人物，就不是跳入跳出了。所以呢这三种形式统称都叫二人转。这个二人转呀，它是短而精，讲身边的人身边事儿较多并且呢它这个喜闻乐见。大家对一些二人转的认知可能会觉得说，哎，他这挺搞笑呀，他这个挺好玩啊，他这个挺有活啊。其实这个呢大家看的都是片面的，因为二人转讲的是唱、扮、武、说、绝，也就是武功。唱是唱腔，扮呢是扮演扮相，武呢是舞蹈身段，说呢是说口，绝呢是绝技绝活。所以呢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二人转的这五门功课，但是我们不管是单出头、二人转还是拉长戏，都是演一个整个的故事，和其他的曲艺和戏曲大家感觉到的都是一样的。不管它是十分钟的还是十五分钟的，它都会讲清时间、地点、人物经历了什么事儿，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

0: 鸟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
5: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3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到第二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本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万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

0: 便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阅兵大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万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4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赴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和齐晋宋鲁等国合盟于舒州，就是安徽庐江。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赏赐给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耕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的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
0: 来
1: 来来，
0: 整一根，整一根，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聊？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
0: 洗。哎，洗吧。
3: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
5: 没说吧？
0: 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啊！
0: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
5: 呀，你可别整。

0: 点示弱吗？
1: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2: 公子霸，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妹
1: 们，我见你们，哎呀。
0: 这是失落，
2: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哎！
1: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2: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4: 没想咋的，放哥，你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儿，反正 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3: 那就好。
5: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啊？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3: 妞妞，
1: 哎呀，你叫。
2: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2: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2: 看我的。
1: 压他。爸，
5: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老弟？
1: 哎呀，别老弟呀、啊、别老弟呀、啊、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2: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3: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2: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1: 看就看，
2: 傻子。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2: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2: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2: 你好好找找，
5: 找找
2: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2: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2: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1: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2: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2: 秦王到。
1: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2: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

0: 丢脸。
1: 长脸不？
0: 太丢脸了。
1: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
0: 哎，我不会。
2: 不是你干啥呀？
1: 小时候教你，
0: 不是那么
1: 秀
0: 小时候
1: 学
0: 面来，不是把你这个基本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1: 八百年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0: 我不滑。哎呀。
3: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1: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0: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1: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0: 是啊，
1: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0: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1: 诗朗诵。
0: 没有了。
3: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3: 就是公子凤。
0: 哦，爸你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0: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0: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3: 那算了。
0: 哎，不是不是，那个
1: 妈呀，
0: 我三十了，
1: 二月他是个牛的。
0: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生日。
3: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0: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
3: 了。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3: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1: 弄拿好，加油。嗯，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5: 别再开心怕。
7: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0: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3: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0: 谢秦王。嗯，
1: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0: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3: 说，
0: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3: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3: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1: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别挨了，
1: 哎，
3: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

0: 店口，
1: 就在大店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2: 宋秦王，
1: 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3: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1: 给你呢，我给我孩子呢。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4: 哎，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闲来趣谈百家姓，此篇专打玉姓说。古代有个玉国，春秋时成为吴国大夫的封邑，大夫的后人就以国名玉作为姓氏，从此有了玉姓。玉姓不算大姓，历代中名人却颇多。春秋时鲁国有名相玉贡，宋朝有名医玉继善，明代有户部尚书玉新，教刊家玉文博，清代有诗人玉直，画家玉文明，藏书家玉松年，当代有作家玉峰，著名歌星玉君健。说到玉姓，人们不会忘记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创造社的发起人和代表作家之一郁达夫。他的小说集《沉沦》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郁达夫和钱的故事。有一回，郁达夫请朋友到饭馆吃饭，付账时他从鞋垫底下抽出钞票交给堂倌，朋友见了十分诧异，问道：是不是怕被人偷啊？郁达夫笑了笑，指着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一直压迫我，所以我也要压迫压迫他。一天，郁达夫接到一个名叫沈从文的文学青年的来信，他说自己只身流落北京，饥寒交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写信给很有名气的郁达夫恳求帮助。郁达夫看了信后，冒着纷飞的大雪立即来到北京湖南会馆探望素不相识的沈从文。当他看到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腿坐在桌前，用冻得红肿的手在写作，郁达夫心里非常难受。他取下自己脖子上那条浅灰色的羊毛围巾，掸去上面的雪花，围到沈从文的脖子上，然后邀请沈从文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饭后，郁达夫掏出钱来付了饭账，然后把身边所有的钱都给了沈从文。过了许多年，沈从文成了一名著名作家，可他仍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当年郁达夫给他的关怀。闲来趣谈百家姓，此篇专把红姓说。据说帝尧时的洪水泛滥是水神共工氏造成的，尧派大禹治水，因共工氏采取不合作态度，于是大禹便聚集了天下诸侯打败了共工氏，把共工氏的后人发配到江南蛮荒之地定居。为了让子孙后代记住自己的祖先曾做过水神，他们便在贡字旁加三点水，以此 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样就有了洪姓。洪氏家族出了不少名人，宋代有文学家洪浩、洪迈，宰相洪氏；明代有文学家洪坤轩、洪怡轩、洪振轩，人称三洪；清代有总督洪承畴、戏曲家洪升、学者洪亮吉，还有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女将领洪宣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戏剧家洪深给坏蛋取名的故事。洪深一生共创作、改编和翻译话剧、电影剧本60多个。他不光在文艺事业上有所成就，而且为人正直，是戏剧界有名的一条硬汉子。1924年，洪深在桂林写了个剧本，剧中刻画了一个叫张经理的人物。这个张经理行为卑鄙，是个反面人物。结果在演这出戏时，只要张经理的形象一出现，台下的观众就立刻喊打，有的甚至朝台上扔东西，以表示对这个家伙的痛恨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出引起轰动的戏，上演没几天就面临着禁演的厄运。为什么呢？当今有不少文艺作品上都打上了此剧纯属虚构的说明，看来直到70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防范张经理这样的人呐。闲来去谈百家姓，此篇专把崔姓说。西周时，齐国国君齐丁公的儿子季子把齐国的王位让给了兄弟叔乙，自己把崔邑作为领地封给了自己，就是今天的山东章丘县西北。他的后代用封地崔作为自己的姓氏，崔姓便传至今日。崔姓也出了不少名人，东汉有文学家崔苑，唐代

0: 诗人崔颢，宋代有画家崔白、经学家崔子芳、右宰相崔举之，元代有书画家崔彦辉，清代有学者崔树，当代有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唐朝进士崔护的一段爱情故事。当年崔护在长安应试时没有考中，于是就地住下读书，准备明年再考。清明节这天，崔护到郊外踏青时感到口渴，便来到不远处的一家小院要水喝。小院内花木茂盛，不见人影。崔护上前敲门，说明来意。一个姑娘为崔护端出水来，自己却退到一棵盛开的桃树旁，目不转睛地看着崔护。崔护看到姑娘秀丽的容貌在桃花的映衬下分外美艳，不觉动心。喝罢水，他不胜依恋地告辞而别。
1: 下次节目再会。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老李到北京出差，到饭店吃饭，想要点调味料，满口土语的他勉强卷着舌头用国语问服务生：
7: 请问这里有黄色芥末吗？
8: 没有。
6: 老李心想，这是高级饭店，不应该连芥末都没有吧，可能是服务生没听清楚，于是又问了一遍：
7: 我想要点黄色芥末。
6: 只见服务小姐涨红了脸说：
8: 先生，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这里呀是真的没有黄色芥末。
9: 前两天小红和她爸一起去一家出租公司租车，那天人挺多，排队等着的时候啊，小红的爸爸就跟一名工作人员闲聊起来了。
10: 师傅，跟您打听事儿，一般在您这儿租车的都是老手吧？我看您这儿新手不多啊。
9: 什么新手不多？我们现在是见本就租车。
10: 什么见本就租？那您这意思，您这儿的车也租给那些新手上路请多关照的？
9: 那当然了，人家花钱了嘛。你瞧现在院里那个。
10: 说着话，工作人员指了指在院子里正缓慢行驶着的一辆绿色富康，继续向小红他爸说道：
9: 您瞧见了没有，院里那车里坐的就是一新手，他是今儿早上9点租的车，您瞧现在都10点半了还在院里晃悠呢，这大门他就一直没出去。
11: 在一所博物馆里面，一个新婚妻子对她的丈夫说：
12: 这幅画是谁画的呀？
11: 怎么
12: 画里的女人太难看了，天哪，我做了什么孽？
11: 怎么的
12: 居然要见到她？
11: 哎呀妈，亲爱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12: 怎么了？
11: 这不是画。
12: 谁说的？
11: 这是一块镜子
12: 啊。

0: 项特长，那就是经常喜欢跟别人比赛。昨天小王又跟单位的同事一块儿到单位附近的一台球厅里去玩去了，看到一个技术不错的老外正在自己练球呢，于是小王要跟人比赛的那念头又油然而生。他走过去用标准的洋文跟那位老外说要跟他对决一盘，老外答应了。于是这小王就跟那老外开始昏天黑地的比赛，这一打起比赛来可就没终点了。同事们左等右等，看看他们难解难分，于是同事们都回单位了，就剩下小王一个人跟这位老外操练了。五六个小时之后，小王终于大汗淋漓地回到了单位，一进屋这些同事就七嘴八舌地问他，哎，小王怎么样啊？就你那技术还跟那老外比呢？我看人家那身手可比你矫健多了。
1: 是啊，小王，几比几啊？最后
0: 听到同事们这么不信任的问，小王有点急了，他大声的喊着，
1: 说什么呢？你们挤的谁呢？老外怎么了？我赢了。
0: 一语惊人，听到小王这么一说，单位的同事们都有点好奇，就他那技术还想赢那老外不容易，于是更多的同事凑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里头，一块儿逼问他到底是怎么赢的。于是我们的小王非常自信地介绍道，
1: 险呐，太险了，兄弟们，哥们儿赢得不容易呀。我跟那老外开始按五局三胜打，他赢了，后来按七局四胜打，他也赢了，接下来我们按九局五胜打，他还是赢了。我一看这事儿不行啊，我就激他，最后我们按十一局六胜打，我赢了。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说，我打台球的宗旨就是不打垮敌人，也要想办法拖垮他。

0: 有一家餐馆的汤面是7毛钱一碗，但喝汤呢不要钱。一位顾客买了一碗汤面，吃完之后便开始一连要了7碗汤。掌柜的不乐意了，
1: 这虽然喝汤不要钱，你也不能喝起来没头啊。如果你再要汤，5毛钱一碗。
0: 这位顾客连忙哈哈的连声答应着，然后就要了一碗汤面。掌柜的得意的又卖给了他一碗汤面，但这位顾客把面条捞干吃尽之后，端着剩下的汤找到了掌柜的。
1: 这给您，给退5毛钱吧。
2: 在跳蚤市场上，一个旧家具商人正在高声叫卖着兜售自己的货物。这时他看见喝得烂醉正在闲逛的摩斯特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于是他高声向摩斯特喊道，
3: 摩斯特先生，快来买这个柜子吧，很便宜的，我只要这个柜子原价1/2的钱，相当划算，这是个很棒的衣柜。
2: 听到商人的话，摩斯特眯着眼睛看了看他，然后回答道，什么？你说柜子，我要柜子干什么呢？
4: 旧货商人听到摩斯特先生开始跟他搭腔了，心里非常高兴，于是他继续向酒鬼摩斯特解释道，
3: 那摩斯特先生，您说买柜子能干什么用？放衣服呗，您可以把您的衣服放到这个宽敞的大柜子里。
2: 听到旧货商人的话，酒鬼摩斯特勃然大怒，他走上前去一拳打碎了衣柜上的玻璃，然后揪住了旧货商人的衣领，对他大声喊道，
3: 流氓畜生下流胚，你让我把衣服都放到柜子里，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光着身子在街上溜达吗？

0: 岁青年刚从结婚登记处领证回来，哎呀妈，这男的这个老得意了，哼，亲爱的，你真美，
1: 是吗？
0: 不是出于良心，
1: 啊，
0: 现在我也告诉你，
1: 怎么的了？
0: 上次你在我家里看到那套红木家具
1: 啊，
0: 极其华丽的摆设
1: 啊，
0: 都是向别人借来的，
1: 废吧，好吧，没关系。
0: 嗯，哎，真的，
1: 我现在也得如实的告诉你。
0: 怎么的呢？
1: 刚才啊，
0: 嗯，
1: 登记证上写的是我姐姐的名字
0: 啊。就是上回在你家看到那个令人讨厌的丑八怪吗？
1: 嗯，千万别再这样说他了。
0: 为什么？
1: 他现在可是你老婆了。

0: 有一位先生到海边去度假，他住的旅馆非常的不好，每天的饭菜呀也非常非常的少。有一天他正在吃晚饭，突然举起了盘子对服务员说，
1: 服务员，这个盘子是湿的啊，请给我换一个。
0: 服务员回答说，
2: 先生，那个呀是您的汤。
3: 在现代动物大学首届毕业生召开的迎接新世纪论文发布会上，动物们的论文篇目琳琅满目，非常耐人寻味。关于蚯蚓的欺骗性，作者鱼，
4: 再论我的屁股，
5: 作者马。
6: 人类应该全面保护动物，
5: 作者蚊子。
4: 崇拜缰绳是被奴役的根源，
5: 作者牛。
4: 动物世界不能没有国王，
5: 作者老虎。
4: 关于老虎冲大个儿的质疑，
5: 作者大象。
6: 我们应该走在大街上，
5: 作者老

0: 杰西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演算一道数学题，他算了许久也算不出最后的结果，老师便叫他回座位了。于是老师指导大家一起演算，最后老师在黑板上写道：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X 等于零。杰西听了叹息道：
1: 哎，算了大半天还是个零，真是白费劲儿。

0: 在童话世界里，两个非常相爱的玉米粒儿要结婚了，可是举行婚礼的当天却找不到了新娘。新郎问一直跟在身边的爆米花：
1: 哎，我说爆米花，你看见我们家玉米粒儿了吗？
0: 听到新郎这么一问，爆米花害羞地说：
2: 讨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人家不就是今天穿了件婚纱吗？
3: 作业，不一定要交，交了，不一定是自己写，写了，又不一定会，会了，不一定考，考了，又不一定过，过了，不一定毕业，毕了业了，不一定能找着工作，找着工作了，不一定娶上老婆，娶了老婆，不一定能生孩子，生了孩子，不一定是自己的。天哪，那我还交作业干什么玩意儿？
4: 是啊，
3: 那我不交作业了，
4: 对呗。

0: 孩子坐在家里吃饭，猫走到他的身边，
1: 喵喵，
0: 它叫着。孩子扔了一块肉给猫，它吃了，又是
1: 喵喵。
0: 孩子又扔给他一块，他吃了，还是
1: 喵喵。
0: 孩子生气了，站起来大声说：“
2: 你

川剧，承续至今的蜀戏冠天下。说起川剧，大家都会想起变脸。浓墨重彩的川剧演员随着鼓点手一动一转脸，脸上的脸谱及颜色就变了，这样的绝技一亮相就会赢得满堂彩。而变脸只是川剧特技中的一种，川剧变脸是怎么做到的？很难练吧？在剧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川剧流行于中国西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汉族地区，是很有影响的传统剧种。川剧剧目繁多，早有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之说。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川剧名戏《白蛇传》金山寺的片段。关于川剧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基本都认为川剧起源于唐朝，那时叫川戏，在当时已经非常有影响了，全国甚至出现了蜀戏冠天下的说法。当时四川呢，也出现了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戏班，刘辟则买、麦秀两旗、贯口神等著名川剧曲目在此时开始流行全国。根据史料记载，公元九世纪初，唐宪宗时期，时任四川地方官的刘辟是个大贪官，搞得民不聊生，于是当地的幽人，也就是戏曲演员，便把刘辟的所作所为呢编成戏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川戏《刘辟则买》，准备通过这种方式啊来为民疾呼。但这部戏虽然已经排练成熟，但一直未能得到上演的机会。后来刘辟造反，幽人们认为时机已到，便开始公开演出。谁知朝廷昏庸，认为是在攻击朝廷，不但派兵砸了戏班的场子，还把演员鞭打一顿后充了军。这些演员的冤屈令人愤慨，也为随后的反唐起义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这一事件呢，也从侧面反映了川戏的影响力。那么到了五代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将川戏推向巅峰的人物，就是建立后唐的庄宗李存勖。那李存勖呢，酷爱川戏等戏剧艺术，而且呢演技上佳，对川戏技艺有颇多改良，常常是粉墨登场，甚至呢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也是由于这种关系，后唐戏剧演员们的地位空前提高，最后竟干预起了朝政。川剧正式形成于清代，这是戏剧史家的共识。清代乾隆时，在本地的民间灯戏基础上，吸收各地的声腔，形成含有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的用四川话演成的川剧。那么在川剧的表演中，锣鼓是川剧音乐的代表，是川剧的灵魂。锣鼓曲牌呢，和其他的剧种呢大不相同。那川剧呢有上千剧目，高腔戏剧目占全部曲目的70%，只敲打锣鼓的剧目呢有100多种。

常在于特别高的高腔，高腔戏中的梆腔呢也是川剧独有的。那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高腔秋江片段。高腔呢是明末清初从外地传入四川，结合了四川方言、民间歌谣、劳动号子、发问说唱等形式，几经加工和提炼，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神腔音乐，就是我们在川剧中经常能听到的一人清唱众人帮唱的形式。川剧脸谱呢是川剧表演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历代川剧艺人啊共同创造并且传承下来的艺术瑰宝。那川剧脸谱并不是死谱，而是活谱。运用脸谱呢，要根据具体人物做适当的一个增减或者是改动。比如关羽和赵匡胤，虽然呢都是红脸，但是赵匡胤的眼皮上多了一根白色的线条，以示区别。区别呢在于关羽为人忠厚，讲信义，而赵匡胤呢是玩弄权术，打压功臣。诸如此类的脸谱简直就是川剧舞台人物形象的一个标志。那川剧演出中随着剧情的转折，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脸谱也需要相应的发生变化，这就产生了川剧最著名的特技变脸。怎样在一出戏里让脸谱发生变化呢？川剧艺人创造发明了吹脸、扯脸和擦爆眼的特技，这些特技呢都是在舞台演出现场不能被观众察觉的前提下使用的，以达到人物脸谱瞬间变化的强烈演出效果。

那川剧剧目繁多，传统剧目呢有五袍、四柱以及江湖十八本等，还有川剧界公认的四大本头啊，就是琵琶记、金印记、红梅记、投笔记。那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经过整理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川剧剧目，比如像柳印记、玉簪记还有彩楼记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川剧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大多数都面临着后继无人、资金困难、缺少剧场、表演技巧消失等困境。2006年5月20日，川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为了更好的传承川剧艺术，让川剧剧目这份珍贵的遗产呢得以继承保留，传诸后世，文化部门呢对川剧传统剧目开展了一系列的整理保存工作，并加以出版。其中呢，川剧传统剧目集成自2009年整理出版以来，已经整理出版15卷。此外呢，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传习及展示基地。

0: 重庆川剧院院长沈铁梅曾三度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同时呢，他也是川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沈铁梅演唱的《李亚仙》选段。沈铁梅认为呢，戏曲传承啊，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传承本身要继承前辈留下的文化精髓，同时呢，要用新的理念、新的诠释和表现，开创川剧的新局面。那2004年，沈铁梅创新性的在川剧中融入了交响乐。2012年，沈铁梅主演的具有川剧风格的新歌剧《凤仪亭》登上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和媒体的赞誉。2015年，沈铁梅主演的川剧风格的歌剧《思凡》参加荷兰艺术节，得到了荷兰前女王的高度肯定。沈铁梅说，她还在探索传统戏曲适应现代人审美需求的路子，吸引年轻人看戏演戏。
1: 你可以看见三部曲里边有几部都是年轻人来演绎，就看出了就是我们的后辈，就是重庆川剧院为人才培养的决心。更可喜的是还有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我们重庆川剧院刚到剧院来工作的一帮孩子们，就是看到了他们，其实就是有了未来。
0: 川剧具有巴蜀文化、艺术、历史、民俗等方面的研究和认知价值，在中国戏曲史及巴蜀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正如沈铁梅所说，有年轻人的参与，川剧就会得到更续和发展。我们希望在艺术家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有更多的人喜欢欣赏川剧，感受川剧的艺术魅力。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上党二黄。上党二黄是西皮与二黄的合称，主要流布在晋城城区以及周边地区。西皮腔高亢、圆润、清脆，具有北方剧种声腔的艺术特色。二黄腔板式少，变化也不多，但是委婉清丽，音调略低，具有南方戏剧的韵味。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上党二黄的传入是北南两条渠道，其中西皮由西北的山陕梆子传入，而二黄由湖北的黄皮、黄冈等地而生。对于上党二黄的来历，出生于上党梨园之家的赵树理认为，他是汉剧北传河南，而后又经上党戏与河南戏交流学习而来的。在早期的舞台演出中，二黄常与昆曲、梆子同台演出，因此上党梆子也将昆曲和二黄视作是五种声腔之一。然而在各自的剧目演出中，却是各唱各调，各具特色，自成一体。上党二黄剧目以英雄史剧和好汉侠义、家庭伦理的剧目居多。1985年，上党二黄剧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上党烙子。上党烙子又叫黎城烙子腔，主要流传于我省晋东南地区。1954年，在参加山西省第一届戏剧汇演时，正式定名为上党烙子。清朝道光年间，河北武安连年大旱，有一个叫喜顺的贫苦农民逃荒到了我省的黎城，他能歌善舞，精于武安烙子。在黎城县东武村的农民李所柱和喜顺相处了一段时间，学会了武安烙子的许多剧目。之后李所柱开始组班挑戏，他们从武安烙子移植了一些剧目搬上舞台，逢年过节或农闲时到附近村社演出。渐渐的，烙子戏和当时流传在当地的上党梆子开始争夺观众，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融合。由于受到上党梆子的影响，上党烙子早期的表演艺术与上党梆子非常相似。上党烙子的唱腔表现力丰富，具有叙事性的民间说唱性质，他的表演朴实自然，幽默风趣，曲调简练优美，好学易懂，行腔激昂奔放，地方色彩鲜明。上党烙子的传统剧目共有200多种，目前整理出的有160种，剧本注重故事情节，台词中有不少的顺口溜式的句子，通俗易懂。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3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到第二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围墙，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反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万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叮嘱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

0: 被出恐鲁哀公会盟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0000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受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 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4年以后。 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傅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亳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 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 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 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和齐晋宋鲁等国合盟于舒州，就是安徽庐江。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赏赐给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全国各地医保部门陆续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线索，接受群众举报监督，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将按规定给予奖励，最高奖励20万元。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医保基金使用管理监督，如实反映涉嫌欺诈骗保和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线索，共筑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人民网消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消息，近日由该院研制的5米直径复合材料动力舱产品正式下架，这是国内航天领域重复使用运载器最大的复合材料整体舱段，其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大尺寸航天复合材料结构制造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据悉，该动力舱复合材料用量超过60%，臂板能够实现轻质结构承受1000吨轴压载荷，并具备自适应调节接口。研制团队在动力舱结构研制过程中，采用高度并行协同理念，克服了新型大尺寸复合材料整体结构高精度高质量制造。

高度并行协同模式下的复杂技术状态管控等难题。首件产品历时7个月，完成了从方案设计到产品交付。人民网消息，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7月将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年1月正式执行。医保基金对医院的结算方式将再优化。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按病种付费的分组方案每2年要进行一次调整，调整主要聚焦临床意见比较集中的年龄、合并症、并发症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的完善年龄细分组、单双侧和多部位手术、产科分组、恶性肿瘤放化疗、联合手术这些重要的分组规则。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对复杂手术、重症、肿瘤、新生儿、老年共病等设立专项或单独分组，避免一刀切，延续并优化特例单一机制，对住院超30天使用创新技术、多学科联合诊疗等高资源消耗病例可申请单独议价。人民网消息，新发布的国家土地地球化学监测报告2025显示，我国土地质量稳中向好，土壤正在变得更肥沃和健康。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中等级以上点位占比为 92.6%， 较1995年上升 0.4%。土地总体生产生态功能稳中向好，大地的大量养分元素中氮磷含量总体略微增高，钾含量总体保持稳定。土地中农作物生长需要的养分更加丰富，地里种的粮食产量也就更有保障。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次子因赡养问题与母亲对簿公堂，母亲去世前又留下视频，明确表示不愿让他祭奠，长子遵从母愿未通知次子，后者却以祭奠权受侵害为由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这一诉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日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人格权纠纷案。据悉，潘老太生前育有两子一女，晚年随长子大徐共同生活。2024年8月，因部分子女未履行赡养义务，潘老太将三名子女诉至法院，法院判令支付赡养费。判决生效后，次子小徐迟迟未主动履行，直至潘老太申请强制执行后才完成支付。2025年9月，潘老太去世，大徐办理丧葬事宜时未通知小徐，小徐认为祭奠权受到侵害，遂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庭审中，大徐提交了潘老太生前录制的视频，证明老人明确表示不愿让小徐前来祭奠。法院审理认为，大徐未通知小徐参与祭奠，客观上影响了其表达哀思，但小徐生前未履行赡养义务，同时潘老太明确拒绝小徐祭奠的真实意愿，应得到法律与亲属的尊重。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官释法说理，大徐将母亲的安葬地点告知小徐，法院依法驳回小徐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老龄化加剧，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增长，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设下花式养生陷阱，线上线下围猎银发族，严重侵害老年人权益，亟待多方合力应对。假低价伪科技，线下陷阱花样百出。不少老人偏好线下消费，觉得看得见摸得着更可靠，一些修脚店、健康馆等利用此心理，以中医养生健康理疗为幌子，用低价体验做诱饵，诱导老人大额充值。天津河西区的孔女士被低价修脚、低价按摩吸引，在店员掌握其独居、失眠等情况后，被推荐高价保健套套餐，短短数月充值150,000元，健康却无法改善，退款遭拒绝。此外，不法商家还用小恩小惠吸引老人。江苏扬州某羊奶粉经营部以到店免费领鸡蛋、养生健步鞋为饵，吸引老人参加讲座、推销，宣称有诸多功效的普通羊奶粉，还有不良商家借助伪科技制造噱头。天津荆州区理发店推荐智能量波磁灸仪，声称能调理多种疾病，部分养生馆推荐青淤术，称可化解脑梗等风险，可消费者花高价后身体状况并未改善。为促成消费，门店设置会员制，赠送高价值理疗产品，从低价体验到高额充值，不断侵蚀老人储蓄，钱难退则难追，问题突出。强隐蔽重营销，线上坑老成隐秘角落。过去线下保健课堂等操作，如今被披上网络外衣，私域直播间、养生微信群成坑老新领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案例显示，部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形式精准围猎老人。2025年，天津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一起私域直播虚假宣传案，涉案公司以免费赠礼、低价团购吸引老人加入微信群，再通过直播虚假宣传产品功效、夸大食用效果、虚构专家身份等销售普通食品。该公司成立短短几个月，就开设多家线下门店，组建多个微信群，直播间均观看超5300人次，累计销售额逾100万元。私域直播场景封闭，观看针对特定人群，且需验证身份，违法行为线索难发现，直播链接内容不可回放，定期解散重建群组，普遍采用线下交易，记录难保存，证据获取固定有难度。多措并举守好老人钱袋子，业内人士认为应加大打击力度，建立精准打击机制，对重点场所常态化排查，有关部门推动建立涉老消费重点监管清单，加大对直播间虚假宣传查处力度，直播平台加强审查，优化广告展示逻辑。专家建议建

立特殊保护条款，如设置大额预付消费冷静期，强制经营者履行书面合同与风险告知义务，建立社老消费纠纷绿色通道等。社会层面要组织关怀网络，中国消费者协会呼吁开展短时薪防骗宣传教育，提升老人识骗防骗能力，子女加强与老人沟通，协助识别高风险内容。老年消费者自身也要提高风险识别能力，拒绝陌生人诱导进入私域群组。线上购物选正规电商平台，有健康诉求寻求正规医疗机构帮助。

发表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指出，适当增加膳食纤维摄入或能抵消掉一部分熬夜对心脏的伤害。科学家发现，每天多摄入一克膳食纤维，冠心病的风险就能直接下降 0.6%。 别小看这 0.6%， 积少成多就是实实在在的保护。研究明确给出熬夜补救方案，如果偶尔熬夜、晚睡、上夜班，每天只要吃够15克膳食纤维，患冠心病风险就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知了和蚂蚁。
1: 夏天来了，风是柔柔的，太阳是暖暖的，渴了有甜美的甘露，饿了有肥嫩的树叶，于是知了就唱起歌了。知了是有名的歌手，田野里所有的昆虫都很熟悉它，甚至还有这样的评价：夏天的田野上，如果没有了知了的歌唱，那就不能叫做夏天。知了听到了这样的评价，心中更加得意，唱起歌来也更加卖力。蚂蚁的家就在知了所住的那棵树下，虽然它离知了最近，可是它总显得那样忙碌，从来也不停着脚步来聆听一下欢乐的歌声。摊上这样的邻居，知了心里总是不大舒服。
2: 哎，蚂蚁兄弟，你就不能安安稳稳地站在这儿听一听我的歌吗？
3: 知了老兄，我忙得很啊，你自己唱吧。
1: 于是知了就独自站在那儿唱。遗憾的是，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要过去了，冬天就要来了。现在阳光不再是暖暖的了，风也变得冷冰冰的。更可怕的是，没有可以让知了吃饱肚子的东西了。知了来到了蚂蚁。
2: 亲爱的蚂蚁兄弟，看在我们住在同一棵树的缘分上，请你帮助一下可怜的知了吧。我已经3天没有吃到什么东西了，现在是头昏眼花，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来求你的呀。只要能让我撑过这几个月，春天一到，我会加倍的报答你的。
1: 蚂蚁不高兴地说：
3: 夏天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储藏食物呢？
1: 知了说：
2: 我要给大家唱歌啊，难道你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吗？夏天的田野上，如果没有了知了的歌唱，那就不能叫做夏天。你说我怎么能让大家失去一个宝贵的夏天呢？
1: 蚂蚁说：
3: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么你来这里干什么？快去找找说这些话的那些人去讨食物吧。
1: 知了羞愧地低下了头。

0: 小小信箱，
1: 知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呢？声音是什么样的？蚂蚁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每天都在干什么呢？知了为什么要向蚂蚁借食物？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道理？

0: 聪聪 ABC。
1: 知了是一种会发声的昆虫，它的声音是尖锐的，在夏天的树枝上不停地叫。蚂蚁是一种勤劳的昆虫，它每天都在收集食物，不辞辛苦把找到的食物运回自己的家中。秋天到了，树叶黄了，靠天吃饭的知了所要吸食的枝叶都干枯了，只好去找蚂蚁去借食物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只有靠诚实的劳动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难兄难弟。东汉的时候，有个叫陈实的人办事公正，乡中邻里遇到什么纠纷，自己解决不了时，就请他裁决。只要经过他裁决的问题，总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纠纷双方也都很服气，因此陈实在家乡具有很高的威望。陈实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陈元方，小的叫陈继方。兄弟二人受到父亲的影响，品德也很高尚。陈元方的儿子叫陈长文，陈继方的儿子叫陈孝先。有一天，长文和孝先在一起谈论父辈的人品修养谁高谁低，他们都极自豪地夸耀各自父亲的功德品行，觉得自己父亲的品德是最好的，因此争论得不可开交。这两个孩子争论不出结果，并一起去找爷爷陈实评理。陈实听了两个孙子的争论，哈哈大笑，他觉得他的两个儿子陈元方和陈继方都是品德兼优的贤人，于是就感叹道：元方难为兄，继方难为弟。意思是元方实在是好啊，好到很难让他弟弟去效法学习他，继方也好得很啊，好到很难让他哥哥去效法学习他。后来这句感叹的话被人们紧缩成难兄难弟的成语，意思是说兄弟俩都很好，难以分出高下。但是这个意思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把难于之难解作了落难之难了，于是难兄难弟便用来指共同患难的人或彼此处于同样困境的人。

千金买骨。战国时，燕国昭王继承王位，他打算招纳贤士兴国振邦。他问郭伟：“你看如何才能找到有才能的人？”郭伟说：“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

0: 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五月旋转的声波释放。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

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风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不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
0: 来
1: 来来
0: 来
1: 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聊？你滚吧！是。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了。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5: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啊！
0: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0: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

0: 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2: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1: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2: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我亲哥那个，
1: 我见您，哎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2: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2: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3: 王妞妞
4: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啊、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
0: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
0: 爸，
3: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1: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
4: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子。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呦，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4: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4: 吧。找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1: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
0: 那么秀，
1: 小时候
0: 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八百年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们，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不是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1: 我
0: 三十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
2: 了。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胸怕。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

0: 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你。别整孩子呀！
3: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3: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别爱了
3: 哎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3: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
3: 啊
1: 我真没
3: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3: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3: 她知道别送了啊、嗯、
1: 没送
3: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父哎哎
4: 为父王献舞
5: 为父王献舞
6: 为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四月的风掠过小兴安岭的山脊，积雪消融，泥土松软，白桦林在晨光中舒展身躯，树皮如纸，轻轻一触便透出温润的凉意。这是桦树枝苏醒的季节，树干内里清冽的枝叶悄然流动，向大地酝酿了一冬的私语，终于在此刻轻轻吐露。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遵循自然的节律，用双手接住这份转瞬即逝的清甜。采枝人踩着松针铺就的小径入林，他们知道这枝叶只肯流淌十余日，如同昙花稍纵即逝。
1: 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的白桦树枝的颜色，一滴一滴的能看到，是吧？它是这种的晶莹剔透的颜色，
2: 清亮透
3: 明。
1: 这个角度你会看到这个树的这个树干的长度，就是有种这个仰视感。
0: 这些游客来自北京和上海，大都是桦树枝产品的消费者，他们赶在采集桦树枝的季节来到伊春，就是想亲自在现场品味桦树枝最初的味道。
4: 过来以后就非常的震撼，比去年的那块林地还要大，还要原始。然后刚刚也喝了那个汁我觉得这个汁真的很香，而且就感觉上去有点清甜的那种感觉。
0: 他叫唐坤，来自北京，下车后兴冲冲地走进白桦林。他说自己已经期待很长时间，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1: 来到了我们这个场地，哇，整个这个地貌生态很震撼，很震撼。就当我在低着头仰着对着天，然后张着嘴去喝它的水的时候，你的视觉是往上看的。你当看到一棵参天大树，它是通过这种汁水来维持它一个这么高的生命的时候，你的心中是敬仰的。
0: 桦树枝溯源之旅吸引了这些喜欢自然之美的游客奔赴小兴安岭，和桦树林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桦树的独特魅力。
5: 它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那么我们在向白桦树去索取这样的一个白桦树枝的同时，其实也要更好的去保护它啊。像我们这边是三年轮休啊，这个树工作一年它会休息两年啊。然后的话，整个的一个采集它也是很科学的啊，它只采集这个白桦树枝5%啊，尽量少的去伤害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这个大自然，对这个白桦树的一种尊重，这样才能够做到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0: 1公顷成熟白桦林，每年可采集15吨桦树枝。我是桦树枝由南至北依次采集，采集时间约15天左右，依纬度、海拔和坡度不同，采集期略有差异。我市桦树枝年储存量可达270万吨。考虑运输困难的较远区域、林相残破的森林及3年轮采等因素，按10%估算，年云采量可达27万吨。每年四月，小兴安岭天气转暖，白桦树开始从根部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在树干和枝条内形成流动的枝叶，此时是采集白桦树枝的最好时机。
6: 这地方是不是有粘条吗？粘条之后，袋满之后，这嘎就封死了，细菌不会进去的，它是隔绝空气的。
0: 每一滴桦树枝都是树与人的契约，工人们小心地在树干上钻孔，不能伸，伸了会伤及树的筋骨。

0: 贪，取多了便辜负了自然的慷慨。这是祖辈传下的智慧，取之有度，方得长久。
1: 咱们采集花枝，就是说的针对咱们树木，它是胸径得达到20公分以上进行打孔采集花枝。原则是20到27之间呢可以打一个孔，27到34之间呢可以打俩孔进行那个取枝。采摘期间就是半个月，它这个桦树有一个休眠期。正常咱们今年要打孔的话，它这个休眠期得过3年以后才能进行第二次打孔，完取枝。咱们就是严格按照咱们那个黑龙江省这个采集花枝管理办法和咱们森工集团的要求进行采集花枝。
0: 一滴滴新鲜的白桦树枝通过导流管引到专用的采集袋里，它滴落的声音很轻，速度不紧不慢。看着一袋袋清澈的桦树叶，让人不得不感慨自然造化的神奇。
1: 原先嘛，咱们得说上山老工人，包括咱们那个有那个采伐任务，包括开村咱们造林任务吧，这个老工人渴的时候就喝咱们这种花枝汁，有种就是微微发涩而且还发甜的那种感觉，
2: 还挺解渴的。
1: 对，还得解渴。

0: 新鲜的桦树枝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在常温条件下可保存的时间很短，因此想留住白桦树枝本来的样子不太容易。工厂不仅要配备洁净级的车间和先进的生产设备，还要在锁鲜、灌装和运输等多个环节严格控制。新鲜的桦树枝每天从山上运下来，工厂的检测人员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检测，验证桦树枝的纯净度，随后进入清洗、开袋、入罐等前端环节。
1: 首先呢，我们在林子里面通过我们的专利采集袋，然后呢经过人工啊一袋袋背出来，然后呢通过大车运输到我们工厂。进入工厂之后呢，首先我们对外就是我们的包装袋外面进行清理、进行烘干，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袋进行融在一起，然后呢经过两次的这个内容物检测，发现我们这个桦树枝达到标准之后，我们再进行的除菌处理。这就是我们最基础的前期，在产品生产之前原料的前期处理。
0: 饮一口清爽干裂的桦树枝，仿佛饮下了整片森林的春意。林区人用它酿酒、熬糖或直接啜饮，称它为森林的乳汁，而专家学者则惊叹于它的纯净，富含矿物质与活性酶，是大自然最本真的馈赠。每一滴汁液里都藏着黑土地的厚重、冰雪的澄澈，以及林木历经风霜后仍不吝给予的慈悲。

如今，桦树汁已从山野走入都市，成为人们追捧的天然甘露。经过不同的加工程序，新鲜的桦树汁液变成了多种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从初级的原汁饮品，到浓缩汁、桦树叶酒，再到保健食品、化妆品。而那些深谙古法的采汁人，依旧年复一年回到林中，以最轻柔的方式取汁。他们知道，真正的珍贵并非汁液本身，而是人与森林之间那份小心翼翼的默契。当最后一滴汁液归于寂静，白桦林又将迎来新的四季轮回。而我们带走的不只是舌尖的清甜，更是自然教会我们的如何与万物共生。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西环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每天的悠然自得。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在林海之中寻觅10000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蕴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旺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自从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皇帝亲自设计衣服开始，在中国历史上，服装就不只是简单的一件衣裳，而是具有了多重内涵。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位中国服装史上最早的一位改革者，赵武灵王。他倡导把胡服用于军装，后来胡服逐渐成为汉族民间一种普遍的装束。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国势大盛，成功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然而赵武灵王在改革之初却是困难重重，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有容乃大》。
3: 我们知道这个汉服呢，前面讲过了，是从皇帝开创周朝建制啊，一直到呢汉朝这个修补定型的这样一个服装体系。在这个汉服的体系当中呢，它主要要体现两个基本的思想，一个呢叫天人合一，一个叫强化礼制。那要体现天人合一呢，它就要怎么样呢？要顺遂自然。那么体现强化礼制呢，就要彰显文德。所以这个汉服设计出来以后啊，它就显得是平和、宽松、优雅，但是同时呢，它也就缺乏了战争当中的便利性。而这个胡服不同，游牧民族它需要呢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它还需要呢这个过这个游动的生活，所以呢它的服装就更强调保暖啊，强调那个便于狩猎，所以呢在战争当中它往往呢就具有明显的优势了。那么我们中国的幸运在于呢，我们这个国家大，民族多，所以呢我们同时拥有这样两种特色的服装。那么如果能够融合起来，其实就是文武双全的。因此呢，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啊，他就是用胡服来弥补汉服的不足。不仅仅如此，这件事情的巨大的意义还在于呢，它促进了大中华地区的南北方向的民族文化的融合。我们知道南北朝时期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女人啊，就是北魏冯太后。这个虽然啊，这个北魏的政权呢是鲜卑的政权，但是呢，大权在握的冯太后她就是来自于汉族。这个冯太后啊，有一个孙子叫拓跋宏，这位呢就是后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呢是出生在公元的467年。在469年的时候，也就是刚刚两岁的时候呢，他就被立为了太子。当时呢，这个北魏实行的是子贵母死制度，所以呢，他刚刚成为太子啊，同时也就成为了没娘的孩子。那可能呢，就是因为这种母亲被赐死啊，在他心里头呢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因此呢，后来呢，他对汉文化可能更加向往。所以呢，这也是他后来推行汉服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既然呢母亲被赐死了，那么拓跋宏呢就是由冯太后来抚养，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冯太后来抚养他，自然而然的呢也就会用汉文化来这个教育他。那么当时呢叫他阅读这个汉文的经典，并且呢还给他写了劝诫歌以及黄告来叫他阅读。那么同时呢也给他讲述儒家的这种忠孝啊、仁爱以及呢礼义。拓跋宏呢当然也是一个好苗子，这个人呢从小就喜欢读书，

手不释卷，在这个《魏书·高祖纪》里头啊，是这样说他的，说他叫五经之意，览之便讲，学不失寿，叹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舍。就说、啊、那些传世经典百家学说啊，人家不需要老师教，自己就能琢磨出来其中的那种精髓和奥妙啊。这些书籍呢拿回来人家看一遍就可以跟大家讲了，所以可见怎么样，这个人的天分是极高的啊。正是因为有了前边这些基础，所以说呢这个对后边实行汉化改革呢实际上呢是有所推动和帮助的。那么到后来呢，冯太后去世，拓跋宏呢真正的掌握了皇帝的权力，这个时候呢他要进行一场这个大刀阔斧的改革。说实在这个改革呢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是什么惊心动魄的，因为他的改革呢动作很多，我们呢简单的说至少包括以下这些项目，比如说迁都洛阳，改穿汉服，讲汉话，改汉姓，改籍贯，通婚姻，兴办学校，推崇儒家，那么甚至呢还要什么样呢，还要采用汉族原来的封建统治制度。所以这么多动作一起上的话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呢也可想而知遇见的阻力也会不小。那么为什么在孝文帝的改革当中会把汉服这一项作为一个重要措施提出来呢？那我们猜想呢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说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统治需要了，孝文帝肯定是希望北魏的政权能在汉人居住区里头长期的延续下去，而想叫汉人接受他的政权呢，当然统治者穿上汉服就显得更加亲切，更容易被接受。第二个呢当然是为了促进农耕，这个游牧民族啊他因为呢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呢相对困难，所以呢他也这个也是他经常与汉族发生冲突的原因。那么呢当然孝文帝就希望他的同族的人呢能够在土地上安定下来，也能够呢进入农耕，能够通过这个农业的生产休养生息。汉服我们前面讲了它更适合于农耕，所以呢那穿上汉服对这件事是有促进的。第三个当然是影响广泛了，因为这个服装是生活必需品啊，不论你是男女老少，不论你是官员还是百姓，不论你是穷还是富，总之呢你得有一件服装吧，所以呢改穿汉服这涉及到每个人，影响是广泛的。第四个呢这个表达之观呢，因为服装是文化的最直观的表达方式了，那大家都换上汉服的话这就形成了一个汉文化的环境，那么那些呢跟汉文化相抵触的行为呢它就会被削弱掉，因为汉服我们前面讲了是平和宽松优雅的，所以穿上汉服呢这个人就更容易懂得礼仪，那行为呢更容易温文尔雅。今天我们看来呢这个北魏孝文帝啊他的这个改革可以说是动作非常之生猛的，所以呢北魏政权为这件事啊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后人呢对这件事的评价呢也可以说叫毁誉参半。但是呢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个呢是不容忽略的，这个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实际上它是加强了大中华区域，它跟赵武灵王一样加强了大中华区域南北向的民族文化融合，而这种融合呢也为后来唐朝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真实的唐朝，人们到底穿成什么样呢？那我们下面呢，借助几幅唐朝的名画，来丰富一下我们的感受。第一幅画《步辇图》，这个《步辇图》啊，是唐代画家阎立本他绘制。阎立本这个人呢，还绘制了《历代帝王图》。这个《历代帝王图》呢，它是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皇帝穿着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那么阎立本的这幅《步辇图》，他画的是什么呢？他画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者的这个情景。那么这次接见啊，他就是为了商量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这件事儿。那么从这个画里头呢，我们能看到啊，这个左边的第一位、第三位以及坐着的唐太宗，他们穿的都是什么呢？都是那个圆领袍服。虽然啊，唐太宗穿这个服装啊，由于构图啊、色彩呀、这些原因，细节上呢看不那么清楚，但是呢，实际上它就是袍服，是圆领的、窄袖的。在唐朝呢，这个官服啊，主要分为礼服和常服两大类。所谓这个礼服呢，就是在祭祀和重大朝会上穿的，因此呢，它具有神圣性。说尽管呢，唐朝是服装的大观园，但是呢，唐朝的统治者脑子里的清楚，说有一根主线，这个不能丢，什么呢？就是汉服的基本精神。因此他就规定啊，像这个祭服、朝服这种服装，要什么样呢？要不能够违背先王的遗志，所以呢，要继承传统。所以这个礼服呢，它不仅仅是一件服装的问题，实际上呢，它是保留的是一种民族的文化，那么民族的精神。所以呢，这个是统治的主轴，这个主轴都不能失去，一旦失去了主轴，那么你再去融合的话就成了乱炖了。那么什么是这个常

常服啊，就是日常办公和日常生活当中穿的服装。那李世民呢所穿的这件袍服其实就是常服。这件服装呢，重大朝会、祭祀活动这些都不能穿着。所以呢，这个袍服啊，不仅仅李世民可以穿着，其他的各级官吏呢也可以穿着。因此呢，它主要体现的是便利性和时尚性，并且这种袍服，我们注意到后边的几个朝代基本上都把它呢作为官服了。那么第二幅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个虢国夫人游春图呢，是也是唐代画家张轩他绘制的。他画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游春的时候那个场景。那在这幅画里头呢，我们看出有基本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个虢国夫人呢穿的衣服啊是弹领的，是低胸的。那其实在唐朝呢，除了我们原来啊说汉服的这个交领已经存在以外，那唐朝呢同时也出现了方领啊、圆领啊、鸡心领啊、立领啊、翻领啊等等等等。所以基本上今天我们所有的领型呢，唐朝差不多也都有，或者有相似。那么这种弹领呢，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宫中由宫女来穿着，后来呢这个王公贵族家的这些女士呢，这些女人呢，她们也纷纷效仿，因此呢穿着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在这个画中呢，我们看到了其中有女扮男装的现象。这个女扮男装啊，其实是武则天当时呢她推动的，因为武则天呢她担任皇帝以后，她启用了大批的女官，而这个女官呢又没有给她提供特制的官服，所以呢她们就穿男士的官服。那这件事呢就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呢很多人呢女扮男装。那当然呢，现在也有人把它解读为说唐朝的时候女性地位提高了，那么她们呢有一种要与男人平等的心理要求。第三幅画，簪花仕女图。簪花仕女图呢是唐代的一位画家叫周昉他绘制的。那么从这张图上呢，我们也能看出来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袖子啊异常的宽大，即使把胳膊呢举到这个高度，还袖口呢还可以搭到地面。当然呢，你那么大的袖子，那用的材料呢就要多，所以呢后来有人呢就指责唐朝的服装怎么样啊，比较浪费，比较奢侈奢华。那么第二个特点呢，我们发现这个簪花仕女图上这个人穿的衣服啊都比较薄。我们知道早在汉朝的时候呢，就已经能够纺织出来那个非常薄的面料，制作成那个素纱单衣，总重量还不到50克。那么唐朝经过了技术进步呢，有可能纺织出来更薄的面料。所以你看，又是弹领，又是这个透明，那么薄漏透它都占齐了。所以呢后来也有人指责说唐朝的服装怎么样放纵。当然了，前面我们讲的这几个服装呢，它主要是皇室和贵族穿着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影响啊，其实在民间也是说多种民族的服装那么并行的啊，尤其是呢这个老百姓啊，出于这个生活便利的需要，再加上呢对异域风情的这种好奇，所以呢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呢穿其他民族服装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整个社会上那个服装还是丰富多彩的。可以这样说吧，我们今天的服装当中除了露背装、这个超短裙还有牛仔裤在唐朝你看不到，其他大多数的服装你都可以从唐朝的款式里头找到相似的形态，至少找到那个主要的元素。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名词，比如说霓裳羽衣啊，比如说石榴裙呢、百鸟裙呢，还有敦煌的飞天啊，这些这个服装其实也是在唐朝出现的。那我们看一看这张图片上，这张图片上这个服装啊，从这个颜色到款式，即使你今天穿出去上街也不会觉得有多落伍啊。你可以想象其实这是唐朝的服装吗？为什么唐朝会出现这么多款式呢？我们分析呢可能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南北朝时期这种民族文化的融合，不管这种融合是用比较生硬的姿态出现，还是用比较温和的姿态出现，总之呢，最后使得服装的观念不同。那第二个呢，就是唐朝的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继续发展，那么它在之前的南北方向民族文化的融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这个东西方向的国际融合，唐朝就变成了国际上的产品交易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这个文化交流一多了，自然而然怎么样，那服装款式就多了。第三个，在唐朝的时候，儒家、道家以及佛家，他们是平等并存的，我们人出于本性的这种审美要求，所以这个审美要求一出来以后，他才不管你是这个家那个家呢，反正总之呢，我喜欢，我觉得漂亮。那因为人性呢又是丰富复杂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服装呢，它也会变得倾向于丰富多彩。那么当然还有呢，唐朝女性的地位的提高，女人呢对服装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再有呢，唐朝天气比较热，天气比较热的话呢，那么穿着的服装呢就会比较轻薄，一旦轻薄了，那发挥的余地就大。所以尽管呢，后人呢因为唐朝服装的袒露还有宽大，指责它是放纵奢华，但是呢，唐朝仍然不失为咱们中华服装大繁荣时代。盛唐啊，就仿佛是大海，这个宽阔呢是它的气质。所以，不论有多少条河流流入，不论有多少种文化并行，最后呢，它都凝结成了大唐神韵，并且呢，影响到周边很多国家。说尽管啊，经过了1000多年。宋元明清这种朝代的更替，我们到今天还会不断地把我们的目光投回到那个时代。好，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你是去跳舞吗？那天黄昏时分，我照例去大剧院快走，北京话叫遛弯儿，我还不习惯这么说，但在去的路上确实只能是遛弯儿，人太多了，快不起来。周边没有高楼，都是四合院居民区间隙里的宽窄胡同，好在条条胡同通剧院。临着大剧院的胡同叫兵部洼胡同，兵部很严肃，加上了胡同就变得亲切了一些，再加个洼，简直就是可爱了。进到兵部洼胡同时，我的节奏快了起来，再有三分钟左右就能到大剧院，行人也少了，此时快起来也有热身的意思。突然间我听到一个苍老的女生在问，
3: 你是去跳舞吗？
2: 这应该是熟人间的寒暄，我没答话，继续前行。
3: 哎，闺女，你是去跳舞吗？
2: 我停下来，看到了身后的老太太，除了我周边没有别的闺女，何况他还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老太太很瘦弱，穿着旗袍，围着薄围巾，旗袍和围巾的颜色都很花，花得没有主色调，简直无法形容。她拎着一个大塑料袋子，里面影影绰绰能看到水果和蔬菜，可以确认她是在跟我说话。我想说你好，又止住了。
3: 你是去

0: 跳舞吗？他又问。不是，是去大剧院锻炼。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没事，就是问问你。
0: 他走得很慢，我只好慢下来。
1: 你该去跳舞呀。
0: 他说，我的肢体协调能力差，跳不好。
1: 刚开始都那样。
0: 您去跳吗？
1: 去，以前经常去。
0: 他叹了一口气。
1: 这一年多没去了。
0: 怎么不去了？他看了看我，笑了笑。
1: 去年老伴儿死了，
0: 他说。
1: 我一个人了。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安慰毫无力量。他是笑着跟我说的。听过一个说法，笑着说出悲伤故事的人都特别宽容善良，因为不想把自己的痛苦传递给别人，先最大程度的自我消化了。
1: 我82了。
0: 他又说，您看着可不像，很精神呢。我连忙说，
1: 不行啦。
0: 他打量着我，
1: 你身板挺好的，去跳舞吧。我刚开始跳的时候啊，也不行，一个动作学了3月才会。
0: 他喘气声大了一些，也许是边走边说气息不足，我尽量更慢些，落后他半个身位。东西沉吗？我帮您拎吧。
1: 不沉，知道拿哑铃了。
0: 他又笑。
1: 我快到了，右拐就是。
0: 您这地段真好啊。
1: 好不好的？正住惯了。
0: 前面是个小小的十字口，有红绿灯，直行几步就是大剧院，正是红灯。老太太越过我，向右行去。
1: 我走啦，
0: 她说。
1: 你去跳舞吧，反正也没啥事，慢慢学呗。
0: 好。我说再见，
1: 再见。
0: 他一边挥手一边说，
1: 你绿灯了，快走吧。
0: 我小跑着过了人行道，回头看他的背影，暮色中似乎更瘦弱了。真是个孤独的老太太，太孤独了，让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很难过，很难过。听秋风。忽有一天看见，树树银杏变成灿烂的金黄色，在阳光下夜夜如画。风的气息也越发清凉，秋天就这么日渐深重的来了。周末晚上正在家里吃着饭，接到老家来的电话，是师范的同班同学，说一个同学去世了。那个胖胖的男生，我和他在学校时都没有讲过几句话，交情平淡，毕业之后更是音信渺远。20多年，才见过2-3次吧，也是热热闹闹的同学聚会。不过是见面问候一下，寒暄几句。2年前，得知他罹患恶疾，我回老家时，和几个同学去探望了他。他那时虽然消瘦，精神还好。后来不时在班里。

的微信群里看到他的消息。他又转院了，他回家了，他身体的各种指数显示良好了。这段时间，微信群没有他的消息。我想，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却断断没想到，他会去世。还聊了些别的同学的近况，有做生意的，有身陷囹圄的，有升任了地方组织部长的，有当纪检委书记的，有在211大学任重要职务的。而我因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也时不时地成为同学们的谈资。这就是秋天的声音吧，各色齐备，盛大斑斓。电话挂断，我继续吃饭。吃完饭嗑着瓜子儿，心里却是一团乱，脑子里浮现着那位离世同学的音容笑貌。不久前他正在生死边缘挣扎，我却猛然不知，刚刚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却还依着惯性，该吃饭吃饭，该嗑瓜子儿嗑瓜子儿。我们是同学，但是我什么也帮不了他，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他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我还要继续一如往常的生活。为什么？为什么他死了，我的心里会如此复杂？不只是他。门口超市忽然有一天换了店名，我才知道店已经易主。一问，原来的老板不久前车祸去世。他高高的个子，有点驼背，殷勤而精明。每次我去买东西，他都会在收银台那里站着，偶尔温和的笑问，还需要点什么？有新鲜的老式面包，味道不错。不由悲从中来。活得越长，这样的事情就越多。我活着，我认识的人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死去。从15岁父亲去世，我认识并领教了死亡。也开始明白，原来我不是一下子死去。每一个人死去都带着一部分的我。我就是这样慢慢死去的。他们每一个人的死都带走了我的一部分活。我所深爱的一位兄长曾经以撒娇的口气说，不想活那么长，活得太长没意思。我半开玩笑告诉他，虽然知道你活得好好的，可是想到有一天你会死，我就想大哭一场，已经哭过好几场了。他顿时气急败坏地骂道，呸呸呸，我会拼命活的。是啊，亲爱的人们，好好活，拼命活吧，我是那么爱你们，哪怕只是为了这爱，也请你们好好活。请尽量活得热烈一点，让秋风之后的沉寂冬天来得晚一点吧。橘子，我是在火车上遇见他的。他是位英俊少年，我那时是穿白毛衣的独身少女。我们对坐，他面前的塑料袋里是金灿灿的橘子。我把脸扭向窗外，这橘子可真不错啊。我听见他自言自语，我知道他是希望我能接上话，然后顺理成章地给我橘子。可万一他是人贩子，万一他是道貌岸然的

0: 听到有人问：“
1: 橘子好吃吗？”
0: 回头，少年坐在另一节车厢的窗旁，微微笑着。老张家的饺子。每逢长假，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宅在家，最不想做的是出自家门，除非去老张家吃饺子吧。这一天，大树空间的张娇提议。好，这几乎是最具诱惑的出门动力之一。老张家的饺子记不得吃多少次了，真是好吃，简直可以说是全郑州最好吃的饺子，没有之一。静姐盘馅，老张和面；静姐擀皮儿，老张包饺子。夫妻二人同心同德，珠联璧合。相较之下，静姐的手艺更值得赞美。她盘的馅儿，无论是猪肉、羊肉、牛肉，还是三鲜，无论是萝卜、白菜、西葫芦，都是那么清香美味。他擀饺子皮儿也有心得，每一张皮儿都擀得中间厚，四边薄。这种皮儿包出来的饺子，边儿和边儿压在一起不厚，饺子肚那里也不薄，口感又好，煮起来还不会破。当然，老张同志和面包饺子的水平也是极高的。第一次看到他包出来的饺子时，那感觉只能用惊艳来形容。每逢到他家吃饺子，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厨房去把饺子们尽情欣赏一番。今天的饺子是三盖帘儿，静姐说这饺子有140个呢。在盖帘上，大饺子们气势恢宏的一对对排列着，像战士一样，一看就是男人包出来的饺子。餐桌上有4样凉菜，在老张家吃饺子向来就只是4个凉菜，
1: 主要是吃饺子，
0: 老张说。对极，一种是萝卜猪肉馅，一种是黄瓜鸡蛋木耳馅，也就是三鲜馅，是混下在一起的，想吃哪种吃哪种，很好辨认。黄瓜绿和鸡蛋黄透着白莹莹的皮儿，清晰可见。本来想盘白菜馅儿，一看那白菜不行啊，萝卜刚到时令，就吃萝卜吧。静姐说，这个萝卜馅儿听她说起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她说她以前都是把萝卜切片后再焯水，然后再把萝卜片挤干剁碎，现在他不这么做了。我呀，直接把萝卜擦丝儿，擦成特别细特别细的丝儿，稍微控一下水，再加调料。这饺子你慢慢品啊，这个萝卜丝儿有嚼劲儿吧，有韧劲儿吧，有鲜劲儿吧。有有有，你们家饺子这么好吃好看，你说什么都对。对于调馅儿，他也自有诀窍。不，千万不能直接把肉和菜调到一起，要分开调。肉呢，要放生抽和老抽，生抽调鲜味，老抽调颜色，再放葱、姜、13香、盐。调好之后啊，把肉腌半个小时，才能拌进菜里。菜肉的比例嘛，城市里精细些的吃法是1:2、1:3。我家里吃的都是1:4，肉嘛，就是那么轻轻点一下，能让菜里进去肉味儿就可以了。要记住呀，肉是给菜锦上添花的。哎呀，许多人都弄反了，把肉当成了锦，把菜当成了花，结果是菜少肉多，既是腻香也不健康。酒足嚼饱后，到客厅喝茶。静姐负责泡茶，老张负责聊天。听静姐说话，你会知道什么叫人间烟火；听老张说话，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尘埃落定。你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了，没什么过不去的。那么多人的人生啊，没有

0: 笑话，也没有神话，只有三个字，不容易。总之吧，随便一小段都是好文章，或者说都是一碗薄皮儿大馅儿的好饺子。遗憾的是，近些年他不大写了，这些好饺子成了他的私房。亲爱的老张，请写起来吧，让更多的人吃到这些好饺子吧。写的时候请记得搭配上你特有的凉菜、醋和酒啊。国府有一个忘年交的老姐姐，每年我们都找机会聚上一两次。她比我大20来岁，其实我该叫阿姨的，可是自从认识她，就自然而然地叫她姐姐了。虽然已经60多岁，可她的眼神依然清亮，体态依然轻盈，笑起来依然天真，我实在不能把她叫做阿姨。剧的由头通常是国府，她很会做国府，苹果、桃、梨、杏、李子、山楂、菠萝、樱桃，甚至圣女果，只要稍微合适些的时令水果，什么被他逮到他就做什么，也都能做得成。切片、晒干、腌渍、浸泡、熬煮，一道道工序琐琐碎碎，光听着就让我懵，他却不急不躁，一派平心静气，岂止是不厌其烦，简直是乐在其中。说起做国府的缘由，他直指先生，还不是因为他嘴馋。年轻时候家里又穷，国府又贵，我就摸索着做，居然学成了。大哥，您可真有口福。哎呀，早就叫他不要做了，现在又不缺那几个钱，哪里买不着这些个？他不听，非得做。哎，我还得承人家这份情。
1: 先生的神情既无奈又惬意。
0: 外边买的能有我做的好？再说了，谁叫你当初逼着我学的？
1: 老姐姐娇嗔，
0: 非做。想不吃也不成，就叫你承我一辈子的情。哎，真霸道。
1: 先生摇头，
0: 还不是你惯的。
1: 眼前的他们，发微雪，背微驼，手上尽是黄褐斑点，确实已经显出老态，可是他们怎么还是那么甜呢？用河南话形容，恰是老甜老甜，老甜甜。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这句感慨里，除了亲羡，更多的其实是讶异。他们怎么还能这么甜呢？都已经这么老了。人老了，爱也会老的吧？虽然爱也还在，不过即使爱也还在，到底也已经老了呀。忽然又想，10来年前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那他们更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情态？只能比现在更甜吧。这甜和甜又该怎么比呢？也许就是水果和果脯的区别吧。年轻的爱是水果，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小苹果鲜嫩嫩的，水分充盈，无论是什么水果，水果水果，水分总是第一位的。水果如果失去了水分呢，就会干瘪，但只要不坏，它就依然美味。它们只是换了个样子，却依然是甜的，甚至更甜。果脯比水果经得起挤压，不怕摔打，保质期长。 营养当然是有的，它还有着大量的果酸、矿物质和维生素，它的营养变得更为深沉。相比水果，果脯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再鲜亮好看，甚至还有些丑陋暗淡。可话说回来，等到活成了果脯，好看不好看还有什么重要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多多请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是可不是说。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2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22: 中国 国抗击疫情
2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1: 十年，
22: 中国向
2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2: 全面胜利。
2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
25: 010-8410-9427。评书记，
2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穿山雄石路，想当年决议的时候，阴天下雨，石锦罗让石路瞧闪电，看到一道亮光。石锦龙和石禄说，如果在两军阵前，无论宝刀宝剑，若是一道寒光，那时你可要留神，那是宝家伙，金钟罩铁布衫可避不住，那时你用铲杆千万别碰他们的刀剑，如果要是碰见，短把追风铲恐怕就得受了伤害，那些不放光的军刃刺到你的身上也不用害怕。说着话，石锦龙啊取过了一口宝剑，用手一比，于兰呐，你看此剑2寸5宽，2尺9长，此剑名曰密松乌龙剑，此剑有光，是一口宝家伙。石禄见了谨记在心，今天一见道人使的就是这口宝剑，自己就加上小心了。谁知一没留神，这剑尖啊划到石禄的手腕子上，就把衣袖给划破了，手腕没受伤。二人过招也就3-4个回合，这老道用剑尖一指石禄，石禄以为他要打袖剑呢，并不闪躲，原来道人所打乃是竹弩，那嗤的一声就带着火球啊打在了石禄的胸前。石禄连忙一摆头，

0: 打算把剑甩下去，谁知分毫不动。老道一看，呵呵一下，哈哈哈哈，石洛，今天你要倒霉，就把火鸡、火鸟、火球等物啪啪啪啪啪全都打了出来。石洛一见，连忙左躲右闪，休想甩掉一个。这回石洛那浑身全着了，成了火判官了。老道一声喊喝，好一个小畜生失落，嘿，你小子还往哪儿跑？今天活活的把你烧死，叫你命丧火龙怪，你金钟罩铁布衫也难逃火攻。一来给我两个徒弟报仇雪恨，二来也给陆林除一大恨。此时把石洛烧的嗷嗷直喊，哎，老杂毛，你是火神爷的孙子，为什么竟放火呀？夏德贵手提着宝剑，那呵呵呵一阵的冷笑，心说啊，穿山熊啊，穿山熊，今天你死在火龙关，我也给金华太岁五连报了仇了，也给那黄花峰雪了恨了。这小子真高兴。那就在此时，就听着北大殿的房上有人高声喊喝，石洛啊，你还不逃走，等待何时？石洛一听，哎呀，我这往哪儿跑啊？那现在把我都烧迷糊了。老道夏德贵一听这话，往北房上一看，这房上没人。夏德贵一回头，又听见有人说话，石路啊，你往南跑，南边有河，下水就把火给扑灭了。
1: 哎呀，把我烧晕了，哪边是南呢？现在我连北全找不着了。
0: 房上这位老义士看着心疼，心说，哎，现在石路这孩子找不着南了。你也想，这是黑天，石洛正在恶斗夏德贵，因此石洛难以辨明方向。就听着那边啪嚓的一响，那房上人就说了，你就往那边跑。石洛一听，哦，这边是南的。石洛今儿个也真急了，那三步两步就来到山门这，到了界墙下边飞身就上了墙，下墙一直往南。老道现在一心要给金华太岁普莲黄花峰报仇雪恨，他也顾不得房上之人，心说啊，今天那这是好机会，绝对不能让石路跑了，我要给我徒弟报仇雪恨。这小子在后边紧追不舍，石洛在前面跑，那身上全着了，就好像一个火球相反。石洛跑到了河边，哎呀，哎呀，真看着水了，那扑通一声跳下河去，往这水里一跳啊，石洛就没影了。老道吓得跪呀，也来到河岸这，这河岸这有三只打鱼的小船，吓得跪就喊上了船家，赶紧过来，我有急事。这小船啊离着庙不远，船上的人认识夏德贵，打鱼的小船冲了过来，我说，道爷您干什么，怎么这么着急？夏德贵说了，你们快撒网，把我的仇人给我捞出来，我把他碎尸万吨，方解我心头之恨。水手闻言就问夏德贵，他跳到哪儿了？夏德贵用宝剑一指，就在这儿。水手撒了一网，把网往上一收，这网里空空如也，连个人毛也没有啊。接着又撒了三网，也没把石洛捞上来，把夏德贵气的是哇哇跪叫，跺足捶胸。就在此时，跑来了

的赵龟：“道兄，您把石洛烧成这个样子，我估计他也跑不了，可以就把船停到此处，等到明日天明，再令人下水捞石洛的尸身，也不为迟晚。”在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厨子赵贵，自从两个小老道走了以后，他出来看见石洛这匹马，一看这马是真好啊，又高又大，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尾高有八尺，大蹄碗吸不吸，就在马的脑袋上有两个包，那叫头上长角，这肚子底下毛啊，一个穴儿一个穴儿的长，这叫肚下生鳞，浑身上下跟黑缎子相仿。当时赵贵心想，真是好马呀，就知道是一匹宝马良驹。进屋又约老道做饭做菜，忽听前面有了动静，他以为出了声，把灯吹灭了以后，慢慢的出来，到了头疼殿的夹道，往外这一看，一看石洛都烧成火人了，偶然听到大殿上有人说话，把赵贵吓了一跳啊。赵贵心想，哎呀，看起来房上这人可能是和石洛那一起的。我赵贵平素听人说过，如果有人动手，你就可以在山墙之下，或者顺着墙根往那一趴，就可以保住你的性命。那今天还真用上了。后来一看老道下得跪去追石路，这才爬起来，也出了庙往南来了，就告诉老道那匹马值钱。老道也没有办法，下得跪气得直哼哼，心说话便宜了石路，那今天抓不着，那明天也在河里边捞到石路的死尸，我要把这乱刃分尸，要给我两个徒弟轻若轻松报仇雪恨。这两人回来进了庙，把山门关上，来到西殿一看，石路的皮搭子没有了，一看屋里边没人，四下里一找，后来在床底下把两个小老道那清风和清露的死尸给找出来，一看这俩人切窍流血，那全都死了，心想倒霉，真倒霉。本想抓着石洛，把石洛收拾了，给这金花太岁普莲黄花峰报仇雪恨，然后得着宝马，没成想搭上了自己的两个徒弟，夏德贵放声痛哭。赵贵说了，道爷您不用哭了，人死不能复生，您就是把眼泪哭干了，他也活不了了，只好等着明天派人捞出石洛的尸体，您呢再解心头之恨，给二位师弟报仇雪恨。夏德贵这才从赵贵由打西大殿里出来，瞧看那匹黑马，到了马棚这么一看，这匹黑马是踪迹不见，再一看这里的角门开了，老道下着跪双脚点地，蹭就窜上房，往四下这么一看，就发现偷马这个人啊还没上马呢，就在庙门外不远处，这人要骑着马，这马就不让骑，就听那人说，马呀马呀，你怎么不走啊，你家主人险些叫人烧死，要不是我刘荣赶到，你的主人就被老道给烧死了，那时我有什么面目敢奔下江秀水县石矶镇去见我那贤嫂啊。老道一听见，看起来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闪电腿刘荣。在书中暗表，这刘荣啊是怎么来的，刘荣啊有点京都出来，在半路上因为和这鲁青啊那斗了口气，

这才追下了石路。他虽然贺号叫闪电腿，在这套大宋八义里边，比刘荣腿快的那就一个人，金针八卦左云鹏，其他的人全不行。不管怎么说，你的人腿再快，要和宝马比，那也比不了。因此他们就走单了。这一天刘荣走到了一座小村庄，就看到一个茶摊，旁边一个老头在这看着。咱们书中暗表，他一天亮就来，过黑天老头那就不走。他对于来往的客人最为注意。刘荣一看那老头在这坐着，刘荣上前答话，一问是不是有个黑汉由此经过。老头一听，确实有这么个人，骑着一匹大黑马，面如紫月，这马上有个白皮搭子。刘荣一听，这肯定那就是石路。老爷子您注意没有，他往什么方向去了？老头一听啊，我看他往济南的方向去了。刘荣一见天色已晚，他伸手取出一把铜钱放到桌子上，自己拿过一碗茶来，喝完了顺着大道就追着石路。走了不远，就听前边松林里边有人喊老杂毛。刘荣一闻此言，心中大喜，这不是石路在喊吗？急忙到林中一看，就见路北边有一座庙，上前细看，原来是火龙观。刘荣低头一想，这是飞天燕子夏德贵的庙，他怎么到这儿了？想到此处，刘荣来到西角门，顺着门缝往里一看，那匹黑马正在里边拴着。刘荣急忙回到树林的里边，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打开了超包，取出了夜行衣以及一切应用之物，穿戴整齐，看了看四下无人，顺着东墙飞身窜将上去，来到了后殿，正看见老道夏德贵手提着宝剑往前跑去，他连忙也跟了出来。到前殿一看，见石路烧成火判官了，这才扔瓦指路，叫石路逃出了火龙怪。老道夏德贵气急败坏，追将下去。刘荣下房到了屋里边，满桌的酒菜全有。刘荣把银针拿出来，往菜中一试，全是黑的，用布擦了擦，再扎馒头，并无二色，知道馒头里边没有毒，这才取了几个馒头放在了兜子里边。由打西店里出来，发现一个人往南飞跑，这人正是厨的赵贵。刘荣忙到西小院，把黑马解开了，出了庙门，那结果这马不叫生儿骑，正和刘荣在那捣乱。夏德贵追出来一看是刘荣，好一个胆大的刘荣，你也敢前来偷走此马？刘荣一看那就急了，马呀马呀，我可就这么一招了。说完了翻身上马，双腿一用力，这匹马如飞似箭往东就下去了，直奔何家口。走到何家口，天光大亮，忙把马勒住了，翻身下马。一看这匹黑马浑身上下不见汗，果然是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往那一站，昂然不动。刘荣常上镖店，有许多骑马的，听人说过，马呀打响笛儿，此处必有缺死的冤魂。刘荣用掌一推马，那马二次打响笛儿。刘荣心中暗想：

难道一说何家口真的出事了？刘荣拉着马来到吉祥殿，到吉祥殿这一看，现在的吉祥殿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不由得一阵的心酸。就在这时候，听前边有人说道：“拉黑马的可是我刘德忠。”闪电腿刘荣啊，抬头一看，不认识此人。不错，我正是刘荣。就见这位公子跑过来，双膝跪倒：“小直男杜兴，这厢有礼。”刘荣啊，双手相搀：“这位公子，你认错人了吧？我并不认识你。”杜兴一下：“哈哈，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您经常到我家里去，咱们爷儿俩没见过面。那个时候我在南书房念书，我听我伯父说的。”刘荣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正想开口问他，就听见又有人说话了：“前面可是闪电腿刘荣，我刘贤弟吗？”刘荣啊，往对面一看，有人拉着两匹马，马上驮着入套，这个主儿正是过江龙杜峰。刘荣啊，上前几步：“二哥呀，小弟刘荣给您叩头了。”杜峰把刘荣扶起来，这才给他叔侄指引。刘荣就问：“贤侄，你叫什么名字？”杜兴笑了：“我叫杜兴，大家送我一个绰号，小花林就是我。”有人说了：“这杜凤杜兴父子怎么来的？”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杜锦和杜林两个人离了杜家河口，时间一长，杜凤和杜兴这爷俩不放心，这就应了这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但是说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了何玉，由打外边进来，一言不发。那心中一着急，这杜凤就醒了，原来是一场大梦。第二天把杜兴给找出来：“孩子，由打你哥哥还有你伯父赶奔何家口，至今阴空信鸟，咱们父子在家无事，我也是放心不下。我看咱们父子也赶奔何家口，好在此地有杜家五狮子，有这个旗子往那一插就可以走镖。”就把梦见何玉的事儿讲说了一遍。杜兴一听啊，带孩儿出去把大哥给找来：“您把旗子交给偏江师的杜江，家中之事交给过江师的杜万，叫他们弟兄五个人带离烟，咱们父子二人带好了军刀赶奔何家口，一来看我伯父，二来查看我的何叔父是不是有了危险。如果真有此事，咱们父子可以拔刀相助。”因此这爷俩收拾齐整。杜凤说：“杜兴啊，你到外边把你五个哥哥找出来。”杜兴答应一声，这才到了西村头道南第一家上前打门。里边就有人问：“外面何人叫门？”“是我，我是杜兴。”仆人把门开开：“哟，原来是二公子啊，您有什么事？”“有事有事，我奉我爹之命前来请五位哥哥到北院，我爹有事相商。”仆人到里边一说，杜江杜外连忙出来和杜兴一起来见杜凤。老杜凤就把家里的事儿完全托付给这兄弟两个。杜凤说：“杜江杜万呐，皆因你伯父还有你大兄弟赶奔何家口一去未归，我是放心不下呀。那天夜里我偶得了一梦，梦见你何德白
耿嫂。

0: 咽喉让人打了一镖，我不知道是吉是凶，因此我带着杜兴前去查看，要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杜江说，好吧，你的人家只管前去，到了那里或吉或凶，给孩儿我来上一封书信，我兄弟做好准备。杜凤点了点头，好吧。当时外边备好了马匹，他们收拾好了军刃、暗器、夜行依靠这些个应用之物，这才起身赶奔何家口。
1: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那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那杜凤父子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赶奔何家口。这天来到了何家口，此时天光快亮了，金鸡乱唱。杜凤和杜兴说，前面就是何家口，咱们进村去吧。杜兴说了一声好，父子二人下了马，那进了村子，杜兴眼尖，早就看到刘荣啊拉着黑马发愣。老家人何忠出来一见刘荣，连忙过去行礼，回身又见杜凤，连忙说道：“哎呦，二员外，哪阵香风把您父子给吹来了？”杜凤闻听，先不用说别的话，我来问你。一位何人穿孝？何忠闻听此言，我家员外有话，您的里边便知分晓。就这样，他们一起来到了殿内，约众人见礼。罗青看了看杜峰，杜二哥呀，你是见着请帖来的？杜峰一听，我没见着请帖。那夜晚间我偶得了一梦，梦见了我大哥何玉到我家去了，哽嗓咽喉，打了一只镖冲我一抱拳，泪水连连，说兄弟，我可自豪了，你哥哥我死得冤呢，

你无论如何想办法要给我报仇雪恨。我心里边就是一惊，惦记着何家口的事儿，这才我们爷俩一同前来。何凯这才上前把一刀三镖之事讲说了一遍。杜凤听之此，二哥呀，我且问你，山东何家口可以说功成名就，在中三母园拿住了金花太岁普莲，逃走了二峰，你就不想一想，你也敢令他们小哥们入都交凯？说句实话，小哥们走了也可以，可是你就应该在店里看守。八主贤王爱惜练武的，叫他们小兄弟在那里前去演武，可以得个一官半职的。你了人家偌大的年纪，还争什么功，争什么名？你要是在家中，大哥如何能受着一镖三刀？这事儿我看就怨你何凯。我问你，我那嫂夫人怎么样了？难道一说也遭了陷害不成？何凯听到这儿，觉得人家说的有理。何凯赶紧说，我等入都之后，过了三五天，由姜文龙、姜文虎来到这里，把这母女给接走了，因此是幸免于难。大家商议报仇的事，众人正在谈话，外边有人来报说又来了亲朋好友。众人出营到外边一看，原来是镖行石老，彼此见礼。石老之外还有水旱四个伙计，有人过去就把十四匹马接过来，拉到店房里边刷洗印六位，咱不提。这些人来到了吉祥殿，到了店里边，蒋兆雄看到何斌身穿重孝。何斌呐，你为何人穿孝呢？何斌见蒋兆雄这么一问，这心里边难过呀，心说千错万错是我何斌之错，我就不应该赶奔京都和着这些人前去送凯，没成想我这一走啊，我和我爹的何玉就算分别了。叔父啊，我给我爹穿的孝。蒋兆雄一闻钱，难道一说我那何大哥真的出了事儿？你们大家都入都交凯，怎么就把我老哥哥放在店房里面？你们全走了，他人单势孤，那逃走的贼寇他一人哪儿能抵挡？再者一说，你们赶奔京都，为什么不到镖店去上一趟？何凯闻听，兄长啊，接引王爷把我们看太重，在银安殿前示意，没有功夫去看望您了人家。蒋兆雄看了看何玉，我说二弟呀，不知道我大兄弟得的是什么病。何凯一闻此言，这心里边这难受就别提了。人家刚才蒋兆雄说的有理，如果我真要是说出我那大哥受了一镖三刀，他能把我抱怨死，因此这何月尴尬不走人，说不出话来。此时杜林坐在外边椅子上，那笑着看卢青，罗叔父，您看我讲的呗，面带怒容，那挺生气呀，您赶紧过去前去解劝。我看他的人家这个情形是知情认识。罗青一听也对，就这样，鲁青上前看了看蒋兆雄，蒋兄长，您要问我何大哥得了什么病，有这么一件事儿，您别说我何二哥了，连我鲁青全都没想到此处。您先不用说别的，咱们大家设法把山东的众兄弟那聚齐了，一起上。

奔西川银花沟，凡是银花沟的群贼，一个不剩，半个不留，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就把黄云峰、黄断峰，还有银花太岁普渡的人头，那人心全都给剜出来，然后拿来给我大哥祭灵。蒋兆雄一听，那就明白了，心想肯定是我老哥哥何玉，就那三寇给杀了。蒋兆雄伸手把何斌的手腕砰就给抓住了。孩子，到了西川，那三个贼寇要让别人抓住，你的英名就付之流水。我们大家正在商议此事，这些人正在商议此事，罗青就说了，那位哥哥，等我问问我刘大哥，然后看了看闪电腿刘龙，您拉的这匹马是不是石路的？那石路上哪儿去了？刘荣一闻此言，就把火龙怪、火烧石路以及抛马指路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罗青一听，看起来石路那是走了，到底石路是凶是险？我估计石路福大命大造化大，不会出事。要这样的话，咱们现在先饮酒吃饭。这才吩咐人摆下了酒宴，众人吃喝完毕，外边又有人来报说对城县墨迹村一干人等已经到了。大家一听，赶紧出外相迎，来到店门外，师徒父子那六个人由打马上下来，与众人见礼，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进。莫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好像是在找人。何凯就说了，莫大哥，您找谁？莫方说，石路没来吗？罗青一听，他还没来呢。莫方看了看何斌，我说何斌呐，你给谁穿的孝啊？何斌你一闻此言，眼泪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是给我爹穿着孝。就把何家口的事儿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莫方老头子一闻此言，当时冲冲大怒，是气堵咽喉，翻身栽倒，背过气劲，大家上前扶着前胸，爬在后背，时间不算太大，莫方这才缓过这口气儿，一口浊痰吐将出来。莫方是放声痛哭。你看来的这些人，只要一听说那何玉死了，全都悲愤万分。这就说明何玉在活着的时候和众人的关系那相当好。何玉在绿林界那颇有名望，缺己畏人，因此大家都敬重何玉，尊重何玉。一听说何玉死了，大家能不伤心吗？罗青看着莫方，大哥呀，您先别着急，您来到此处就问石路回来没有，是不是您见到石路了？莫方就和卢青说，是这么回事，就把吕登清如何抢亲，石路如何代替自己的姑娘赶奔吕家寨，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说完了以后，他看了看何凯，二弟呀，我要看一看我大哥的尸身。何凯一听，不行，是年长的人全不许看，因为您和我兄长那交情至厚，不让您见呢，是怕您见了尸身心中难过，那样太伤身体。罗青啊，这时候说话呢，谢斌、谢春、石俊昭，你们三人要尽师徒之情，

0: 斌呐，你也是何玉的亲儿子，就应该杀奔银花宫，赤壁云峰断风，给你爹报仇雪恨。万雄、李凯、燕青、莫灵、杜林、杜兴，你等拔刀相助，等着石路来了，咱们就一起动身，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普陀二峰报仇。大伙一听报仇，一个个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咱们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放下众人如何商议，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猛英雄石禄。石禄有拿火龙罐逃出来以后，一边跑那一边喊呢，水火无情，那身上全着了，不由得心中生气。好你个嘎巴嘎巴的杂毛道，你这个火还真厉害，所以跟上我了，我下水去，我下水，我看你还着不着。说着石路来到了河岸，你想身上着着火呢，能不着急吗？那扑通一声跳下水去，那火自然就灭了。石落到了水里边，将火熄灭，就要顺着河底随着水就走了。那老道令人撒网，哪里能捞得着他？石落从此往西，心里在想，如今我这大黑马宝马良驹也没了，那是八主贤王送给我的，倒霉，真倒霉。石落心中想着，用手一摸自己的鸭耳毫毛，不由得心中大怒。一看这鸭耳毫毛啊，左边的没了，那右边的还剩一半，把浑身的衣服全撕了，靴子也扔了。这回可倒好，那赤光光大光板儿，提着铲向西而来。他学的乃是江珠赋，自己在水底下一直走了一夜。他在水中行走，就和在地上行走一样，直到走到水中亮了，他知道天也亮了。石落急忙一提气，换了一口气，往东一看，太阳还没出来，他便踩着水，水皮在肚脐下边，露着上半截身子。石落自言自语：“
1: 哎呀，这个白灯笼，你怎么还不出来？谁叫你从那边出来的？我上河街口，
0: 这够多远呢？”说着长身子一看，西边一片树林。石落覆水来到了正西，那片松林在南岸。到了且近，石落又打水里边上来，上了岸，低头一看自己，这怎么见人呢？你也想赤条条一丝不挂，这也不好看，连忙

0: 乏赶路，石洛也觉得那不好意思。不说石洛在松林里等着，要接人的裤子，就听西边有人喊：“小六，小六，天到什么时候，你还不家去吃饭呢？”石洛一听，耶，来了，连忙一分双铲，跳出了树林。
1: 我说你别走了，我没裤子穿，把你那裤子脱下来给我。小子，我说你听见没有，要是听了我的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
0: 等到树林的外边一看呢，石洛泄了气了，原来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石洛一看，耶，
1: 原来这个老太太是个老妈呀，我可不要了，男女有别，我赶紧跑。
0: 石洛一转身，那身子真快，嘶，来到河边，那绷的一声跳到水里边去。那妇人一见回身便走，也把这妇人吓得心腾腾直跳，心中暗想，这人虽是个粗人，倒知道三纲五常，如果要是个浑人，一定要我这裤子穿，那时我还真没办法，我裤子就得被他扒了，叫我如何回庄。老太太一边想着，就回到了沿街铺，到了村子里边，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跟自己的儿子讲说了一遍。他儿子姓严，叫严成。严成一听，说娘啊，咱们家中有些个破旧的衣服，可以给他送了去，打报他对您的礼处。我看这人肯定有着为难招宅之事，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劫您。老太太当时命儿媳妇有打箱子里边找出了一身月白布的衣服，一直来到林子里边，大声喊道：“那些黑汉，快快出来！我给你送衣服来了。”到林子里边左看看，右看看，林子里边没人。那些黑汉，我给你送衣服来了。石洛在水中啊，一闻此言，急忙露出了半截身子：“
1: 小子，你送衣服来了，拿来吧，小子。”
0: 严成一看，一个黑的个儿在水里边露出了上半截身子，一看这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俩大眼努于眶外，黑眼珠特别大，白眼珠特别小，让人一看还真挺瘆人。严成就喊上了：“刚才是你跟我老娘要裤子吗？”“
1: 对呀，老娘的衣服我不能穿，她是女的，我是男的。”
0: 严成听得这，好吧，你上来，这是老娘叫我给你送来的衣服，你上来穿吧。石洛一看他是个男的，这才上了岸，接过来一身袖子，连忙说：“哎呀，
1: 我说你拿回去吧，要是有大个的你再拿来，这衣服太小也太瘦，我实在穿不下去，要是没有那就算了，你也不用来了。”
0: 严成听到这儿，这样的话我回去给你拿衣服，找上一找。没成想的严成啊，一去未归。石洛在这里等了半天，直到太阳平息，有哪西边来了一匹马，马上坐了一老头，花白着胡须，是个达官，骑着一匹黄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背高有八尺，刀郎脖，大铁碗，西部厅，马褂翻皮胸，项带威武灵，鞍颤鲜明。在马上这位老达官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九尺，身体魁梧，紫微微的一张脸，

两道宝剑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通关的鼻梁，四字方海口，连辫络腮的胡子，那是白的多，黑的少。头戴青缎色软扎巾，身穿青缎色大衣，薄底的靴子，斜配了一件青缎的大氅，上绣万福流云，飘带未系，鸭蛋青的领儿，肋下配着金背砍山刀，黑纱鱼皮鞘，真金的饰件，真金的蛤蟆口，金吞口，蓝缎的挽手。那老者把马一勒，定睛一看，就见对面这人身高丈二，虎背熊腰，那真是一条好汉。仔细这么一看，嘿，这人身上连一根线都没有，一丝不挂，在那一站，手中啊使一对军刃。老大官一看，哎，这军刃挺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老大官看了看石龙，黑汉，你干什么？原来是个老棺材瓤子。我说老头啊，实不相瞒，我在这儿就等你呢，我和你商量点事儿。老大官看了看石龙，那商量什么呀？我说老头，你把裤子脱下来给我行不行？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老李到北京出差，到饭店吃饭，想要点调味料，满口土语的他勉强卷着舌头用国语问服务生，
3: 请问这里有黄色芥末吗？
4: 没有。

0: 老李心想，这是高级饭店，不应该连芥末都没有吧？可能是服务生没听清楚，于是又问了一遍：“
1: 我想要点黄色芥末。”
0: 只见服务小姐涨红了脸说：“
2: 先生，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这里呀是真的。”
3: 他，
4: 哎呀妈，亲爱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3: 怎么了？
4: 这不是话，
3: 谁说的？
4: 这是一。
5: 不过他技术一般，但是他有一项特长，那就是经常喜欢跟别人比赛。昨天小王又跟单位的同事一块儿到单位附近的一台球厅里去玩去了，看到一个技术不错的老外正在自己练球呢，于是小王要跟人比赛的那念头又油然而生。他走过去用标准的洋文跟那位老外说要跟他对决一盘，老外答应了。于是这小王就跟那老外开始昏天黑地的比赛，这一打起比赛来可就没终点了，同事们左等右等，看看他们难解难分，于是同事们都回单位了，就剩下小王一个人跟这位老外操练了。五六个小时之后，小王终于大汗淋漓地回到了单位，一进屋我们这些同事就七嘴八舌地问他：“哎，小王怎么样啊？就你那技术还跟那老外比呢，我看人家那身手可比你矫健多了。”“
6: 是啊，小王，几比几啊？最后
5: 听到同事们这么不信任的问，小王有点急了，他大声的喊着：“
6: 说什么呢？你们挤的谁呢？老外怎么了？我赢了！”
5: 一语惊人，听到小王这么一说，单位的同事们都有点好奇，就他那技术还想赢那老外不容易，于是更多的同事凑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里头，一块儿逼问他到底是怎么赢的。于是我们的小王非常自信地介绍道：“
6: 险啊，太险了，兄弟们，哥们儿赢得不容易啊。我跟那老外开始按五局三胜打，他赢了，后来按七局四胜打，他也赢了，接下来我们按九局五胜打，他还是赢了。我一看这事儿不行啊，我就激他，最后我们按十一局六胜打，我赢了。”“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说，我打台球的宗旨就是不打垮敌人，也要想办法拖垮他。”

0: 有一家餐馆的汤面是7毛钱一碗，但喝汤呢不要钱。一位顾客买了一碗汤面，吃完之后便开始一连要了7碗汤。掌柜的不乐意了，
1: 这虽然喝汤不要钱，你也不能喝起来没头啊。如果你再要汤，5毛钱一碗。
0: 这位顾客连忙哈哈的连声答应着，然后就要了一碗汤面。掌柜的得意的又卖给了他一碗汤面，但这位顾客把面条捞干吃净之后，端着剩下的汤找到了掌柜的。
1: 这给您，给退5毛钱吧。
2: 在跳蚤市场上，一个旧家具商人正在高声叫卖着兜售自己的货物。这时他看见喝得烂醉正在闲逛的莫斯特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于是他高声向莫斯特喊道，
3: 莫斯特先生，快来买这个柜子吧，很便宜的，我只要这个柜子原价1/2的钱，相当划算，这是个很棒的衣柜。
2: 听到商人的话，莫斯特眯着眼睛看了看他，然后回答道，什么？你说柜子？我要柜子干什么呢？
4: 旧货商人听到莫斯特先生开始跟他搭腔了，心里非常高兴，于是他继续向酒鬼莫斯特解释道，
3: 那莫斯特先生，您说买柜子能干什么用？放衣服呗，您可以把您的衣服放到这个宽敞的大柜子里。
2: 听到旧货商人的话，酒鬼莫斯特勃然大怒，他走上前去一拳打碎了衣柜上的玻璃，然后揪住了旧货商人的衣领，对他大声喊道，
3: 流氓畜生，下流胚，你让我把衣服都放到柜子里，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光着身子在街上溜达吗？

0: 岁青年刚从结婚登记处领证回来，哎呀妈，这男的得老得意了。哼，亲爱的，你真美，
1: 是吗？
0: 不是出于良心，啊，现在我也告诉你，
1: 怎么的了？
0: 上次你在我家里看到那套红木家具
1: 啊，
0: 极其华丽的摆设
1: 啊，
0: 都是向别人借来的。睡吧，
1: 好吧，没关系。
0: 哎，真的，
1: 我现在也得如实的告诉你，
0: 怎么的呢？
1: 刚才啊，
0: 嗯，
1: 登记证上写的是我姐姐的名字
0: 啊，就是上回在你家看到那个令人讨厌的丑八怪吗？
1: 嗯，千万别再这样说他了。
0: 为什么？
1: 他现在可是你老婆了。

0: 有一位先生到海边去度假，他住的旅馆非常的不好，每天的饭菜呀也非常非常的少。有一天他正在吃晚饭，突然举起了盘子对服务员说，
1: 服务员，这个盘子是湿的啊，请给我换一个。
0: 服务员回答说，
2: 先生，那个呀是您的汤。
3: 在现代动物大学首届毕业生召开的迎接新世纪论文发布会上，动物们的论文篇目琳琅满目，非常耐人寻味。关于蚯蚓的欺骗性，作者鱼。
4: 再论我的屁股，
5: 作者马。
6: 人类应该全面保护动物，
5: 作者蚊子。
4: 崇拜缰绳是被奴役的根源，
5: 作者牛。
4: 动物世界不能没有国王，
5: 作者老虎。
4: 关于老虎冲大个儿的质疑，
5: 作者大象。
6: 我们应该走在大街上，
5: 作者老鼠。

0: 杰西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演算一道数学题，他算了许久也算不出最后的结果，老师便叫他回座位了。于是老师指导大家一起演算，最后老师在黑板上写道：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X 等于零。杰西听了叹息道：
1: 哎，算了大半天还是个零，真是白费劲儿。

0: 在童话世界里，两个非常相爱的玉米粒儿要结婚了，可是举行婚礼的当天却找不到了新娘。新郎问一直跟在身边的爆米花：
1: 哎，我说爆米花，你看见我们家玉米粒儿了吗？
0: 听到新郎这么一问，爆米花害羞地说：
2: 讨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人家不就是今天穿了件婚纱吗？
3: 作业，不一定要交，交了，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写了，又不一定会，会了，不一定考，考了，又不一定过，过了，不一定毕业，毕了业了，又不一定能找着工作，找着工作了，不一定娶上老婆，娶了老婆，不一定能生孩子，生了孩子，不一定是自己的。天哪，那我还交作业干什么玩意儿？
4: 是啊，
3: 那我不交作业了吗？
4: 对呗。

0: 孩子坐在家里吃饭，猫走到他的身边，
1: 喵喵
0: 地叫着。孩子扔了一块肉给猫，他吃了，又是
1: 喵喵。
0: 孩子又扔给他一块，他吃了，还是
1: 喵喵。
0: 孩子生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2: 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博士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2: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 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

0: 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件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1: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5: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

0: 水陆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4: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3: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1: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0: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0: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1: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2: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3: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4: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5: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6: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2: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强调，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院方将参加。董文琴在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及森林防灭火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群众营造安宁祥和节日氛围。2026年伊春佳音开江主题文化日启幕，五一假期我市各地举办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伊美区青山大街，由西至东一路走一路看，就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进行调研。 在森享会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森享会要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注重创意设计、场景营造等前期规划工作，组建高水平运营管理团队，推动硬资产与软管理深度融合，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积极引入优质项目，真正让森享会成为市民游客心向往之的旅游好去处。董文琴强调，要严格城市建筑风貌管控，突出综合性微更新微改造，推动道路街巷和建筑立面改造提升，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景观错落有致，植物配置兼顾生态性、美观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形成草铺底、花香边、树成景的立体层次，展现森林城市自然野趣与生态底色。要严格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探索研究城市空间管理条例，推动城市管理从突击整治向常态长效转变。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建设、管理并重，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统筹基础设施补短板，公共服务提品质，人文环境塑特色，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增强市民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美丽城市、美丽街巷、美丽小区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市领导苑方江、陶明海、江志富分别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应急维稳等工作。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董文琴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旅游安全监管，严格落实人员进出管理，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巡查与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科学开展房屋安全体检，实行专业人员加网格员双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健全应急处置预案，紧盯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大跨度钢结构建筑、多业态经营场所安全，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冲装、违规使用等行为，提升燃气安全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全力确保项目安全、平稳、有序推进。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完善联防联控联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人员到位、装备滞后等问题，执法部门要严查严管、真抓真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陶明海参加。佳音、荣梅、杨松、张庆峰、张立东、彭立文报道。5月1号上午，2026年伊春佳音开江主题文化日启幕。活动现场，喜庆热烈的秧歌、气势昂扬的腰鼓轮番登场，迅速点燃节庆氛围。舞台之上，本土非遗传承人用雄浑嘹亮的号子，还原古老开江民俗场景，唤醒龙江流域的文化记忆。黑龙江边6艘借江游船同步鸣笛起航，汽笛声响彻江面，尽显边境小城的豪迈与活力。活动现场设置龙乡珍品区、鱼鲜寻味区、龙乡趣玩区三大主题板块，构建展演加展销加体验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龙乡珍品区内桦树枝免费体验活动人气高涨，仿真白桦树模型旁游客络绎不绝，扫码即可品尝天然桦树汁，了解佳音白桦林生态资源优势。龙乡佳品、佳绩伊春、龙之桦、户茂等本地优质商家集中亮相，桦树汁、山野特产、恐龙文创、中俄跨境商品等好物琳琅满目，百万粉丝网红达人现场直播推介，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路，助力本土品牌出圈破圈。 渝仙寻味区烟火气十足，中俄大串塔引人注目，新鲜食材现做现烤，中俄风味交融，游客扫码即可免费品尝，回味童年烟火气息。餐饮协会厨师团队熬制的姜鱼汤鲜香扑鼻，彰显龙乡边境的美食特色与人文温度。龙乡趣玩区互动体验丰富，融合恐龙文化、边境特色的趣味游戏、打卡装置。

0: 日吸引游客驻足参与，在游玩中感受龙乡活力。本台消息，春风拂面，绿意盎然，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健康向上、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五一假期，大庆山县金林区等地举办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广大市民与游客结伴而行，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感受春光。在大庆山县，徒步健身活动拉开五一小长假的序幕，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沿着环翠公园步道有序前行，沿途草木葱茏，风景宜人。参与者一边欣赏春日美景，一边畅谈交流，欢声笑语不断。在金林区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2026游金祖峰观云海徒步比赛开赛中，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共赴春日之约，尽览金林生态美景。清晨，朝阳满山，青山叠翠，原生态的自然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参赛人员一边尽情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携手前行，相互鼓励，用脚步丈量生态家园，用运动释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全民健身的理念在徒步过程中深入人心。近年来，我市精心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线路，体育加旅游，赛事加消费深度融合发展，培育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5月2号，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将传统非遗文化与原生态森林美景相融，丰富假日游玩内容，为广大游客送上别具特色的节日体验。活动现场，非遗桦树皮画传承人展示传统技艺，吸引游客参与体验。大家亲手选材，创意拼接，手绘装饰，自主制作桦树皮冰箱贴、书签、装饰画等文创小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亲身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多彩假期。将非遗文化融入景区游玩，有效丰富了假日文旅业态，让生态观光与非遗传承相得益彰，持续擦亮文旅融合特色品牌，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3: 哇，10斤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2: 赏50斤。
3: 50斤呢？这么多，花了就不行了。快，
5: 我来。嘿，
3: 起！哈
2: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天。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都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你是去跳舞吗？那天黄昏时分，我照例去大剧院快走，北京话叫遛弯儿，我还不习惯这么说，但在去的路上确实只能是遛弯儿，人太多了，快不起来。周边没有高楼，都是四合院居民区间隙里的宽窄胡同，好在条条胡同通剧院。临着大剧院的胡同叫兵部洼胡同，兵部很严肃，加上了胡同就变得亲切了一些，再加个洼，简直就是可爱了。进到兵部洼胡同时，我的节奏快了起来，再有3分钟左右就能到大剧院，行人也少了，此时快起来也有热身的意思。突然间我听到一个苍老的女生在问，
7: 你是去跳舞吗？
6: 这应该是熟人间的寒暄，我没答话，继续前行。
7: 哎，闺女，你是去跳舞吗？
6: 我停下来，看到了身后的老太太，除了我周边没有别的闺女，何况她还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老太太很瘦弱，穿着旗袍，围着薄围巾，旗袍和围巾的颜色都很花，花得没有主色调，简直无法形容。她拎着一个大塑料袋子，里面影影绰绰能看到水果和蔬菜，可以确认她是在跟我说话。我想说你好，又止住了。
7: 你是去跳舞吗？
6: 他又问。不是，是去大剧院锻炼。您有什么事儿吗？
7: 没事，没事，就是问问你。
6: 他走得很慢，我只好慢下来。
7: 你该去跳舞呀，
6: 他说。我的肢体协调能力差，跳不好。
7: 刚开始都那样。
6: 啊，您去跳吗？
7: 去，以前经常去。
6: 他叹了一口气。
7: 这1年多没去了。
6: 怎么不去了？

0: 他看了看我，笑了笑。
1: 去年老伴儿死了，
0: 他说，
1: 我一个人啊。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安慰毫无力量。他是笑着跟我说的。听过一个说法，笑着说出悲伤故事的人都特别宽容善良，因为不想把自己的痛苦传递给别人，先最大程度的自我消化了。
1: 我82了，
0: 他又说，您看着可不像，很精神呢。我连忙说，
1: 不行啦。
0: 他打量着我，
1: 你身板挺好的，去跳舞吧。我刚开始跳的时候啊，也不行，一个动作学了3月才会。
0: 他喘气声大了一些，也许是边走边说气息不足，我尽量更慢些，落后他半个身位。东西沉吗？我帮您拎吧。
1: 不沉，是到拿哑铃了。
0: 他又笑，
1: 我快到了，右拐就是。
0: 您这地段真好啊。
1: 好不好的，反正住惯了。
0: 前面是个小小的十字口，有红绿灯，直行几步就是大剧院，正是红灯。老太太越过我，向右行去。
1: 我走了，
0: 她说，
1: 你去跳舞吧，反正也没啥事，慢慢学呗。
0: 好，我说，再见。
1: 再见。
0: 她一边挥手一边说，
1: 你绿灯了，快走吧。
0: 我小跑着过了人行道，回头看他的背影，暮色中似乎更瘦弱了。真是个孤独的老太太，太孤独了，让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很难过，很难过。听秋风。忽有一天看见树树银杏变成灿烂的金黄色，在阳光下夜夜如画，风的气息也越发清凉，秋天就这么日渐深重的来了。周末晚上正在家里吃着饭，接到老家来的电话，是师范的同班同学，说一个同学去世了。那个胖胖的男生，我和他在学校时都没有讲过几句话，交情平淡，毕业之后更是音信渺远。20多年才见过2-3次吧，也是热热闹闹的同学聚会，不过是见面问候一下，寒暄几句。2年前得知他罹患恶疾，我回老家时和几个同学去探望了他。他那时虽然消瘦，精神还好，后来不时在班里的微信群里看到他的消息。他又转院了，他回家了，他身体的各种指数显示良好了。这段时间微信群没有他的消息，我想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却断断没想到他会去世。还聊了些别的同学的近况，有做生意的，有身陷囹圄的，有升任了地方组织部长的，有当纪检委书记的，有在211大学任重要职务的。而我因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也时不时地成为同学们的

0: 篮子。这就是秋天的声音吧，各色齐备，盛大斑斓。电话挂断，我继续吃饭。吃完饭嗑着瓜子儿，心里却是一团乱，脑子里浮现着那位离世同学的音容笑貌。不久前他正在生死边缘挣扎，我却猛然不知，刚刚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却还依着惯性，该吃饭吃饭，该嗑瓜子儿嗑瓜子儿。我们是同学，但是我什么也帮不了他，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他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我还要继续一如往常的生活。为什么？为什么他死了，我的心里会如此复杂？不只是他。门口超市忽然有一天换了店名，我才知道店已经易主。一问，原来的老板不久前车祸去世。他高高的个子，有点驼背，殷勤而精明。每次我去买东西，他都会在收银台那里站着，偶尔温和的笑问，还需要点什么？有新鲜的老式面包，味道不错。不由悲从中来，活得越长，这样的事情就越多。我活着，我认识的人已经开始断断续续的死去。从15岁父亲去世，我认识并领教了死亡，也开始明白，原来我不是一下子死去。每一个人死去都带着一部分的我，我就是这样慢慢死去的。他们每一个人的死都带走了我的一部分活。我所深爱的一位兄长曾经以撒娇的口气说，不想活那么长，活得太长没意思。我半开玩笑告诉他，虽然知道你活得好好的，可是想到有一天你会死，我就想大哭一场，已经哭过好几场了。他顿时气急败坏地骂道，呸呸呸，我会拼命活的。是啊，亲爱的人们，好好活，拼命活吧，我是那么爱你们，哪怕只是为了这爱，也请你们好好活。请尽量活得热烈一点，让秋风之后的沉寂冬天来得晚一点吧。橘子，我是在火车上遇见他的。他是位英俊少年，我那时是穿白毛衣的独身少女。我们对坐，他面前的塑料袋里是金灿灿的橘子。我把脸扭向窗外，这橘子可真不错啊。我听见他自言自语，我知道他是希望我能接上话，然后顺理成章地给我橘子。可万一他是人贩子，万一他是道貌岸然的流氓，万一他是居心不良在拿我开涮，我闭上眼睛。他该下车了，橘子仍耀眼地堆在那儿。
1: 你的橘子，
0: 我喊，
1: 帮我把它们消灭了吧。
0: 他笑道，
1: 我的行李够重了。
0: 橘子很甜。又过了两站，我拎着橘子下了车，匆匆地在站台上走着时，忽然听到有人问，
1: 橘子好吃吗？
0: 回头，少年坐在另一节车厢的窗旁，微微笑着。老张家的饺子。每逢长假，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宅在家。

0: 最不想做的是出自家门，除非去老张家吃饺子吧。这一天，大树空间的张娇提议，好，这几乎是最具诱惑的出门动力之一。老张家的饺子记不得吃多少次了，哎呀，真是好吃，简直可以说是全郑州最好吃的饺子，没有之一。静姐盘馅，老张和面，静姐擀皮儿，老张包饺子，夫妻二人同心同德，珠联璧合。相较之下，静姐的手艺更值得赞美。她盘的馅儿，无论是猪肉、羊肉、牛肉，还是三鲜，无论是萝卜、白菜、西葫芦，都是那么清香美味。她擀饺子皮儿也有心得，每一张皮儿都擀得中间厚，四边薄。这种皮儿包出来的饺子，边儿和边儿压在一起不厚，饺子肚那里也不薄，口感又好，煮起来还不会破。当然，老张同志和面包饺子的水平也是极高的。第一次看到他包出来的饺子时，那感觉只能用惊艳来形容。每逢到他家吃饺子，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厨房去，把饺子们尽情欣赏一番。今天的饺子是三盖帘儿，静姐说这饺子有140个呢。在盖帘上，大饺子们气势恢宏的一对对排列着，像战士一样，一看就是男人包出来的饺子。餐桌上有4样凉菜，在老张家吃饺子，向来就只是4个凉菜，
1: 主要是吃饺子。
0: 老张说，对极，我吃东西也喜欢一心一意，要吃饺子就吃饺子，要吃烩面就吃烩面。有几样菜也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简单，不能喧宾夺主。这个主就是主食，要把宝贵的胃空间留给可爱的主食，不然哪能叫吃饭呢？4样凉菜是木耳、豆腐干、肘花、银条。备凉菜其实也是为了下酒，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嘛。吃饺子是得有一点酒，即便再不善饮，此时我也不拒绝来一小杯酒。如果是茅台，就来2杯吧。我们在餐厅吃着喝着，静姐在厨房煮着饺子，我们假模假式的说要去厨房帮忙，被她言辞拒绝。不是怕劳动我们，而是怕我们把饺子煮破。她做得对，她亲自煮饺子，我真是再放心不过了。饺子还在锅里，醋上来了，衣裳配裤，饺子配醋嘛。终于两大盘主角登场，热气腾腾，醉人心脾。两种馅儿，一种是萝卜猪肉馅儿，一种是黄瓜鸡蛋木耳馅儿，也就是三鲜馅儿，是混下在一起的，想吃哪种吃哪种，很好辨认。黄瓜绿和鸡蛋黄透着白莹莹的皮儿，清晰可见。本来想盘白菜馅儿，一看那白菜不行啊，萝卜刚到时令，就吃萝卜吧。静姐说，这个萝卜馅儿听她说起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她说她以前都是把萝卜切片后再焯水，然后再把萝卜片挤干剁碎，现在她不这么做了。我呀，直接把萝卜擦丝儿，擦成特别细特别细的丝儿，稍微控一下水，再加调料。这饺子你慢慢品啊，这个萝卜丝儿有嚼劲儿吧，有韧劲儿吧，有鲜劲儿吧。有，你们家饺子这么好吃好看，你说什么都对。对于调馅儿，他也自有诀窍。不，千万不能直接把肉和菜调到一起，要分开调。肉呢，要放生抽和老抽，生抽调鲜味，老抽调颜色，再放葱、姜、十三香、
1: 盐。
0: 调好之后啊，把肉腌半个小时才能拌进菜里。
1: 菜肉的比例嘛，
0: 城市里精细些的吃法是1:2、1:3，我家里吃的都是1:4。肉嘛，就是那么轻轻点一下，能让菜里进去肉味儿就可以了。要记住呀，肉是给菜锦上添花的。哎呀，许多人都弄反了，把肉当成了锦，把菜当成了花，结果是菜少肉多，既是腻香也不健康。酒足嚼饱后，到客厅喝茶。静姐负责泡茶，老张负责聊天。听静姐说话，你会知道什么叫人间烟火；听老张说话，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尘埃落定。你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了，没什么过不去的。那么多人的人生啊，没有笑话，也没有神话，只有三个字，不容易。总之吧，随便一小段都是好文章，或者说都是一碗薄皮儿大馅儿的好饺子。遗憾的是，近些年他不大写了，这些好饺子成了他的私房。亲爱的老张，请写起来吧，让更多的人吃到这些好饺子吧。写的时候，请记得搭配上你特有的凉菜、醋和酒啊。国府有一个忘年交的老姐姐，每年我们都找机会聚上一两次。她比我大20来岁，其实我该叫阿姨的，可是自从认识她，就自然而然地叫她姐姐了。虽然已经60多岁，可她的眼神依然清亮，体态依然轻盈，笑起来依然天真。我实在不能把她叫做阿姨。剧的由头通常是果脯，她很会做果脯，苹果、桃、梨、杏、李子、山楂、菠萝、樱桃，甚至圣女果，只要稍微合适些的时令水果，什么被她逮到她就做什么，也都能做得成。切片、晒干、腌渍、浸泡、熬煮，一道道工序琐琐碎碎，光听着就让我懵。他却不急不躁，一派平心静气，岂止是不厌其烦，简直是乐在其中。说起做国府的缘由，他直指先生，还不是因为他嘴馋。年轻时候家里又穷，国府又贵，我就摸索着做，居然学成了。大哥，您可真有口福。哎，早就叫他不要做了，现在又不缺那几个钱，哪里买不着这些个？他不听，非得做。哎，我还得承人家这份情。 先生的神情既无奈又惬意。
1: 外边买的能有我做的好？再说了，谁叫你当初逼着我学的？
0: 老姐姐娇嗔，
1: 非做，想不吃也不成，就叫你承我一辈子的情。哎，真霸道。
0: 先生摇头，
1: 还不是你惯的。
0: 眼前的他们，发微雪，背微驼，手上尽是黄褐斑点，确实已经显出老态。可是他们怎么还是那么甜呢？用河南话形容，恰是老甜老甜，老甜甜。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这句感慨里除了亲羡，更多的其实是讶异，他们怎么还能这么甜呢？都已经这么老了，人老了，爱也会老的吧。虽然爱也还在，不过即使爱也还在，到底也已经老了。 忽然又想，十来年前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那他们更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情态？只能比现在更甜吧。这甜和甜又该怎么比呢？也许就是水果和果脯的区别吧。年轻的爱是水果，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小苹果鲜嫩嫩的，水分充盈。无论是什么水果，水果水果，水分总是第一位的。水果如果失去了水分呢，就会干瘪，但只要不坏，它就依然美味。它们只是换了个样子，却依然是甜的，甚至更甜。果脯比水果经得起挤压，不怕摔打，保质期长。营养当然是有的，它还有着大量的果酸、矿物质和维生素，它的营养变得更为深沉。相比水果，果脯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再鲜亮好看，甚至还有些丑陋暗淡。可话说回来，等到活成了果脯，好看不好看还有什么重要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3: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3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到第二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本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万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仰乱虚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

0: 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0000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4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赴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和齐晋宋鲁等国合盟于舒州，就是安徽庐江。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赏赐给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

0: 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技术改造投资增速达24.8%，大幅领跑全国平均水平；
1: 全省各地科技抗旱护丰收，让春耕更有底气；
0: 五一龙江露营游火爆，游客尽享春日惬意慢时光；
1: 系列促消费活动接连不断，点燃假日市场活力；
0: 松花江哈尔滨段水陆客运航线首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一季度全省技术改造投资增速达到24.8%，高于全国24.9%。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全省工业企业掀起的产业换新热潮。

0: 作为龙江工业的重装脊梁，哈电电机的车间里，一场从指尖到云端的变革正在发生。过去那种几十名老师傅穿针引线式的手工布线场景消失了，工序的关键操作环节全都被装进了系统电脑里。
1: 以前我们的盘规布线呢，全靠师傅们的眼力和手感，我们这次技改相当于是对经验活呢装上了这个数字大脑，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线缆布线呢效率来说的话，我们提高了4到6倍，一季度呢我们的产能同比提升了60%。
0: 对于哈电电机这种大块头企业，技改并不是简单的用机器替换人，而是一场关于市场响应速度的赛跑。今年一季度，哈电电机重点推进多个数字化车间技改和数字化升级，通过全工序自动化生产，激活传统制造的基底。
2: 我们算了一笔账，这一季度的技改呢，使我们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0%以上。在现在的市场里，其实快就是我的命根子，只有高质量的产出响应更快，才是我们的产品在未来的市场中更好的发展。这一笔技改的投入呢，就是我们换取高质量未来的一个入场券。
0: 技改不仅是央企的升级利器，也是民企实现跨越的阶梯。在位于双鸭山的黑龙江新双锅锅炉公司车间里，半年前的厂房空地变成了智能阵地。原本一个工人焊接2天完成的插管工程，现在的焊接机器人只需要1小时就能交工。
3: 现在我们生产线人员比原来减少3/4，但是我们生产能力已经提高到5倍以上，人均的劳效啊已经提高7倍以上。
0: 在森博蓝图家具，每一块板材都拥有专属身份证，数字赋能让传统木工活变身精准的拼图游戏。
4: 设计师啊，包括安装工，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知道这块板是在哪儿干什么用的，非常方便它落地安装。
0: 而在绥芬河综合保税区，新巴赫生物科技正通过一场总投资1.1亿元的技改项目，开启从地方名片向全国品牌的战略跨越。3.5万吨的新产能与智慧仓储中心，瞄准的是一线城市爆发式的精酿需求。
5: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酿一瓶好酒，更是要通过技改实现从生产线到全国餐桌的高效指导。这个项目是我们抢占未来的支点。
0: 亿元投资重仓转型背后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针对企业在大规模建设中的资金周转压力，黑龙江省精准实施两新政策。在刚刚公示的2026年黑龙江省第一批技术改造奖补名单中，新巴赫也获得了660万元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
6: 政府拉一把，我们信心足了，我们扩产提效的步子就能迈得更稳。
0: 一季度技改投资24.8%的增速，是龙江工业在这个春天里最强劲的脉动。它不只是一个数据，更是千万台机器同频共振出的心智强音。当政策的精准护航遇上企业的求变雄心，龙江工业正挥别传统路径的依赖，在数字化的浪潮中重构自身价值，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有力。
7: 眼下黑龙江各地正抢抓农时，全面开展春耕生产作业。在黑龙江西部的齐齐哈尔、大庆绥化等干旱半干旱区域，一系列抗旱增产技术落地推广，为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0: 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的玉米地里，大马力拖拉机正拖拽着精量播种机联合作业。随着一根根滴灌管延伸到农田深处，肥液和灌溉水也一起均匀精准地输送到玉米根部的土壤。龙江县地处黑龙江西部干旱带，春旱一直是影响玉米产量的瓶颈。而在去年，当地玉米亩产却创下了2400斤的新高。十年久旱到亩产吨粮背后的核心密码，就是当地实行的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8: 看着这个小眼儿没？滴了水以后，它就慢慢阴阴阴，所有的种子同时发芽，所以保证苗齐，这就高产。照老种植方法呢，一亩地得多到1500株到1700株。
0: 在黑龙江西部最大的国营农场察哈扬农场，随着玉米播种全面开展，农场大力推广和应用高效节水滴灌技术，并配备了智慧设备为滴灌系统加装大脑。
9: 通过智能电子法的设置，它会自动的根据作物所需要的

0: 水分和肥料，自动给肥给水，确保春季播种达到出苗率95%。
1: 在绥化明水、肇东等风沙干旱地区，免耕少耕加测土配方模式成为春耕主流。在肇东市上家镇上家村，一台台种免播种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不清秸秆，不整地，直接播种，省时省钱还保商。据农情调度，截至4月30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200多万亩。除了水肥一体化等技术之外，测土配方施肥、大垄密植栽培模式等一系列增产良法正在各地田间地头落地生根，让农户们告别靠天吃饭，从过去的愁出苗变成了如今的盼丰收。
2: 春日龙江藏着舒适惬意的假日松弛感，这个五一野外露营游持续升温，山水野趣与人间烟火相融，让人们在山野之间解锁悠然假期。
3: 五一走出去，我们先来水上追风逐浪，再沉浸式解锁休闲慢生活。伴随着动感的音乐，此刻我们的游艇啊正行驶在国家级湿地呼兰河口湿地公园上，这也是省内面积最大的城市级湿地，驰骋江面速度直接拉满，妥妥的沉浸式感受水上狂飙的畅快与惬意。
4: 一城江水半城湿地，春日的呼兰河口把哈尔滨的温柔与野趣揉进了烟波浩渺间。这个五一，景区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光模式，把清水玩乐、沙滩休闲、户外越野一站式搬进湿地游玩线路，自驾船、卡丁船等水上项目解锁新玩法，岸边白沙滩也扩容换新，细沙硬碧水，清风伴微波，不仅可以体会海天一色的滨海景致，更能沉浸式感受浪漫的文学气息。
5: 之前呢是在书上读过萧红的《呼兰河传》，这次是亲身感受到了呼兰河的风光。
3: 从惬意沙滩移步越野赛道，现在我们来换一个节奏，乘坐在越野卡丁车上，一脚油门即刻出发，穿行在湿地芦苇林间，清风扑面而来，赛道起伏颠簸又带感，肆意追风，尽情撒欢，畅快过瘾又解压。
6: 卡丁车也体验了一回，就是特别的爽，现在就差一顿小烧烤就特别完美了，香味已经飘过来了，准备去吃烧烤了。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伴随着一路的飘香，我们就来到了景区精心打造的50多处的露营烧烤点位，这里依水而建，微风正好，炭火正香，在这里啊，我们再来上一把烤串，就可以卸下所有的疲惫了。
7: 我感觉我就是来赶春了，为什么呢？那个南方的春天已经过完了，现在夏天了，来这里又一春，天气太好了，这天气，它又不冷不热的，这个时候就那种万物苏醒的感觉非常舒服，让人真的很放松。
4: 一院一世界，一车一时光，在哈尔滨运粮河谷营地，现代感十足的房车小院，私密又惬意，坐拥晚风诗意，老少皆宜的赶鸭子大赛更是成了大家争相体验的趣味项目，获胜者还有免费亲近自然的福利。
8: 我用我自己的实力赢得了2次来露营的机会，我真是太开心了。
4: 在营地里沙滩寻宝，林边弯弓，累了倦了在湖边抛竿垂钓享受暖阳，或是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岁月静好。
9: 平时工作节奏挺快的，然后孩子呢学习压力也大，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带着老人孩子一起来这儿露营，特别的开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假期生活吧。
4: 五一期间，佳木斯、七台河、大庆等地的特色露营地也迎来大量游客。在大庆市，不同风格的露营地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龙凤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适合家庭野餐。杜尔伯特则可体验骑马、射箭，感受蒙古风情。无论是偏爱湿地公园的静谧，还是向往草原风情的豪迈，总能找到心仪去处，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
10: 这个假期，文博场馆也成为了许多人出行的首选。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博览龙江》，聚焦全省文博场馆的文创新玩法、科技新范式和首座新体验。第一期，让我们跟随镜头看看博物馆里的文创产品玩出了哪些新花样。
11: 走进省博，一定要打卡镇馆之宝铜座龙，古朴又霸气的造型，深藏着龙江的深厚历史底蕴。 看完国宝真身，还能把精准复刻的文创带回家。但在这里呢，光铜座龙一个主题就能解锁160多种花样，像冰箱贴、鱼皮画，样样齐全，让人目不暇接。这个五一假期，省博还特意开放了全新打造的便民休闲打卡区，复古感十足。而且逛累了之后呢，我们还能来一根超级有特色的这个铜座龙文创冰淇淋，再扫一扫这个 AR 码，铜座龙啊便腾云驾雾，跃然掌上。边吃边看边互动，沉浸式感受国宝文创的魅力。
12: 被颜值吸引嘛，龙龙形象我觉得很可爱啊，不再是以前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图腾式，而更像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融合在一起。
13: 共推出了近20个类别、1000余款的文创产品。
11: 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这句话让很多游客在参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时产生过强烈的共鸣。今天呢，走进馆内的文创销售中心，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以这句话为主题设计的文创产品。那比如说这款流沙冰箱贴，它就可以通过扫码观看动画。
14: 等一下我拿着它走出我们场馆，我看到那个设计这个场景，我心里对于这段历史一定会更加铭记深刻。
15: 然后这个文创当中，你一摁这块儿，它有一个和平鸽，然后上面会有这个亮的这个星星，设计的都比较有新意。五一这段期间，我不只要游山玩水，然后更重要的是了解一下文化，了解一下历史。
1: 小巧精致的文创好物，既是连接古今、连通情感的温暖纽带，也是承载城市精神与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在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馆，200多款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冠军家族玩偶、城市之光雕塑、冰雪主题好物，这些产品凭借独特的冠军文化内涵迅速走俏。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更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活了起来。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这些精巧物件深得游客青睐，成为人手一份的伴手礼。博物馆也借助着这些新奇有趣的文创，成为了生机勃勃、趣味盎然的潮玩学堂。
2: 假日期间，龙江各地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激发了人们出行的活跃度，真金白银的补贴、走心贴心的举措、实惠满满的力度，让假日消费有热度、有深度、更有温度。
1: 五一是婚假消费集中释放期，哈尔滨中央商城瞄准消费需求，从珠宝礼服到婚房家居，全品类一站式配齐，折扣满减叠加国补，吸引不少准新人前来置办。
16: 马上要办婚礼了，然后这款项链其实我相中了很久了，能便宜1800块钱，我立马我就赶紧过来选了，太合适了。
1: 佳木斯的五一消费则是以花为媒，眼下正值杏花盛开的时节，满园花海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借人气聚商气，佳木斯同步在百货商超、汽车购置等领域投放了多品类消费券500万元，一趟出行快乐和实惠双丰收。借文旅市场升温，牡丹江直接给全国游客送上了一份出行减负大礼包，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元额度在美团、携程两大平台同步发放，订民宿、逛景区更划算，玩的自然更尽兴。
17: 原价呢，本来是600多嘛，然后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所以说想着就是在这儿多玩两天。
1: 伊春则把生态旅游和购车惠民结合，打出了特色组合拳。消费者只要在当地购车，不仅能拿到高额现金补贴，还能免费打卡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和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两个4A级景区，吸引不少市民和周边游客把看车、购车纳入假期行程。这个五一假期，黑龙江在业态跨界、场景融合上巧作文章，策划开展了120多场主题各异的促消费活动，累计投放消费券1亿元。
2: 每到假日，各地推出各类消费活动早已成为惯例，但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力度依旧在线，策划更加走心。大家不再简单的放券打折，而是贴合各地特色，紧扣消费需求，细分场景，精准发力。有实惠更有温度的氛围，也让五一龙江消费市场烟火气更浓，活跃度更高。
10: 一双手藏着岁月肌理，更承载着初心担当。今天的劳动节系列报道《守护者》， 我们一同走进龙江各行各业劳动者于方寸掌心间，感悟坚守匠心，致敬平凡荣光。

0: 我们用这双手守护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我的这双手碰到了无数件的具有林区特色的这种手工作品。
2: 我的这双手献给这些小家伙们。
3: 就是这双天天敲击键盘的手，协助破获各类案件883起。
4: 这双手大半辈子都是和检验仪器朝夕相伴的，完成了超过10万批次的流品检验，检验合格率始终保持在100%。我会带着团队继续研究新技术、新成果，用这双手守护流品质量。
5: 我这双手啊，从1984年起，拿着焊枪一干就是40多年，从普通焊工到国际焊接技师，再到培养出3600多名焊接人才，耗的就是这双手。龙江振兴高端制造需要一代一代焊接人。
6: 我们团队的每一双手呢，一头连着浩瀚星空，一头扎进龙江黑土。我们深耕卫星应用与星际融合，也用 AI 算法处理多元遥感数据，搭建专属耕地算法模型，用航天力量守护龙江粮仓。
0: 去年创造了超过8000斤的高产，特别有成就感。用我这双手能把试验田的产量转化为生产田的产量，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
2: 好了，我2065年来的，我已经工作21年了，也见证了东北虎的繁育越来越好，生态越来越好。以后我要用这双手好好守护这些小虎崽们，然后把动物保护的事儿一直干到底。
7: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把每一件作品打磨到最好，就是对劳动最好的致敬。
8: 当下正是黑龙江桦树枝采集期，在优质桦树枝产区孙吴，一场桦树枝新品发布会吸引了9家国内知名供应链企业现场签约。
9: 发布会上，永辉超市、北大荒食品、林家铺子等共9家来自全国的食品商超企业与一家名叫天化生物的当地企业现场签约，总额达1800万元。这次发布会他们带来了7大桦树枝新品，吸引了南方市场高度关注与期待。
10: 江浙沪的客户都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做了一个品牌联名来打造一个我们定制的专属产品。
9: 南方大市场为什么认可一座小县城的桦树枝？首先要在桦树林间找答案。眼下正是孙吴桦树枝采集黄金期，工人们争分夺秒赶在桦树叶芽萌发前完成作业。
11: 你像这棵树，扎胸径是28公分，采集时间时长呢是不超过12小时。咱们那个严格执行3年轮采制度。你像这个地方，今年采完之后是4年以后咱再重新采集。
9: 树木胸径、采集时效、轮采周期，每一滴桦树枝的采集都有章可循。而进入加工环节，标准化也覆盖了全流程。桦树枝采集后6小时急速锁鲜工艺，让保鲜期延长到12个月。磨过滤、瞬时高温杀菌、药品级灌装环境，每一步都确保品质安全可靠。
12: 灌装环境是人用药用级别的灌装环境，避免了一些污染的风险，使这个产品的口感更接近自然。
9: 药品级标准筑牢了品质底线，科技创新更提升了桦树枝品类的上限。孙吴县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让桦树枝从只卖原枝走向更丰富的产品矩阵。
10: 像我手里这2款产品为代表的白桦树枝苏打水、白桦树枝电解质水，就把白桦树枝之前只卖原枝这样子的一个白热化竞争打破，然后开拓出更多的丰富品类。
9: 有了科研院所背书的产品标准，孙吴桦树枝的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天化生物一期项目去年9月投产，当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500万元，产品成功入选黑龙江森林食物9珍18品，开始走上全国餐桌。产品走出去了，还要走得更远。当地政府主动为企业对接更高流量平台。
13: 这个是10几天前县里到贵州的榕江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将来呢我们的产品呢将会打上村超的 logo， 利用贵州村超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品牌借帆出海。
9: 标准体系、科技创新、品牌培育环环相扣，让一瓶桦树枝站稳了市场。现在天化生物冷链仓储和配套设施正在建设中，项目达产后年产桦树枝饮品将达到600万箱。林间这一滴滴清甜的枝叶正成为孙吴走向全国的一张新名片。 五一假期各地人流物流高度集中，景区、林区等重点区域火灾风险加大，全省消防救援部门多点发力，严密防范化解五一期间消防安全风险。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出动450多人，在金河湾湿地、镜泊湖景区、亚布力林业局等12处重点区域同步开展以防火宣传、执勤备战为主的防火专项行动，联动多方力量，构建人人懂防火、处处防火灾的群防群治格局。
14: 遇到火灾怎么去应对应急，所有人都要提高这种森林防火意识，大家一起来守护这片绿水青山。
15: 节日期间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确保遇有任务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9: 当前正值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在抚远市林草局的智慧林火平台大屏上，卫星监测、电子地图与无人机航拍画面实时联动，指挥中心在第一时间调度处置，实现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智能防控。在五大连池市开展了多场实兵防火作战演练，通过地空配合、人车结合等战略战术，提升快速反应、科学扑救实战能力。五一假期，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还走进主要商圈、宾馆、民宿、社区、村屯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摸排检查，并通过现场讲解、实操演示等方式，向群众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初期火灾扑救和逃生自救知识。多个工作组还深入各地开展火灾防控督导帮扶。
8: 春风解冻，江潮奔涌。一号，松花江哈尔滨段迎来冬季停航后的首次客运通航。轮渡从防洪纪念塔码头缓缓驶出，打开沉浸式领略江景之美的全新视角，
16: 来感受一下那个松花江两岸不同的风光吧。坐这个轮渡的体验蛮好的，吹吹江风感觉很舒服。哈尔滨这边呢，除了这个冬日美景，然后就是在这个季节来的时候，感觉说温度也比较适合大家，特别开心。来的都不想回去了。
17: 老听哈尔滨人说上江燕上江燕，今天我们就赶着五一，然后来看一看，在那个船上看跟在岸上看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8: 今年松花江哈尔滨段共开通防洪纪念塔至太阳岛、沿江观光环线等13条客运航线，5家客运企业陆续分批复航。节日期间单日船舶载客承载力充足，能充分满足节日出行需求。
18: 有120客位的、200客位的，包括前两年又新投入了299客位的3艘大船，然后给乘客提供了更好的游船体验。
8: 今天抚远市举行增值放流活动，在滨江公园放流现场，40万尾培育的大马哈鱼苗沿着特制滑槽运入黑龙江，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19: 这些鱼苗都从去年10月份开始孵化的，特意都养了一阵，希望它们到江里之后存活率能高一点。
8: 每年5月，黑龙江水温回暖是大马哈鱼放流最佳时期。截至今年，抚远市增值放流行动已经持续37年，累计放流鱼苗4400万尾。就在昨天，同江市也向黑龙江投放了40万尾大马哈鱼苗，共同养护中俄边境水域的渔业资源。
20: 这个假期，音乐之城哈尔滨推出多场精彩的文艺演出，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
8: 昨晚，辉煌交响《命运与圣咏》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奏响，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携手�哈尔滨交响乐团，奉上3首跨越东西方的经典交响佳作。青年作曲家刘泽楷原创作品《春醒序曲》灵动婉转，饱含春日生机与蓬勃朝气；贝多芬传世名作 C 小调第5交响曲、圣桑经典力作 C 小调第3交响曲管风琴，则雄浑壮阔，恢宏磅礴，为乐迷献上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盛宴。
21: 我是专程坐高铁过来听音乐会的，然后非常喜欢这里的音乐氛围，乐团非常的专注投入，充满热情。
8: 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一场名为《舞时光》的音乐会欢乐上演。乐小和声室内乐团把巴赫、肖斯塔科维奇、贝夫廷克等名家的宝藏乐曲加以别具匠心的编排，为观众带来别样的假日体验。
22: 在这样一个百年的建筑里，然后结合着咱们的古典音乐，给孩子一种特别好的这个艺术的熏陶。

0: 感觉这次旅行就是收获满满。
1: 接下来几天，哈尔滨大剧院将上演宝岛百年流行金曲音乐会、喜剧《偷心晚宴》，省京剧院带来《临江忆》等经典剧目，多场高品质演出轮番登场，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假期文化生活。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20个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其中哈尔滨在设立支持 5G 产业发展和 5G 创新应用专项、激发市场主体参与 5G 产业发展积极性方面表现突出，工作做法将在全国借鉴推广。目前哈尔滨 5G 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超 68%， 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近35个，连接规模、应用创新等重点指标都优于全国均值。4月29号，2026年中国饶河俄罗斯波克罗夫卡水运口岸正式开关运行，这也是今年黑龙江省明水期以来首个实现开关运行的水运口岸。饶河口岸与俄罗斯对岸固定航线距离760米，夏季航程仅需10分钟。口岸开关运行后，海事部门将持续依托数字化智能监管手段，对出入境船舶实施全程动态跟踪，保障通航安全。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7: 妈不缺钱。
6: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7: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6: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7: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6: 妈，快开门。
7: 儿子，
3: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

川剧，承续至今的蜀戏冠天下。说起川剧，大家都会想起变脸。浓墨重彩的川剧演员随着古典手一动一转脸，脸上的脸谱及颜色就变了，这样的绝技一亮相就会赢得满堂彩。而变脸只是川剧特技中的一种，川剧变脸是怎么做到的？很难练吧？在剧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川剧流行于中国西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汉族地区，是很有影响的传统剧种。川剧剧目繁多，早有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之说。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川剧名戏《白蛇传》金山寺的片段。关于川剧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基本都认为川剧起源于唐朝，那时叫川戏，在当时已经非常有影响了，全国甚至出现了蜀戏冠天下的说法。当时四川呢，也出现了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戏班，刘辟则买、麦秀两旗、贯口神等著名川剧曲目在此时开始流行全国。根据史料记载，公元九世纪初，唐宪宗时期，时任四川

形成含有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的用四川话演唱的川剧。那么在川剧的表演中，锣鼓是川剧音乐的代表，是川剧的灵魂。锣鼓曲牌呢和其他的剧种呢大不相同。那川剧呢有上千剧目，高腔戏剧目占全部曲目的70%，只敲打锣鼓的剧目呢有100%。

川剧和其他剧种不同的地方在于特别高的高腔，高腔戏中的梆腔呢也是川剧独有的。那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高腔秋江片段。高腔呢是明末清初从外地传入四川，结合了四川方言、民间歌谣、劳动号子、发问说唱等形式，几经加工和提炼，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声腔音乐，就是我们在川剧中经常能听到的一人清唱、众人帮唱的形式。川剧脸谱呢，是川剧表演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历代川剧艺人啊共同创造并且传承下来的艺术瑰宝。那川剧脸谱并不是死谱，而是活谱。运用脸谱呢，要根据具体人物做适当的一个增减或者是改动。比如关羽和赵匡胤，虽然呢都是红脸，但是赵匡胤的眼皮上多了一根白色的线条，以示区别。区别呢在于关羽为人忠厚，讲信义，而赵匡胤呢是玩弄权术，打压功臣。诸如此类的脸谱，简直就是川剧舞台人物形象的一个标志。那川剧演出中，随着剧情的转折，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脸谱也需要相应的发生变化，这就产生了川剧最著名的特技——变脸。怎样在一出戏里让脸谱发生变化呢？川剧艺人创造发明了吹脸、扯脸和擦爆眼的特技，这些特技呢，都是在舞台演出现场不能被观众察觉的前提下使用的，以达到人物脸谱瞬间变化的强烈演出效果。

那川剧剧目繁多，传统剧目呢有五袍、四柱以及江湖十八本等，还有川剧界公认的四大本头啊，就是琵琶记、金印记、红梅记、投笔记。那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经过整理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川剧剧目，比如像柳印记、玉簪记还有彩楼记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川剧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大多数都面临着后继无人、资金困难、缺少剧场、表演技巧消失等困境。2006年5月20日，川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为了更好地传承川剧艺术，让川剧剧目这份珍贵的遗产呢得以继承保留、传诸后世，文化部门呢对川剧传统剧目开展了一系列的整理保存工作，并加以出版。其中呢，川剧传统剧目集成自2009年整理出版以来，已经整理出版15卷。此外呢，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传习及展示基地。

0: 留下的文化精髓，同时呢要用新的理念、新的诠释和表现，开创川剧的新局面。那2004年，沈铁梅创新性的在川剧中融入了交响乐。2012年，沈铁梅主演的具有川剧风格的新歌剧《凤仪亭》登上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和媒体的赞誉。2015年，沈铁梅主演的川剧风格的歌剧《思凡》参加荷兰艺术节，得到了荷兰前女王的高度肯定。沈铁梅说，她还在探索传统戏曲适应现代人审美需求的路子，吸引年轻人看戏演戏。
1: 你可以看见三部曲里边有几部都是年轻人来演绎，就看出了就是我们的后辈，就是重庆川剧样为人才培养的决心。更可喜的是还有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我们重庆川剧院刚到剧院来工作的一帮孩子们，就是看到了他们其实就是有了未来。
0: 川剧具有巴蜀文化、艺术、历史、民俗等方面的研究和认知价值，在中国戏曲史及巴蜀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正如沈铁梅所说，有年轻人的参与，川剧就会得到更续和发展。我们希望在艺术家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有更多的人喜欢欣赏川剧，感受川剧的艺术魅力。

重庆川剧院院长沈铁梅曾三度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同时呢，他也是川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沈铁梅演唱的《李亚仙》选段。沈铁梅认为呢，戏曲传承啊，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传承本身要继承前辈的。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上党二黄。上党二黄是西皮与二黄的合称，主要流布在晋城城区以及周边地区。西皮腔高亢圆润清脆，具有北

方剧种声腔的艺术特色，二黄腔板式少，变化也不多，但是委婉清丽，音调略低，具有南方戏剧的韵味。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上党二黄的传入是北南两条渠道，其中西皮由西北的山陕梆子传入，而二黄由湖北的黄皮、黄冈等地而生。对于上党二黄的来历，出生于上党梨园之家的赵树理认为，他是汉剧北传河南，而后又经上党戏与河南戏交流学习而来的。在早期的舞台演出中，二黄常与昆曲、梆子同台演出，因此上党梆子也将昆曲和二黄视作是五种声腔之一。然而在各自的剧目演出中，却是各唱各调，各具特色，自成一体。上党二黄剧目以英雄史剧和好汉侠义、家庭伦理的剧目居多。1985年，上党二黄剧团归属晋城城区，改名为城区明凤剧团。目前唱二黄的剧团在我省也只有这一个专业剧团。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上党烙子。上党烙子又叫黎城烙子腔，主要流传于我省晋东。

地区。1954年，在参加山西省第一届戏剧汇演时，正式定名为上党闹子。清朝道光年间，河北武安连年大旱，有一个叫喜顺的贫苦农民逃荒到了我省的黎城，他能歌善舞，精于武安闹子。在黎城县东武村的农民李所柱和喜顺相处了一段时间，学会了武安闹子的许多剧目。之后李所柱开始组班挑戏，他们从武安闹子移植了一些剧目搬上舞台，逢年过节或农闲时到附近村社演出。渐渐的，闹子戏和当时流传在当地的上党梆子开始争夺观众，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融合。由于受到上党梆子的影响，上党闹子早期的表演艺术与上党梆子非常相似。上党闹子的唱腔表现力丰富，具有叙事性的民间说唱性质，他的表演朴实自然，幽默风趣，曲调简练优美，好学易懂，行腔激昂奔放，地方色彩鲜明。上党闹子的传统剧目共有200多种，目前整理出的有160种，剧本注重故事情节，台词中有不少的顺口溜式的句子，通俗易懂。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近年来，打着无添加、纯手工等标签的自制食品，在朋友圈和一些网购平台上走俏。大家选购这类产品的理由也特别简单，看中的就是它宣称的无添加食品更安全、更健康。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现在打开手机的微信朋友圈，各种自制食品销售火爆，像手工牛肉干、私房辣椒酱、手工曲奇饼等等，价格适中，又被卖家冠以无添加、纯手工的标签，完全不愁没人买。然而，贩卖火爆的背后却存在着监管的空白。钟凯，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
3: 首先呢，这种食品呢，目前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灰色地带，也就是说，生产这样食品的这些单位或者个人，基本上是属于没有食品生产或者流通的许可证，也就是说，它是在监管之外的。那遇到这样的食品呢，其实万一吃到问题，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其实是维权很难的，因为你很难追溯到它。
2: 自制食品之所以被追捧，主要原因就是人们认为不含添加剂的食品吃起来会更健康。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3: 那食品添加剂呢，实际上它是为了提升食品的品质，增加它的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工艺的需要添加到食品当中。那么国家批准使用什么添加剂是要有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的，那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来使用，添加剂是安全可靠的。公众对于添加剂很多的误解或者说恐慌担忧，是来自于比如说像苏丹红、三聚氰胺塑化剂等等一些非法添加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其实根本就不是添加剂。
2: 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添加剂都是安全可靠的，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也不用有太多顾虑。而自制食品不使用添加剂反而增大了危险性，比如家庭自制的无添加食品，由于它本身制作环境的卫生控制是不如食品企业的，所以它就会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如果是污染了致病菌或是腐败变质了，往往会引起食物中毒的疾病。而防腐剂除了能防止食品变质外，还可以杀灭曲霉素菌等产毒微生物，这无疑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
3: 首先呢，添加剂本身是安全的，如果你追求无添加呢，也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很多的无添加实际上是一种噱头。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很担心的防腐剂，那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油炸锅巴，它在包装上用很大的字体告诉大家说我没有加防腐剂，而实际上由于油炸锅巴本身它很干，所以它根本不需要加防腐剂，这是典型的误导。
2: 除此之外，一些打着无添加旗号的烘焙食品也是误导消费者。虽然在制作过程中它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但事实上它所使用的这些原料，比如酵母、泡打粉，甚至是黄油里都是含有添加剂的。所以这些添加剂在制作面包之前就已经加入到原料当中，所谓的食品无添加完全是无稽之谈。
1: 这类自制食品无论是从原材料还是制作过程、储存等方面都缺乏监督，购买食用这类食品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食用这样的自制食品一旦出现问题，也很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购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强调，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粤方将参加。董文琴在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及森林防灭火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群众营造安宁祥和节日氛围。2026年伊春佳音开疆主题文化日启幕，五一假期我市各地举办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伊美区青山大街，由西至东一路走一路看，就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进行调研。在森享会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森享会要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注重创意设计、场景营造等前期规划工作，组建高水平运营管理团队，推动硬资产与软管理深度融合，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积极引入优质项目，真正让森享会成为市民游客心向往之的旅游好去处。董文琴强调，要严格城市建筑风貌管控，突出综合性微更新、微改造，推动道路街巷和建筑立面改造提升，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景观错落有致，植物配置兼顾生态性、美观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形成草铺底、花香边、树成景的立体层次，展现森林城市自然野趣与生态底色。要搞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科学开展房屋安全体检，实行专业人员加网格员双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健全应急处置预案，紧盯重点区。

域人员密集场所，大跨度钢结构建筑，多业态经营场所安全，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冲装、违规使用等行为，提升燃气安全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全力确保项目安全、平稳、有序推进。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完善联防联控联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人员到位、装备滞后等问题。执法部门要严查严管、真抓真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陶明海参加。佳音、荣梅、杨松、张庆峰、张立东、彭立文报道。5月1号上午，2026年伊春佳音开江主题文化日启幕。活动现场，喜庆热烈的秧歌、气势昂扬的腰鼓轮番登场，迅速点燃节庆氛围。舞台之上，本土非遗传承人用雄浑嘹亮的号子，还原古老开江民俗场景，唤醒龙江流域的文化记忆。黑龙江边6艘借江游船同步鸣笛起航，汽笛声响彻江面，尽显边境小城的豪迈与活力。活动现场设置龙乡珍品区、鱼鲜寻味区、龙乡趣玩区三大主题板块，构建展演加展销加体验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龙乡珍品区内桦树枝免费体验活动人气高涨，仿真白桦树模型旁游客络绎不绝，扫码即可品尝天然桦树汁，了解佳音白桦林生态资源优势。龙乡佳品、佳绩伊春、龙之桦、户茂等本地优质商家集中亮相，桦树汁、山野特产、恐龙文创、中俄跨境商品等好物琳琅满目，百万粉丝网红达人现场直播推介，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路，助力本土品牌出圈破圈。鱼鲜寻味区烟火气十足，中俄大串塔引人注目，新鲜食材现做现烤，中俄风味交融，游客扫码即可免费品尝，回味童年烟火气息。餐饮协会厨师团队熬制的江鱼汤鲜香扑鼻，彰显龙乡边境的美食特色与人文温度。龙乡趣玩区互动体验丰富，融合恐龙文化、边境特色的趣味游戏、打卡装置吸引游客驻足参与，在游玩中感受龙乡活力。本台消息，春风拂面，绿意盎然，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健康向上、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五一假期，大庆山县金林区等地举办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广大市民与游客结伴而行，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感受春光。在大庆山县，徒步健身活动拉开五一小长假的序幕，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沿着环翠公园步道有序前行，沿途草木葱茏，风景宜人，参与者一边欣赏春日美景，一边畅谈交流，欢声笑语不断。在金林区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2026游金祖峰观云海徒步比赛开赛中，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共赴春日之约，尽览金林生态美景。清晨，朝阳满山，青山叠翠，原生态的自然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参赛人员一边尽情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携手前行，相互鼓励，用脚步丈量生态家园，用运动释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全民健身的理念在徒步过程中深入人心。近年来，我市精心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线路，体育加旅游、赛事加消费深度融合发展，培育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5月2号，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非遗禁景区主题活动，将传统非遗文化与原生态森林美景相融，丰富假日游玩内容，为广大游客送上别具特色的节日体验。活动现场，非遗桦树皮桦传承人展示传统技艺，吸引游客参与体验。大家亲手选材，创意拼接，手绘装饰，自主制作桦树皮冰箱贴、书签、装饰画等文创小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亲身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多彩假期。将非遗文化融入景区游玩，有效丰富了假日文旅业态，让生态观光与非遗传承相得益彰，持续擦亮文旅融合特色品牌。

0: 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3: 哇，十金！哎，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2: 赏五十金。
3: 五十金呢？不是这么多，花了就不行了。
2: 快快过来！嘿，
3: 起！哈
2: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7: 近年来，打着无添加、纯手工等标签的自制食品在朋友圈和一些网购平台上走俏。大家选购这类产品的理由也特别简单，看中的就是它宣称的无添加食品更安全、更健康。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8: 现在打开手机的微信朋友圈，各种自制食品销售火爆，像手工牛肉干、私房辣椒酱、手工曲奇饼等等，价格适中，又被卖家冠以无添加、纯手工的标签，完全不愁没人买。然而贩卖火爆的背后却存在着监管的空白。钟凯，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
9: 首先呢，这种食品呢目前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灰色地带，也就是说生产这样食品的这些单位或者个人基本上是属于没有食品生产或者流通的许可证，也就是说它是在监管之外的。那遇到这样的食品呢，其实万一吃到问题，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其实是维权很难的，因为你很难追溯到它。
8: 自制食品之所以被追捧，主要原因就是人们认为不含添加剂的食品吃起来会更健康。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9: 那食品添加剂呢，实际上它是为了提升食品的品质，增加它的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工艺的需要添加到食品当中。那么国家批准使用什么添加剂是要有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的，那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来使用，添加剂是安全可靠的。公众对于添加剂很多的误解或者说恐慌担忧，是来自于比如说像苏丹红、三聚氰胺塑化剂等等一些非法添加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其实根本就不是添加剂。
8: 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添加剂都是安全可靠的，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也不用有太多顾虑。而自制食品不使用添加剂反而增大了危险性。比如家庭自制的无添加食品，由于它本身制作环境的卫生控制是不如食品企业的，所以它就会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如果是污染了致病菌或是腐败变质了，往往会引起食物中毒的疾病。而防腐剂除了能防止食品变质外，还可以杀灭曲霉素菌等产毒微生物，这无疑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
9: 首先呢，添加剂本身是安全的，如果你追求无添加呢，也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很多的无添加实际上是一种噱头。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很担心的防腐剂，那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油炸锅巴，它在包装上用很大的字体告诉大家说我没有加防腐剂，而实际上由于油炸锅巴本身它很干，所以它根本不需要加防腐剂，这是典型的误导。
8: 除此之外，一些打着无添加旗号的烘焙食品也是误导消费者。虽然在制作过程中它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但事实上它所使用的这些原料，比如酵母、泡打粉，甚至是黄油里都是含有添加剂的。所以这些添加剂在制作面包之前就已经加入到原料当中，所谓的食品无添加完全是无稽之谈。
7: 这类自制食品无论是从原材料还是制作过程、储存等方面都缺乏监督，购买食用这类食品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食用这样的自制食品一旦出现问题，也很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购买。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穿山雄石路，想当年决义的时候，阴天下雨，石锦罗让石路瞧闪电，看到一道亮光。石锦龙和石禄说，如果在两军阵前，无论宝刀宝剑，若是一道寒光，那时你可要留神，那是宝家伙，金钟罩铁布衫可避不住，那时你用铲杆千万别碰他们的刀剑，如果要是碰见，短把追风铲恐怕就得受了伤害，那些不放光的军刃刺到你的身上也不用害怕。说着话，石锦龙啊取过了一口宝剑，用手一比，玉兰呐，你看此剑二寸五宽，二尺九长，此剑名曰密松乌龙剑，此剑有光，是一口宝家伙。石禄见了谨记在心，今天一见道人使的就是这口宝剑，自己就加上小心了。谁知一没留神，这剑尖啊划到石禄的手腕子上，就把衣袖给划破了，手腕没受伤。二人过招也就三四个回合，这老道用剑尖一指石禄，石禄以为他要打袖剑呢，并不闪躲。原来道人所打乃是竹弩，那嗤的一声就带着火球啊打在了石禄的胸前。石禄连忙一摆头，打算把剑甩下去，谁知分毫不动。老道一看，呵呵一下，哈哈哈哈，石禄，今天你要倒霉，就把火鸡、火鸟、火球等物啪啪啪啪啪全都打了出来。石禄一见，连忙左躲右闪，休想甩掉一个。这回

0: 失落，那浑身全着了，成了火判官了。老道一声喊喝，好一个小畜生失落，嘿，你小子还往哪儿跑？今天活活的把你烧死，叫你命丧火龙怪，你金钟罩铁布衫也难逃火攻。一来给我两个徒弟报仇雪恨，二来也给陆林除一大患。此时把石落烧的嗷嗷直喊，哎，老杂毛，你是火神爷的孙子，为什么竟放火呀？夏德贵手提着宝剑，那呵呵呵一阵的冷笑，心里说啊，穿山熊啊，穿山熊，今天你死在火龙关，我也给金华太岁五连报了仇了，也给那黄花峰雪了恨了。这小子真高兴。那就在此时，就听着北大殿的房上有人高声喊喝，石禄啊，你还不逃走，等待何时？石禄一听，哎呀，我这往哪儿跑啊？那现在把我都烧迷糊了。老道吓得跪，一听这话，往北房上一看，这房上没人。夏德贵一回头，又听见有人说话，石禄啊，你往南跑，南边有河，下水就把火给扑灭了。
1: 哎呀，把我烧晕了，哪边是南呢？现在我连北全找不着了。
0: 房上这位老义士看着心疼，心说，哎，现在石禄这孩子找不着南了。你也想，这是黑天，石洛正在恶斗夏德贵，因此石洛难以辨明方向。就听着那边啪嚓的一响，那房上人就说了，你就往那边跑。石洛一听，哦，这边是南的。石洛今儿个也真急了，那三步两步就来到山门这，到了界墙下边飞身就上了墙，下墙一直往南。老道现在一心要给金华太岁普莲黄花峰报仇雪恨，他也顾不得房上之人，心说啊，今天那这是好机会，绝对不能让石禄跑了，我要给我徒弟报仇雪恨。这小子在后边紧追不舍，石落在前面跑，那身上全着了，就好像一个火球相反。石落跑到了河边，哎呀，哎呀，真看着水了，那扑通一声跳下河去，往这水里一跳啊，石落就没影了。老道吓得跪呀，也来到河岸这，这河岸这有三只打鱼的小船，吓得跪就喊上了船家，赶紧过来。我有急事，这小船啊离着庙不远，船上的人认识夏德贵，打鱼的小船冲了过来。我说，道爷您干什么，怎么这么着急？夏德贵说了，你们快撒网，把我的仇人给我捞出来，我把他碎尸万吨，方解我心头之恨。水手闻言就问夏德贵，他跳到哪儿了？夏德贵用宝剑一指，就在这儿。水手撒了一网，把网往上一收，这网里空空如也，连个人毛也没有。接着又撒了三网，也没把石禄捞上来，把夏德贵气的是哇哇跪叫，跺足捶胸。就在此时，跑来了厨子赵贵，道兄啊，您把石禄烧成这个样子，我估计他也跑不了，可以就把船停到此处，等到明日天明再令人下水捞石禄的尸身，也不为迟晚。在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厨子赵贵自从两个小老道走了

后，他出来看见石洛这匹马，一看这马是真好啊，又高又大，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尾高有八尺，大蹄碗西不停，就在马的脑袋上有两个包，那叫头上长角，这肚子底下毛啊，一个穴儿一个穴儿的长，这叫肚下生灵，浑身上下跟黑缎子相仿。当时赵贵心想，真是好马呀，就知道是一匹宝马良驹。进屋又与老道做饭做菜，忽听前面有了动静，他以为出了声，把灯吹灭了以后，慢慢的出来，到了头疼殿的夹道，往外的一看，一看石洛都烧成火人了。偶然听到大殿上有人说话，把赵贵吓了一跳啊！赵贵心想：哎呀，看起来房上这人可能是和石洛那一起的。我赵贵平素听人说过，如果有人动手，你就可以在山墙之下，或者顺着墙根往那一趴，就可以保住你的性命。那今天还真用上了。后来一看老道下得跪去追石路，这才爬起来也出了庙往南来了，就告诉老道那匹马值钱，老道也没有办法，下得跪气得直哼哼，心说话便宜了石路，那今天抓不着，那明天也在河里边捞到石路的死尸，我要把这乱刃分尸，要给我两个徒弟轻落轻松报仇雪恨。这两人回来进了庙，把山门关上，来到西殿一看，石路的皮搭子没有了，一看屋里边没人，四下里一找，后来在床底下把两个小老道那清风和清露的死尸给找出来，一看这俩人切窍流血，那全都死了，心想倒霉，真倒霉，本想抓着石路把石路收拾了，给这金花太岁普莲黄花凤报仇雪恨，然后得着宝马，没成想搭上了自己的两个徒弟，夏德贵放声痛哭。赵贵说了，道爷您不用哭了，人死不能复生，您就是把眼泪哭干了，他也活不了了，只好等着明天派人捞出石路的尸体，您呢再解心头之恨，给二位师弟报仇雪恨。夏德贵这才从赵贵由打西大殿里出来，瞧看那匹黑马，到了马棚这么一看，这匹黑马是踪迹不见，再一看这里的角门开了，老道下着跪双脚点地蹭就窜上房，往四下这么一看，就发现偷马这个人啊还没上马呢，就在庙门外不远处，这人要骑着马，这马就不让骑，就听那人说，马呀马呀，你怎么不走啊，你家主人险些叫人烧死，要不是我刘荣赶到，你的主人就被老道给烧死了，那时我有什么面目敢奔下江秀水县石家镇去见我那贤嫂啊。老道一听见，看起来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闪电腿刘荣，在书中暗表这刘荣啊是怎么来的。刘荣啊有点京都出来，在半路上因为和这鲁青啊那斗了口气，这才追下了石路，他虽然贺号叫闪电腿，在这套大宋八义里边比刘荣腿快的那就一个人，金针八卦左云鹏，其他的人全不行。不管怎么说，你的人腿儿再快，要和宝马比，那也比不了。因此他们

就走单了。这一天刘荣啊走到了一座小村庄，就看到一个茶摊旁边一个老头在这看着，怎么书中暗表他一天亮就来，过黑天老头那就不走。他对于来往的客人最为注意，刘荣啊一看那老头在这坐着，刘荣啊上前答话，一问是不是有个黑汉有此经过。老头一听，确实有这么个人，骑着一匹大黑马，面如紫月，这马上有个白皮搭子。刘荣一听，这肯定那就是石禄。老爷子您注意没有，他往什么方向去了？老头一听啊，我看他往济南的方向去了。刘荣一见天色已晚，他伸手取出一把铜钱放到桌子上，自己拿过一碗茶来喝完了，顺着大道就追着石路走了不远，就听前边松林里边有人喊老杂毛。刘荣啊一闻此言心中大喜，这不是石路在喊吗？急忙到林中一看，就见路北边有一座庙，上前细看，原来是火龙观。刘荣低头一想，这是飞天燕子下得贵的庙，他怎么到这儿了？想到此处，刘荣来到西角门，顺着门缝往里一看，那匹黑马正在里边拴着。刘荣急忙回到树林的里边，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打开了超包，取出了夜行衣，以及一切应用之物，穿戴整齐，看了看四下无人，顺着东墙飞身窜将上去，来到了后殿，正看见老道下得跪，手提着宝剑往前跑去，他连忙也跟了出来。到前殿一看，见石禄烧成火判官了，这才扔瓦指路，叫石禄逃出了火龙怪。老道吓得跪，气急败坏，追将下去。刘荣下房到了屋里边，满桌的酒菜全有。刘荣把银针拿出来，往菜中一试，全是黑的，用布擦了擦，再扎馒头，并无二色，知道馒头里边没有毒，这才取了几个馒头放在了兜子里边，由打西殿里出来，发现一个人往南飞跑，这人正是厨的赵辉。刘荣忙到西小院，把黑马解开了，出了庙门，那结果这马不叫生儿骑，正和刘荣在那捣乱。夏德贵追出来一看是刘荣，好一个胆大的刘荣，你也敢前来偷走此马？刘荣一看那就急了，马呀马呀，我可就这么一招了。说完了翻身上马，双腿一用力，这匹马如飞似箭往东就下去了，直奔河街口。走到河街口，天光大亮，忙把马勒住了，翻身下马。一看这匹黑马浑身上下不见汗，果然是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往那一站，昂然不动。刘荣常上镖店，有许多骑马的，听人说过，马呀打响笛儿，此处必有缺死的冤魂。刘荣用掌一推马，那马二次打响笛儿。刘荣心中暗想，难道也说何家口真的出事了？刘荣拉着马来到吉祥殿，到吉祥殿这一看，现在的吉祥殿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不由得一阵的心酸。就在这时候，听前边有人说道，拉黑马的可是我刘德忠。闪电腿刘荣抬头一看，

0: 不再是此人。不错，我正是刘荣。就见这位公子跑过来，双膝跪倒，小直男杜兴这厢有礼。刘荣双手相搀，这位公子，你认错人了吧？我并不认识你。杜兴一下，哈哈，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您经常到我家里去，咱们爷儿俩没见过面。那个时候我在南书房念书，我听我伯父说的。刘荣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正想开口问他，就听见又有人说话了，前面可是闪电腿刘荣，我刘贤弟吗？刘荣往对面一看，有人拉着两匹马，马上驮着入套，这个主儿正是过江龙杜峰。刘荣上前几步，二哥呀，小弟刘荣给您叩头了。杜峰把刘荣扶起来，这才给他叔侄指引。刘荣就问，贤侄你叫什么名字？杜兴笑了，我叫杜兴，大家送我一个绰号，小花林就是我。有人说了，这杜凤杜兴父子怎么来的？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杜锦和杜林两个人离了杜家河口，时间一长，杜凤和杜兴这爷俩不放心，这就应了这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但是说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了何玉，由打外边进来，一言不发。那心中一着急，这杜凤就醒了，原来是一场大梦。第二天把杜兴给找来，孩子，有打你哥哥还有你伯父赶奔何家口，至今阴空信渺，咱们父子在家无事，我也是放心不下。我看咱们父子也赶奔何家口，好在此地有杜家五狮子，有这个旗子往那一插就可以走镖，就把梦见何玉的事儿讲说了一遍。杜兴一听啊，带孩儿出去把大哥给找来，您把旗子交给偏江师的杜江，家中之事交给过江师的杜万，叫他们弟兄五个人带离烟，咱们父子二人带好了军刀赶奔河街口，一来看我伯父，二来查看我的何叔父是不是有了危险，如果真有此事，咱们父子可以拔刀相助。因此这爷俩收拾齐整。杜凤说，杜兴啊，你到外边把你五个哥哥找来。杜兴答应一声，这才到了西村头道南第一家，上前打门，里边就有人问外面何人叫门。是我是杜兴。仆人把门开开，哟，原来是二公子啊，您有什么事？有事，我奉我爹之命前来请五位哥哥到北院，我爹有事相商。仆人到里边一说，杜江杜万连忙出来和杜兴一起来见杜凤。老杜凤就把家里的事儿完全托付给这兄弟两个。杜凤说，杜江杜万呐，皆因你伯父还有你大兄弟赶奔何家口一去未归，我是放心不下呀。那天夜里我偶得了一梦，梦见你何德白梗嗓咽喉，让人打了一镖，我不知道是吉是凶，因此我带着杜兴前去查看，要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杜江说，好吧，你的人家只管前去，到了那里或吉或凶，给孩儿我来上一封书信，我兄弟做好准备。 多放点了点头。好吧，当时外边备好了马匹，他们收拾好了军刃、暗器、夜行依靠这些个应用之物，这才起身赶奔河街口。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那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那杜凤父子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赶奔河街口。这天来到了河街口，此时天光快亮了，金鸡乱唱。杜凤和杜兴说，前面就是河街口，咱们进村去吧。杜兴说了一声好，父子二人下了马，那进了村子，杜兴眼尖，早就看到刘荣啊拉着黑马发愣。老家人河中出来一见刘荣，连忙过去行礼，回身又见杜峰，连忙说道：“哎呦，二员外，哪阵香风把您父子给吹来了？”杜峰闻听，先不用说别的话，我来问你。一位何人穿孝？何中闻听此言，我家员外有话，您的里边便知分晓。就这样，他们一起来到了殿内，与众人见礼。罗青看了看杜峰，杜二哥呀，你是见着请帖来的？杜峰一听，我没见着请帖。那夜晚间我偶得了一梦，梦见了我大哥何玉到我家去了，哽嗓咽喉打了一只镖，冲我一抱拳，泪水连连，说兄弟，我可自豪了，你哥哥我死得冤呢，你无论如何想办法要给我报仇雪恨。我心里边就是一惊，惦记着何家口的事儿，这才我们爷俩一同前来。何凯这才上前把一刀三镖之事讲说了一遍。杜凤听之此，二哥呀，我且问你， 山东河这口

可以说功成名就，在中山墓园拿住了金花太岁普莲，逃走了二峰，你就不想一想，你也敢令他们小哥们入都交凯？说句实话，小哥们走了也可以，可是你就应该在店里看守。八主贤王爱惜练武的，叫他们小兄弟在那里前去演武，可以得个一官半职的。你了人家偌大的年纪，还争什么功，争什么名？你要是在家中，大哥如何能受着一镖三刀？这事儿我看就怨你何凯。我问你，我那嫂夫人怎么样了？难道一说也遭了陷害不成？何凯听到这儿，觉得人家说的有理。何凯赶紧说，我等入都之后，过了三五天，由姜文龙姜文虎来到这里，把这母女给接走了，因此是幸免于难。大家商议报仇的事，众人正在谈话，外边有人来报说又来了亲朋好友。众人出营到外边一看，原来是镖行石老，彼此见礼。石老之外还有水汉四个伙计，有人过去就把14匹马接过来，拉到店房里边刷洗印六位，咱不提。这些人来到了吉祥殿，到了店里边，蒋兆雄看到何斌身穿重孝。何斌呐，你为何人穿孝呢？何斌见蒋兆雄这么一问，这心里边难过呀，心说千错万错是我何斌之错，我就不应该赶奔京都和着这些人前去送凯，没成想我这一走啊，我和我爹的何玉就算分别了。叔父啊，我给我爹穿的孝。蒋兆雄一闻此言，难道一说我那何大哥真的出了事儿？你们大家都入都交凯，怎么就把我老哥哥放在店房里面？你们全走了，他人单势孤，那逃走的贼寇他一人哪儿能抵挡？再者一说，你们赶奔京都，为什么不到镖店去上一趟？何凯闻听，兄长啊，接引王爷把我们看太重，在银安殿前示意，没有功夫去看望您了人家。蒋兆雄看了看何玉，我这二弟呀，不知道我大兄弟得的是什么病。何凯一闻此言，这心里边这难受就别提了。人家刚才蒋兆雄说的有理，如果我真要是说出我那大哥受了一镖三刀，他能把我抱怨死，因此这何月尴尬不走人，说不出话来。此时杜林坐在外边椅子上，那笑着看卢青，罗叔父，您看我讲的呗，面带怒容，那挺生气呀，您赶紧过去前去解劝。我看他的人家这个情形是知情认识。罗青一听也对，就这样鲁青上前看了看蒋兆雄，蒋兄长，您要问我何大哥得了什么病，有这么一件事儿，您别说我何二哥了，连我鲁青全都没想到此处。您先不用说别的，咱们大家设法把山东的众兄弟那聚齐了，一起杀奔西川银花沟，凡是银花沟的群贼，一个不剩，半个不留，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就把黄云峰、黄断峰还有银花太岁普陀的人头那人心全都给剜出来，然后拿来给我大哥祭灵。蒋兆雄一听

那就明白了，心想肯定是我老哥哥何玉，就那三寇给杀了。蒋兆雄伸手把何斌的手腕砰就给抓住了。孩子，到了西川，那三个贼寇要让别人抓住，你的英名就付之流水。我们大家正在商议此事，这些人正在商议此事，罗青就说了：“那位哥哥，等我问问我刘大哥，然后看了看闪电腿刘荣，您拉的这匹马是不是石路的？那石路上哪儿去了？”刘荣一闻此言，就把火龙怪、火烧石路以及抛马指路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罗青一听，看起来石路那是走了，到底石路是凶是险？我估计石路福大命大造化大，不会出事。要这样的话，咱们现在先饮酒吃饭。这才吩咐人摆下了酒宴，众人吃喝完毕，外边又有人来报说对城县墨迹村一干人等已经到了。大家一听，赶紧出外相迎。来到店门外，师徒父子那六个人由打马上下来，与众人见礼，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进，莫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好像是在找人。何凯就说了：“莫大哥，您找谁？”莫方说：“石路没来吗？”罗青一听，他还没来呢。莫方看了看何斌，我说：“何斌呐，你给谁穿的孝啊？”何斌你一闻此言，眼泪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是给我爹穿着孝，就把何家口的事儿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莫方老头的一闻此言，当时冲冲大怒，是气堵咽喉，翻身栽倒，背过气劲。大家上前扶着前胸，爬在后背，时间不算太大，莫方这才缓过这口气儿，一口浊痰吐将出来。莫方是放声痛哭。你看来的这些人，只要一听说那何玉死了，全都悲愤万分。这就说明何玉在活着的时候和众人的关系那相当好。何玉在绿林界那颇有名望，屈己为人，因此大家都敬重何玉，尊重何玉。一听说何玉死了，大家能不伤心吗？罗青看着莫方：“大哥呀，您先别着急，您来到此处就问石路回来没有，是不是您见到石路了？”莫方就和卢青说：“是这么回事儿。”

0: 身。何凯一听不行，是年长的人全不许看，因为您和我兄长那交情至厚，不让您见呢，是怕您见了尸身心中难过，那样太伤身体。罗青这时候说话呢，谢斌、谢春、石俊昭，你们三人要尽师徒之情。何斌呐，你也是何玉的亲儿子，就应该杀奔银花宫，赤壁云峰断风，给你爹报仇雪恨。万雄、李凯、燕青、莫灵、杜林、杜兴，你等拔刀相助，等着石路来了，咱们就一起动身，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普陀二峰报仇。大伙一听报仇，一个个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咱们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放下众人如何商议，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猛英雄石禄。石禄有拿火龙罐逃出来以后，一边跑那一边喊呢，水火无情，那身上全着了，不由得心中生气。好你个嘎巴嘎巴的杂毛道，你这个火还真厉害，所以跟上我了，我下水去，我下水，我看你还着不着。说着石路来到了河岸，你想身上着着火呢，能不着急吗？那扑通一声跳下水去，那火自然就灭了。石落到了水里边，将火熄灭，就要顺着河底随着水就走了。那老道令人撒网，哪里能捞得着他。石落从此往西，心里在想，如今我这大黑马宝马良驹也没了，那是八主贤王送给我的，倒霉，真倒霉。石落心中想着，用手一摸自己的鸭耳毫毛，不由得心中大怒。一看这鸭耳毫毛啊，左边的没了，那右边的还剩一半，把浑身的衣服全撕了，靴子也扔了。这回可倒好，那赤光光大光板儿，提着铲向西而来。他学的乃是江珠赋，自己在水底下一直走了一夜。他在水中行走，就和在地上行走一样，直到走到水中亮了，他知道天也亮了。石落急忙一提气，换了一口气，往东一看，太阳还没出来，他便踩着水，水皮在肚脐下边，露着上半截身子。石落自言自语：“
1: 哎呀，这个白灯笼，你怎么还不出来？谁叫你从那边出来的？我上河街口，
0: 这够多远呢？”说着，长身子一看，西边一片树林。石落覆水来到了正西，那片松林在南岸。到了且近，石落又打水里边上来，上了岸，低头一看自己人，这怎么见人呢？你也想赤条条一丝不挂，这也不好看，连忙到树林子里边一蹲，用双铲一挡着裆，心中暗想：哎呀，
1: 只好等着人由此经过，我呀就得让他把裤子脱下来给我穿上，要不然我这也没法赶路。
0: 石落也觉得那不好意思，不说石落在松林里等着要接人的裤子，就听西边有人喊：小六小六，天到什么时候你还不家去吃饭呢？石禄一听，耶，来了，连忙一分双铲跳出了树林。

0: 我说你别走了，我没裤子穿，把你那裤子脱下来给我。小子，我说你听见没有，要是听了我的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等到树林的外边一看呢，石洛泄了气了，原来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石洛一看，耶，你原来是个老太太，是个老妈呀，我可不要了，男女有别，我赶紧跑。石洛一转身，那身子真快，来到河边，那蹦的一声跳到水里边去。那妇人一见回身便走，也把这妇人吓得心腾腾直跳，心中暗想，这人虽是个粗人，倒知道三纲五常，如果要是个浑人，一定要我这裤子穿，那时我还真没办法，我裤子就得被他扒了，叫我如何回庄。老太太一边想着就回到了严家铺，到了村子里边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跟自己的儿子讲说了一遍。他儿子姓严，叫严成。严成一听，说娘啊，咱们家中有些个破旧的衣服可以给他送了去，打报他对您的礼处。我看这人肯定有着为难招宅之事，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劫您。老太太当时命儿媳妇有打箱子里边找出了一身月白布的衣服，一直来到林子里边大声喊道，那些黑汉快快出来，我给你送衣服来了。到林子里边左看看右看看，林子里边没人，那些黑汉，我给你送衣服来了。石禄在水中啊，一闻此言急忙露出了半截身子，
1: 小子你送衣服来了，拿来吧。小子
0: 严成一看，一个黑的个在水里边露出了上半截身子，一看这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努于眶外，黑眼珠特别大，白眼珠特别小，让人一看还真挺瘆人。严成就喊上了，刚才是你跟我老娘要裤子吗？
1: 对呀，老娘的衣服我不能穿，她是女的，我是男的。
0: 严成听得这，好吧，你上来，这是老娘叫我给你送来的衣服，你上来穿吧。石禄一看他是个男的，这才上了岸，接过来一身袖子，连忙说，哎呀，
1: 我说你拿回去吧，要是有大个的你再拿来，这衣服太小也太瘦，我实在穿不下去，要是没有那就算了，你也不用来了。
0: 严成听到这儿，这样的话我回去给你拿衣服，找上一找。没成想的严成啊一去未归，石洛在这里等了半天，直到太阳平息，有哪西边来了一匹马，马上坐了一老头，花白着胡须，是个打怪，骑着一匹黄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提着背高有八尺，刀郎脖大铁碗西部厅，马褂翻皮胸，项带威武灵，鞍颤鲜明。在马上这位老打滚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九尺，身体魁梧，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宝剑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通关的鼻梁四字方海口，连变络腮的胡子，那是白的多黑的少，头戴青缎色软扎巾，身穿青缎色大衣，薄底的靴子，斜配着一件青缎的大氅，上绣万福流云，飘带未系，
2: 鸭蛋清的理儿，肋下配着金背砍山刀，黑沙鱼皮鞘，真金的市件，真金的蛤蟆口，金吞口，蓝缎的挽手。那老者把马一拎，定睛一看，就见对面这人身高丈二，虎背熊腰，那真是一条好汉。仔细这么一看，嘿，这人身上连一根线儿都没有，一丝不挂，在那一站，手中啊使了一对军刃。老大官一看，哎，这军刃挺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老大官看了看石龙，黑汉，你干什么？原来是个老棺材瓤子。我说老头啊，实不相瞒，我在这儿就等你呢，我和你商量点事儿。老大官看了看石路，那商量什么呀？我说老头，你把裤子脱下来给我行不行？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6: 自从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皇帝亲自设计衣服开始，在中国历史上，服装就不只是简单的一件衣裳，而是具有了多重内涵。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位中国服装史上最早的一位改革者——赵武灵王。他倡导把胡服用于军装，后来胡服逐渐成为汉族民间一种普遍的装束。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国势大盛，成功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然而赵武灵王在改革之初却是困难重重，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有容乃大。
7: 我们知道这个汉服呢，前面讲过了，是从皇帝开创，周朝建制，一直到呢汉朝这个修补定型的这样一个服装体系。在这个汉服的体系当中呢，它主要要体现两个基本的思想，一个呢叫天人合一，一个叫强化礼制。那要体现天人合一呢，它就要怎么样呢？要顺遂自然。那么体现强化礼制呢，就要彰显文德。所以这个汉服设计出来以后啊，它就显得是平和、宽松、优雅，但是同时呢，它也就缺乏了战争当中的便利性。而这个胡服不同，游牧民族它需要呢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他还需要呢这个过这个游动的生活，所以呢他的服装就更强调保暖啊，强调那个便于狩猎，所以呢在战争当中他往往呢就具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我们中国的幸运在于呢，我们这个国家大，民族多，所以呢我们同时拥有这样两种特色的服装，那么如果能够融合起来，其实就是文武双全的。因此呢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啊，他就是用胡服来弥补汉服的不足。不仅仅如此，这件事情的巨大的意义还在于呢，它促进了大中华地区的南北方向的民族文化的融合。我们知道南北朝时期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女人，就是北魏冯太后。这个虽然啊 这个北魏的政权呢是鲜卑的政权，但是呢大权在握的冯太后她就是来自于汉族。这个冯太后啊有一个孙子叫拓跋宏，这位呢就是后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呢是出生在公元的467年，

在469年的时候，也就是刚刚2岁的时候呢，他就被立为了太子。当时呢，这个北魏实行的是子贵母死制度，所以呢，他刚刚成为太子啊，同时也就成为了没娘的孩子。那可能呢，就是因为这种母亲被赐死啊，在他心里头呢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因此呢，后来呢，他对汉文化可能更加向往。 所以呢，这也是他后来推行汉服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既然呢母亲被赐死了，那么拓跋宏呢就是由冯太后来抚养，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冯太后来抚养他，自然的而然的呢，也就会用汉文化来这个教育他。那么当时呢，教他阅读这个汉文的经典，并且呢还给他写了《劝诫歌》以及《黄告》。 来教他阅读。那么同时呢，也给他讲述儒家的这种忠孝啊、仁爱以及呢礼义。拓跋宏呢，当然也是一个好苗子，而这个人呢，从小就喜欢读书，手不释卷。在这个《魏书·高祖纪》里头啊，是这样说他的：说他叫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失授，叹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 就说那些传世经典百家学术啊，人家不需要老师教，自己就能琢磨出来其中的那种精髓和奥妙。而这些书籍呢，拿过来人家看一遍，就可以跟大家讲了。所以可见怎么样，这个人的天分是极高的。啊，正是因为有了前边这些基础，所以说呢，这个对后边实行汉化改革呢，实际上呢是有所推动和帮助的。 那么到后来呢，冯太后去世，拓跋宏呢真正的掌握了皇帝的权力。这个时候呢，他要进行一场这个大刀阔斧的改革。说实在，这个改革呢，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是什么惊心动魄的，因为他的改革呢动作很多。我们呢简单的说，至少包括以下这些项目，比如说迁都洛阳，改穿汉服。 讲汉化，改汉姓，改籍贯，通婚姻，兴办学校，推崇儒家，那么甚至呢，还要怎么样呢？还要采用汉族原来的封建统治制度。所以这么多动作一起上的话，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呢，也可想而知，遇的阻力也会不小。那么为什么在孝文帝的改革当中会把汉服这一项作为一个重要措施提出来呢？ 那我们猜想呢，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说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统治需要了。孝文帝肯定是希望北魏的政权能在汉人居住区里头长期的延续下去，而想要汉人接受他的政权呢，当然统治者穿上汉服就显得更加亲切，更容易被接受。第二个呢，当然是为了促进农耕，这个游牧民族啊。 他因为呢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呢相对困难，所以呢，他也这个也是他经常与汉族发生冲突的原因。那么呢，当然孝文帝就希望他的同族的人呢，能够在土地上安定下来，也能够呢进入农耕，能够通过这个农业的生产休养生息。汉服我们前面讲了，它更适合于农耕，所以呢，那穿上汉服。 对这件事是有促进的。第三个当然是影响广泛了，因为这个服装是生活必需品啊，不论你是男女老少，不论你是官员还是百姓，不论你是穷还是富，总之呢，你得有一件服装吧。所以呢，改穿汉服，这涉及到每个人，影响是广泛的。第四个呢，这个表达之观呢，因为服装是文化的最直观的表达方式了，那大家都换上汉服的话，这就形成了一个汉文化的环境。 那么那些呢，跟汉文化相抵触的行为呢，它就会被削弱掉，因为汉服我们前面讲了，是平和、宽松、优雅的，所以穿上汉服呢，这个人就更容易懂得礼仪，那行为呢更容易温文尔雅。今天我们看来呢，这个北魏孝文帝啊，他的这个改革可以说是动作非常之生猛，所以呢，北魏政权为这件事啊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后人呢对这件事的评价呢，也可以说叫毁誉参半。但是呢，有一个重大的历史。

意义，这个呢是不容忽略的。这个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实际上它是加强了大中华区域，它跟赵武灵王一样，加强了大中华区域南北向的民族文化融合。而这种融合呢，也为后来唐朝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真实的唐朝人们到底穿成什么样呢？那我们下面呢，借助几幅唐朝的名画来丰富一下我们的感受。第一幅画，步辇图。这个步辇图啊，是唐代画家阎立本他绘制。阎立本这个人呢，还绘制了历代帝王图。这个历代帝王图呢，它是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皇帝穿着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那么阎立本的这幅步辇图，他画的是什么呢？他画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者的这个情景。那么这次接见啊，他就是为了商量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这件事儿。那么从这个画里头呢，我们能看到啊，这个左边的第一位、第三位以及坐着的唐太宗，他们穿的都是什么呢？都是那个圆领袍服。虽然啊，唐太宗穿这个服装啊，由于构图啊、色彩啊这些原因，细节上呢看不那么清楚，但是呢，实际上它就是袍服，是圆领的、窄袖的。在唐朝呢，这个官服啊，主要分为礼服和常服两大类。所谓这个礼服呢，就是在祭祀和重大朝会上穿的，因此呢，它具有神圣性。说尽管呢，唐朝是服装的大观园，但是呢，唐朝的统治者脑子里的清楚，说有一根主线，这个不能丢，什么呢？就是汉服的基本精神。因此他就规定啊，像这个祭服、朝服这种服装，要什么样呢？要不能够违背先王的遗志，所以呢，要继承传统。所以这个礼服呢，它不仅仅是一件服装的问题，实际上呢，它是保留的是一种民族的文化，那么民族的精神。所以呢，这个是统治的主轴，这个主轴都不能失去，一旦失去了主轴，那么你再去融合的话就成了乱炖了。那么什么是这个常服呢？常服啊，就是日常办公和日常生活当中穿的服装。那李世民呢所穿的这件袍服其实就是常服。这件服装呢，重大朝会、祭祀活动这些都不能穿着。所以呢，

个袍服啊，不仅仅李世民可以穿着，其他的各级官吏呢也可以穿着。因此呢，它主要体现的是便利性和时尚性，并且这种袍服，我们注意到后边的几个朝代基本上都把它呢作为官服了。那么第二幅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个虢国夫人游春图呢，是也是唐代画家张轩他绘制的。他画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游春的时候那个场景。那在这幅画里头呢，我们看出有基本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个虢国夫人呢穿的衣服啊是弹领的，是低胸的。那其实在唐朝呢，除了我们原来啊说汉服的这个交领已经存在以外，那唐朝呢同时也出现了方领啊、圆领啊、鸡心领啊、立领啊、翻领啊等等等等。所以基本上今天我们所有的领型呢，唐朝差不多也都有，或者是有相似的。那么这种弹领呢，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宫中由宫女来穿着，后来呢这个王公贵族家的这些女士呢，这些女人呢，她们也纷纷效仿，因此呢穿着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在这个画中呢，我们看到了其中有女扮男装的现象。这个女扮男装啊，其实是武则天当时呢她推动的，因为武则天呢她担任皇帝以后，她启用了大批的女官，而这个女官呢又没有给她提供特制的官服，所以呢她们就穿男士的官服。那这件事呢就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呢很多人呢女扮男装。那当然呢，现在也有人把它解读为说唐朝的时候女性地位提高了，那么他们呢有一种要与男人平等的心理要求。第三幅画，簪花仕女图。簪花仕女图呢是唐代的一位画家叫周昉他绘制的。那么从这张图上呢，我们也能看出来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袖子啊异常的宽大，即使把胳膊呢举到这个高度，还袖口呢还可以搭到地面。当然呢，你那么大的袖子，那用的材料呢就要多，所以呢后来有人呢就指责唐朝的服装怎么样啊，比较浪费，比较奢侈奢华。那么第二个特点呢，我们发现这个簪花仕女图上这个人穿的衣服啊都比较薄。我们知道早在汉朝的时候呢，就已经能够纺织出来那个非常薄的面料，制作成那个素纱单衣，总重量还不到50克。那么唐朝经过了技术进步呢，有可能纺织出来更薄的面料。所以你看，又是弹领，又是这个透明，那么薄露透它都占齐了。所以呢后来也有人指责说唐朝的服装怎么样放纵。当然了，前面我们讲的这几个服装呢，它主要是皇室和贵族穿着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影响啊，其实在民间也是说多种民族的服装那么并行的啊。尤其是呢这个老百姓啊，出于这个生活便利的需要，再加上呢对异域风情的这种好奇，所以呢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呢穿其他民族服装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整个社会上那个服装还是丰富多彩的。可以这样说吧，我们今天的服装当中，除了露背装、这个超短裙还有牛仔裤在唐朝你看不到，其他大多数的服装你都可以从唐朝的款式里头找到相似的形态，至少找到那个主要的元素。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名词，比如说霓裳羽衣啊，比如说石榴裙啊、百鸟裙啊，还有敦煌的飞天啊，这些这个服装其实也是在唐朝出现的。那我们看一看这张图片上，这张图片上这个服装啊，从这个颜色到款式，即使你今天穿出去上街也不会觉得有多落伍啊。你可以想象，其实这是唐朝的服装。为什么唐朝会出现这么多款式呢？我们分析呢可能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南北朝时期这种民族文化的融合，不管这种融合是用比较生硬的姿态出现，还是用比较温和的姿态出现，总之呢最后使得服装的观念不同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唐

唐朝的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继续发展，那么它在之前的南北方向民族文化的融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这个东西方向的国际融合，唐朝就变成了国际上的产品交易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这个文化交流一多了，自然而然怎么样，那服装款式就多了。第三个，在唐朝的时候，儒家、道家以及佛家他们是平等并存的，我们人出于本性的这种审美要求，所以这个审美要求一出来以后，他才不管你是这个家那个家呢，反正总之呢，我喜欢，我觉得漂亮。那因为人性呢又是丰富复杂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服装呢它也会变得倾向于丰富多彩。那么当然还有呢，唐朝女性的地位的提高，女人呢对服装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再有呢，唐朝天气比较热啊，天气比较热的话呢，那么穿着的服装呢就会比较轻薄，一旦轻薄了，那发挥的余地就大。所以尽管呢，后人呢因为唐朝服装的袒露还有宽大，指责它是放纵奢华，但是呢，唐朝仍然不失为咱们中华服装大繁荣时代。盛唐啊，就仿佛是大海，这个宽阔呢是它的气质。所以不论有多少条河流流入，不论有多少种文化并行，最后呢它都凝结成了大唐神韵，并且呢影响到周边很多国家。说尽管啊经过了1000多年宋元明清这种朝代的更替，我们到今天还会不断的把我们的目光投回到那个时代。好，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强调，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院方将参加。董文琴在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及森林防灭火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群众营造安宁祥和节日氛围。2026年伊春嘉荫开江主题文化日启幕，五一假期我市各地举办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医美区青山大街，由西至东一路走一路看，就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进行调研。在森享会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森享会要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注重创意设计、场景营造等前期规划工作，组建高水平运营管理团队，推动硬资产与软管理深度融合，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积极引入优质项目，真正让森享会成为市民游客心向往之的旅游好去处。董文琴强调，要严格城市建筑风貌管控，突出综合性微更新、微改造，推动道路街巷和建筑立面改造提升，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景观错落有致，植物配置兼顾生态性、美观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形成草铺底、花香边、树成景的立体层次，展现森林城市自然野趣与生态底色。要严格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探索研究城市空间管理条例，推动城市管理从突击整治向常态长效转变。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建设、管理并重，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统筹基础设施补短板，公共服务提品质，人文环境塑特色，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增强市民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美丽城市、美丽街巷、美丽小区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市领导院方江、陶明海、江志富分别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应急维稳等工作。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董文琴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旅游安全监管，严格落实人员进出管理，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巡查与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科学开展房屋安全体检，实行专业人员加网格员双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健全应急处置预案，紧盯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大跨度钢结构建筑、多业态经营场所安全，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冲装、违规使用等行为，提升燃气安全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全力确保项目安全、平稳、有序推进。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完善联防联控联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人员到位、装备滞后等问题。执法部门要严查严管、真抓真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陶明海参加。嘉荫荣梅、杨松、张庆峰、张立东、彭立文报道。 5月1号上午，2026年伊春嘉音开江主题文化日启幕，活动现场喜庆热烈的秧歌、气势昂扬的腰鼓轮番登场，迅速点燃节庆氛围。舞台之上，本土非遗传承人用雄浑嘹亮的号子还原古老开江民俗场景，唤醒龙江流域的文化记忆。黑龙江边6艘借江游船同步鸣笛起航，汽笛声响彻江面，尽显边境小城的豪迈与活力。活动现场设置龙乡珍品区、鱼鲜寻味区、龙乡趣玩区三大主题板块，构建展演加展销加体验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龙乡珍品区内桦树枝免费体验活动人气高涨，仿真白桦树模型旁游客络绎不绝，扫码即可品尝天然桦树汁，了解嘉音白桦林生态资源优势。龙乡佳品佳绩伊春、龙之桦、护茂等本地优质商家集中亮相，桦树汁、山野特产、恐龙文创、中俄跨境商品等好物琳琅满目，百万粉丝网红达人现场直播推介，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路，助力本土品牌出圈破圈。鱼鲜寻味区烟火气十足，中俄大串塔引人注目，新鲜食材现做现烤，中俄风味交融，游客扫码即可免费品尝，回味童年烟火气息。餐饮协会厨师团队熬制的江鱼汤鲜香扑鼻，彰显龙乡边境的美食特色与人文温度。龙乡趣玩区互动体验丰富，融合恐龙文化、边境特色的趣味游戏、打卡装置吸引游客驻足参与，在游玩中感受龙乡活力。本台消息，春风拂面，绿意盎然，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健康向上、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五一假期，大庆山县金林区等地举办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广大市民与游客结伴而行，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感受春光。在大庆山县，徒步健身活动拉开五一小长假的序幕，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沿着环翠公园步道有序前行，沿途草木葱茏，风景宜人。参与者一边欣赏春日美景，一边畅谈交流，欢声笑语不断。在金林区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2026由金祖峰观云海徒步比赛开赛中，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共赴春日之约，尽览金林生态美景。清晨，朝阳满山，青山叠翠，原生态的自然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参赛人员一边尽情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携手前行，相互鼓励，用脚步丈量生态家园，用运动释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全民健身的理念

0: 在徒步过程中深入人心。近年来，我市精心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线路，体育加旅游，赛事加消费，深度融合发展，培育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5月2号，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将传统非遗文化与原生态森林美景相融，丰富假日游玩内容，为广大游客送上别具特色的节日体验。活动现场，非遗桦树皮画传承人展示传统技艺，吸引游客参与体验。大家亲手选材，创意拼接，手绘装饰，自主制作桦树皮冰箱贴、书签、装饰画等文创小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亲身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多彩假期。将非遗文化融入景区游玩，有效丰富了假日文旅业态，让生态观光与非遗传承相得益彰，持续擦亮文旅融合特色品牌，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3: 哇，10斤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2: 赏50斤。
3: 50斤呢？不是这么多，花了就不行了。
5: 我来！嘿，
3: 嘿，哈哈！
2: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8: 近年来，打着无添加、纯手工等标签的自制食品，在朋友圈和一些网购平台上走俏。大家选购这类产品的理由也特别简单，看中的就是它宣称的无添加食品更安全、更健康。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9: 现在打开手机的微信朋友圈，各种自制食品销售火爆，像手工牛肉干、私房辣椒酱、手工曲奇饼等等。价格适中，又被卖家冠以无添加、纯手工的标签，完全不愁没人买。然而，贩卖火爆的背后却存在着监管的空白。中凯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
10: 首先呢，这种食品呢，目前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灰色地带，也就是说，生产这样食品的这些单位或者个人，基本上是属于没有食品生产或者流通的许可证，也就是说，它是在监管之外的。那遇到这样的食品呢，其实万一吃到问题，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其实是维权很难的，因为你很难追溯到它。
9: 自制食品之所以被追捧，主要原因就是人们认为不含添加剂的食品吃起来会更健康。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10: 那食品添加剂呢，实际上它是为了提升食品的品质，增加它的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工艺的需要添加到食品当中。那么国家批准使用什么添加剂是要有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的，那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来使用，添加剂是安全可靠的。公众对于添加剂很多的误解或者说恐慌担忧，是来自于比如说像苏丹红、三聚氰胺塑化剂等等一些非法添加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其实根本就不是添加剂。
9: 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添加剂都是安全可靠的，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也不用有太多顾虑。而自制食品不使用添加剂反而增大了危险性，比如家庭自制的无添加食品，由于它本身制作环境的卫生控制是不如食品企业的，所以它就会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如果是污染了致病菌或是腐败变质了，往往会引起食物中毒的疾病。而防腐剂除了能防止食品变质外，还可以杀灭曲霉素菌等产毒微生物，这无疑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
10: 首先呢，添加剂本身是安全的，如果你追求无添加呢，也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很多的无添加实际上是一种噱头， 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很担心的防腐剂，那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油炸锅巴，它在包装上用很大的字体告诉大家说我没有加防腐剂，而实际上由于油炸锅巴本身它很干，所以它根本不需要加防腐剂，这是典型的误导。
9: 除此之外，一些打着无添加旗号的烘焙食品也是误导消费者。虽然在制作过程中它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但事实上它所使用的这些原料，比如酵母、泡打粉，甚至是黄油里都是含有添加剂的。所以这些添加剂在制作面包之前就已经加入到原料当中，所谓的食品无添加完全是无稽之谈。
8: 这类自制食品无论是从原材料还是制作过程、储存等方面都缺乏监督，购买食用这类食品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食用这样的自制食品一旦出现问题，也很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购买。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听众朋友，人体活动受生物钟的控制，按生物钟规律来安排运动时间，就能事半功倍。晨练有助于提高神经兴奋性，能够保持人体活力。但是呢，早上人体体温较低，关节和肌肉较僵硬，所以适宜从事一些强度较小的运动。下午时，肌肉承受能力较其他时间高一些，是强化体力较好的时机。下午锻炼还有助于改善睡眠状况。到了傍晚，人体运动能力达到高峰，肌肉和关节更加灵活，心跳频率和血压也稳定，因此在傍晚适合进行力量训练，并且运动时的受伤几率也会小很多。

听众朋友，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有便秘、睡不安稳的情况出现，其实呢，这都是因为浊气不降、清气不升的缘故。可以采用30秒推腹的方法，升清降浊。推腹的时候要使腹肌放松，呼吸放松，先从心口窝向下推，然后从肋骨两侧向前下方推，碰到硬结就仔细按揉，每天早上起床时推一次，晚上临睡推一次，平时也可以推，不用找穴位，十分方便。

青梅煮酒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著名桥段。表面上看，这曹操曹孟德与刘备刘玄德两位很有品德的人喝酒扯闲篇，可在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的背后，却是两个重量级人物的一场心理暗战。交锋场面之惊险，人物内心之煎熬，一点不比当年的鸿门宴逊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把时光拉到那个时代，建安4年，当时啊，曹操在白门楼勒杀吕布以后，带着刘备刘皇叔回到许昌，谋臣们都劝说曹操早日杀掉刘备。此时刘备不仅实力弱，还参加了密谋除掉曹操的一代招事件，也怕曹操加害，于是呀，就在家中后院种起了菜，韬光养晦。有一天，刘备啊正在后院浇菜，许褚、张辽带了数十个人，客气但不容反驳的请他去见曹操。一见面啊，曹操大笑：“你在家做的好大事。”这句话唬得刘备啊面如土色。曹操却拉着刘备的手走到后园：“玄德学习园艺不容易啊。”刘备啊这才放下心了，没事干，种着玩呗。刚见面，曹操就主动发起了心理战，但被刘备轻描淡写就给化解了。接着曹操看到梅子青青，有煮酒正当时，便邀刘备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忽见乌云滚滚，状如龙。曹操呀借机发难，问刘备啊是否知道龙的变化。刘备说不知道。曹操便说：“龙啊，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行云吐雾，小则引介长行，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龙可比世子英雄。请问玄德，当世谁是英雄？”刘备说自己啊见识浅薄，不是英雄。这个回答曹操不满意：“没见过人，总听过名儿吧？”刘备只好随便说了几个当世名人，汤次，但是都被曹操给否定了。接下来曹操说：“现今天下的英雄，只有使君和我曹操俩人而已。”刘备听到这句话，以为一代招泄露了，吓得筷子勺子都掉在了地上。恰逢此时雷声大作，刘备啊脑子反应也够快，哟，这雷真响，吓得我一哆嗦。曹操嘲笑说：“大丈夫也怕打雷吗？”啊，刘备说：“圣人听到刮风打雷也会变脸色，我怎么能不怕呢？”把刚才的事儿啊轻轻掩饰了过去。曹操这才不怀疑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后啊，刘备找机会彻底脱离曹操集团，一路呀摸爬滚打，最终创立了蜀国。曹操放走刘备时，不会想到这个人日后会成为他统一天下最大的阻碍。曹操说英雄能大能小，能生能隐，既是自己的写照，也是对刘备的素描，更是对众多三国人物的集体评说。与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何尝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医美区青山大街，由西至东一路走一路看，就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进行调研。在森享会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森享会要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注重创意设计、场景营造等前期规划工作，组建高水平运营管理团队，推动硬资产与软管理深度融合，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积极引入优质项目，真正让森享会成为市民游客心向往之的旅游好去处。董文琴强调，要严格城市建筑风貌管控，突出综合性微更新、微改造，推动道路街巷和建筑立面改造提升，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景观错落有致，植物配置兼顾生态性、美观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形成草铺底、花香边、树成景的立体层次，展现森林城市自然野趣与生态底色。要严格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探索研究城市空间管理条例，推动城市管理从突击整治向常态长效转变。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建设、管理

0: 并重，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统筹基础设施补短板，公共服务提品质，人文环境塑特色，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增强市民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美丽城市、美丽街巷、美丽小区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市领导苑方江、陶明海、江志富分别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应急维稳等工作。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董文琴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旅游安全监管，严格落实人员进出管理，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巡查与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科学开展房屋安全体检，实行专业人员加网格员双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健全应急处置预案，紧盯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大跨度钢结构建筑、多业态经营场所安全，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冲装、违规使用等行为，提升燃气安全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全力确保项目安全、平稳、有序推进。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完善联防联控联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人员到位、装备滞后等问题。执法部门要严查严管、真抓真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陶明海参加。佳音荣梅、杨松、张庆峰、张立东、彭立文报道。5月1号上午，2026年伊春佳音开江主题文化日启幕。活动现场，喜庆热烈的秧歌、气势昂扬的腰鼓轮番登场，迅速点燃节庆氛围。舞台之上，本土非遗传承人用雄浑嘹亮的号子，还原古老开江民俗场景，唤醒龙江流域的文化记忆。黑龙江边6艘借江游船同步鸣笛起航，汽笛声响彻江面，尽显边境小城的豪迈与活力。活动现场设置龙乡珍品区、鱼鲜寻味区、龙乡趣玩区三大主题板块，构建展演加展销加体验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龙乡珍品区内桦树枝免费体验活动人气高涨，仿真白桦树模型旁游客络绎不绝，扫码即可品尝天然桦树汁，了解佳音白桦林生态资源优势。龙乡佳品、佳绩伊春、龙之桦、户茂等本地优质商家集中亮相，桦树汁、山野特产、恐龙文创、中俄跨境商品等好物琳琅满目，百万粉丝网红达人现场直播推介，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路，助力本土品牌出圈破圈。鱼鲜寻味区烟火气十足，中俄大串塔引人注目，新鲜食材现做现烤，中俄风味交融，游客扫码即可免费品尝，回味童年烟火气息。餐饮协会厨师团队熬制的江鱼汤鲜香扑鼻，彰显龙乡边境的美食特色与人文温度。龙乡趣玩区互动体验丰富，融合恐龙文化、边境特色的趣味游戏、打卡装置吸引游客驻足参与，在游玩中感受龙乡活力。本台消息，春风拂面，绿意盎然，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健康向上、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五一假期，大庆山县金林区等地举办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广大市民与游客结伴而行，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感受春光。在大庆山县，徒步健身活动拉开五一小长假的序幕，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沿着环翠公园步道有序前行，沿途草木葱茏，风景宜人，参与者一边欣赏春日美景，一边畅谈交流，欢声笑语不断。 在金陵区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2026由金祖峰观元海徒步比赛开赛中，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共赴春日之约，尽览金陵生态美景。清晨，朝阳满山，青山叠翠，原生态的自然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参赛人员一边尽情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携手前行，相互鼓励，用脚步丈量生态家园，用运动释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全民健身的理念在徒步过程中深入人心。近年来，我市精心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线路，体育加旅游，赛事加消费，深度融合发展，培育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5月2号，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将传统非遗文化与原生态森林美景相融，丰富假日游玩内容，为广大游客送上别具特色的节日体验。活动现场，非遗桦树皮画传承人展示传统技艺，吸引游客参与体验。大家亲手选材，创意拼接，手绘装饰，自主制作桦树皮冰箱贴、书签、装饰画等文创小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亲身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多彩假期。将非遗文化融入景区游玩，有效丰富了假日文旅业态，让生态观光与非遗传承相得益彰，持续擦亮文旅融合特色品牌，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3: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4: 城市你好。
3: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曹操带领军队赶路，全军啊饥渴难耐，他就传令说前面有个大梅林，士兵们听了不由得流口水，终于冲到了水源。

0: 职场画大饼，含的是曹孟德。三国时期的曹操仅动动嘴，一动神鼓勇，愣是让饥渴难耐的三军将士急行军几十里。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聊一聊望梅止渴这个故事。三国演义第21回中提到，曹操请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说了宴饮的由头。原来啊，当时曹操刚刚挟天子以令诸侯，周围群雄环视，急需一场胜仗站稳脚跟。据守荆州北大门愿城的小军阀张绣成为曹操眼中的软柿子，曹操决定出兵打他。曹操带领军队赶路，清兵途中找不到取水处，全军啊饥渴难耐，他就传令说前面有个大梅林，结了很多梅子，酸酸甜甜很解渴。士兵们听了不由得流口水，靠着这个有趣的条件反射，终于撑到了前面的水源地。然而软柿子并不好捏，曹操打张绣这个软柿子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有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还有曹操最倚重的爱将典韦，军战死。公元199年，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一触即发，曹袁双方都想拉拢张绣。袁绍遣人招张绣，但贾诩说服张绣归顺曹操。当年11月，张绣率众降曹，曹操握着张绣的手请他吃饭，还与张绣呢结为姻亲，拜张绣为杨武将军。曹操能放下杀子之仇接纳张绣，显示了宽博的政治家胸襟。转过年来，公元219年，曹操带着大军讨伐刘备，打了好几个月，曹操是分战必败，很是懊恼。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夏侯惇问曹操营中口号，正喝鸡汤的曹操看到碗中有根鸡肋，有感而发说鸡肋鸡肋。听到这个口号，主簿杨修就吩咐士兵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夏侯惇一看乱糟糟的军营，着急了，杨主簿，你这是祸乱军心啊，丞相得砍了你。杨修笑着说，别着急，丞相一说鸡肋为口号，我就知道丞相想退兵了。鸡肋鸡肋，吃吧没有多少肉，扔了吧又可惜，丞相出征不利，有了退兵的打算，不好意思明说，我让士兵提前准备，免得呀到时候慌乱。杨修的这套鸡肋的说辞呀被曹操听见，或许是被人猜中了心思，恼羞成怒，或许是呀给退兵找个合适的借口，曹操啊就以祸乱军心的罪名把杨秀给砍了，然后呢退兵。望梅止渴，鸡肋斩杨秀，体现了曹操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对员工风险管理的高超手段。从饮食学的角度看，梅子确有生津止渴之效，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望梅而生津是人类高级神经系统活动的一种反应，是条件反射的结果。直到20世纪，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才说清楚了这个道理，而1800年前的曹操已经用实践验证了这个理论。可以说曹操用望梅止渴给我们上了一堂危机处理课，职场激励课。我们吃进口的是光饼，脑海中想到的是戚继光，心中呼唤的是爱国精神。烧饼是生活中很常见种类很多的一种小吃，我们很多人都吃过，可是有一种烧饼 他曾经作为军粮伴随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荡平倭寇之患，成为后世百姓纪念戚将军抗倭为国英勋事迹的一种象征，这就是光饼。倭寇就是明朝时日本的海盗侵略者，这伙人呢跟大明王朝几位皇帝应该说都是老相识了。200多年来倭寇啊隔三差五的就来大明抢点东西，当然被明军要逮到了那就是砍头。可是倭寇的脑袋砍得越多来得越多，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福建等沿海地区倭寇风云而至，四处烧杀抢掠，黄得没边。公元1528年11月12日这天，朱元璋御赐世袭罔替登州尉指挥佥事的戚家诞生了一男婴，取名继光。年少时的戚继光写了一首《掏钱牲畜》，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句话也成为他一生的写照。据福州府志记载，明嘉靖42年，也就是公元1563年，戚继光率军到福建绞杀倭寇。福建的气候潮湿，再赶上阴雨天，军队开火吃饭那就是个问题。而且为了追歼倭寇，士兵们也不能带着锅碗瓢盆翻山越岭，这军队的后勤粮草就成了戚将军的心头难。据说戚家军炊事班有从老家山东来的兵，他们就参照家乡烧饼的做法，把面粉呢做成了加蛋版铜钱状的烤饼，用麻绳穿成串挂在士兵的脖子上。哎，这样一来防潮避带充饥，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难题。后来啊，士兵们发现这种烧饼吃多了不好消化，又干又硬，哎，接手都非常困难。经过调研论证，改良版的烧饼诞生了，啊，就是加盐调苦味，加碱呢助消化，再加芝麻润肠通便。这么一来，这种烧饼就成了广受戚家军将士喜爱的一种干粮。粮草问题解决了，戚家军可以更好地发挥威力了。在戚将军40多年军旅生涯中，大小战役过百，每战都以最小伤亡代价横扫倭寇，是名副其实的倭寇终结者。后来制作戚家军军粮烧饼的这个方法呀，传到了民间，老百姓为了纪念戚家军的这个功绩，便把这种饼称为光饼或蒸冬饼。有一首光饼歌写道：至今见饼犹见君，饼家能说戚家军。这光饼啊，以纪念戚继光而得名，传承了抗击外敌、捍卫家国的民族精神。如今我们吃进口的是光饼，脑海中想到的是戚继光，心中呼唤的是爱国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一直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张安国正设宴请客，和几位金军将领饮酒作乐，庆祝自己归顺金国，加官封赏，投机成功。听到通报，他脑子盘算着辛弃疾来意。他知道辛弃疾去南宋谒圣，如今应该已经得知了起义军叛变的消息，略一思忖，他认定辛弃疾一定是走投无路前来投奔。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辛弃疾居然敢带领

0: 50人深入千军万马报仇雪恨。于是张安国毫无防备地接见了辛弃疾，他走出营房，站在门口等待辛弃疾，以表示重视。远远看去，一小队人马疾驰而来，辛弃疾高大壮实，魁梧的身材映入眼帘。还没有来得及打声招呼，一把剑已经冰冷冷地架在了张安国的脖颈之上。张安国只觉得浑身冷飕飕，从脊背凉到了前心。辛弃疾不等他哀嚎出声，右手持剑，左手一提，将张安国轻轻提起，向身后一扔，冷冷地说：“绑了。”后边骑兵一拥而上，眨眼功夫，张安国已经附在了马上，成为俘虏。冀州的士兵大多是耿精的部下，对辛弃疾毫无防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反应过来，张安国已经束手就擒。辛弃疾大声说：“朝廷大军马上就要杀过来了，大家不可再替金人卖命，如果你们是忠义之士，就赶快的散去吧。”一呼百应，一下子数万士兵跟着他往大营外面跑，偌大的军营乱作一团。同张安国一起饮酒的金军将领得到报告，马上就提刀上马往外面追赶辛弃疾。无奈金军和张安国投降带来的士兵，以及现在被辛弃疾鼓动哗变的士兵拥挤在了一起，分不清彼此，堵塞着金国将领追赶的道路。金军中为首的将领叫图丹思路，使一对流星锤，力能拔山。着急之中，他抡起大锤，前面的士兵哗啦啦地被甩倒了一片，其他的士兵骇然大惊，齐刷刷闪开一条道路，都怕那一把流星锤将脑袋砸出白浆。此时辛弃疾早已经出了大营，随从的50骑就在不远处接应。三下五除二，将张安国捆绑起来，装进麻袋，驮在马背上疾驰而去。从大营中跟随出来的义军多为步兵，自然跟不上队伍。辛弃疾大声的吆喝，让大家解散回家，莫要再替金国效力。辛弃疾以50骑在50000敌军中轻松博取其主帅，犹如古书上赞叹的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在当时和后世都被誉为传奇。辛弃疾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感叹追念景物无穷，叹年少胸襟，推杀英雄，亦飘然横空直拔，曹吞刘决，对自己的英雄壮举充满了自豪。当然金军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押解叛徒而去，更大考验在等待着辛弃疾。攒好一腔热血，洒满回家的行程。就在这些步兵将散未散之时，涂善思路已经冲出了大营，追了上来。金人发迹于燕山之北，出产良马，游牧民族又天生善骑射，所以如果任凭金军追赶，辛弃疾的50骑恐怕都难以生还。好在散乱的步兵延缓了涂善思路追赶的速度，为辛弃疾争取了时间。等到涂善思路驱散了步兵人群，辛弃疾等50骑早就已经无影无踪了。原来辛弃疾自幼生活在山东，遍历当地山川河流，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冀州东南有一山，山势连绵，便于隐藏。辛弃疾趁乱带领着50骑直奔一山。古时山中有官方的驿道，辛弃疾等不敢走驿道，他先带领大家到一处山坳里休整，等待甩开了涂善思路的追兵后再想办法离开。50骑同时行动，无论如何都比较引人注目。辛弃疾下令在马蹄上裹上布，士兵和马嘴里塞进一种叫做煤的东西，俗称数马衔煤，这样行军时就不会发出声音。涂善思路一路向东追来，不知辛弃疾等已经隐蔽进了深山中。 他们以为辛弃疾会向离济州最近的海州方向撤退，于是一路向东追去。五十骑将士在山坳里休整，辛弃疾和王世龙登上山峰观察敌情，看见涂善思路的追兵向东绝尘而去，辛弃疾感到如果原路撤回海州，一路定无比凶险。同王世龙简单商量之后，他们马上统一意见，放弃原路返回的打算，向南走善州，从亳州、宿州、颍州到达宋朝管辖的寿春府，路途比到海州远了四五百里，不过期间出其不意，并且山路盘旋，容易摆脱敌人。期间王世龙主张将张安国就地正法，免得多出这么一个累赘影响行军，但辛弃疾表示耿京已经接受朝廷的任命，杀害朝廷命官的凶手理应由朝廷判决，因此力主将张安国带回大宋一律惩处。辛弃疾最终说服了王世龙，决定将张安国押解回建康或者是临安。为了防备万一，辛弃疾和王世龙还将五十骑分成两队，一队由辛弃疾率领，一队由王世龙率领，两队走不同的道路，并行前进，相距不过数十里，这样行军人数少，目标小，便于隐藏。另外途中如果一队有事，另一队负责解围照应。古代行军布阵讲究互为犄角，指战争中分出一部分的兵力以牵制敌人。辛弃疾、王世龙这一策略正是受犄角的启发。天刚擦黑，两路军各自赶路，在山间小路中穿梭。却说涂善思路向东追赶百余里，未见辛弃疾等人的踪迹，开始疑惑。涂善思路也不是等闲之辈，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立即调转马头，一边把追赶方向锁定西南，一边派使者快马传报善州、徐州、宿州、颍州等地，务必截击辛弃疾等。张安国一员降将，金国原本不值得为此大动干戈，不过知州在眼皮子底下被人掳走了，涂善思路深感羞辱。另外汉奸在金人手中还有用处，特别是张安国手下有一帮汉人武装，金人还指望着用他们作为南下攻宋的炮灰。从古到今，伪军一直是异族入侵时的一支生力军。济州向南三百里有一处山群叫芒砀山，当年汉高祖曾逃亡在这里，斩白蛇而起义，辛弃疾队伍夜间行军，山路崎岖，不得不放慢速度，赶到芒砀山时已经接近中午。这时一行人又饥又渴，需要休息，但队伍尚在敌境，不敢久留。辛弃疾命人不下马，马不卸鞍，就地停留吃些东西补充体力，然后继续行军。不料才歇息完毕，正要赶路，只听见后面马蹄声急，眼见尘土飞扬，原来涂善思路率一路金军已经赶到。好在辛弃疾一行刚刚补充了干粮，体力已经恢复，连忙挺枪驱马准备战斗。只见涂善思路走上前来，大声吆喝道：
1: 放下张安国，可饶汝等不死。
0: 辛弃疾大声回答：
1: 张贼罪大恶极，早已被我们处决，你们还是回到义山收尸吧。
0: 双方隔空喊话，都是瓦解对手斗志的手段。涂善思路虽然将信将疑，但既然追到了这里，岂会糊里糊涂的回去，于是不再答话，把手一挥，后面的金军蜂拥而上，要将辛弃疾等悉数歼灭。辛弃疾一面指挥从容应战，一面安排四五骑驮着张安国先行撤退，然后命人点起随身携带的干马粪，这干马粪点燃后会冒起浓烟，是向王世龙传递的信号，类似古长城上燃烧的烽火。涂善思路的追兵有一百

多人，是辛弃疾一行的四五倍。辛弃疾边战边撤，尽量减少损失，拖延时间。大约半个时辰，眼看辛弃疾一行难以支撑，金军背后突然杀出了一支队伍。原来王世龙带来另外20多骑已经赶到，20多骑后面道路上旌旗招展，草木摇落，原来是王世龙设置的疑兵。金军激战正酣，眼看胜利在望，不妨背后杀出一支劲旅，也不知道多少人马大骇。两军作战最怕军心散乱，金军惊骇之间，又听宋军喊道：金军狗贼，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下马受死。金军顿时乱作一团。宋军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毕竟力量悬殊，不宜久战。冲散了金兵，王世龙与辛弃疾汇合到一处，赶紧向深山陡峭处撤退。涂善思路眼见辛弃疾等要逃，知道上当，急忙命令金军在后面追赶。金军还惊魂未定，队伍不整，就这样的稀里糊涂的向宋军追求。山高路险，道路狭窄处仅能容下单匹马通过，而金军缺乏有效组织，几匹马拥挤到一起，纷纷掉落悬崖，后面的马匹又控制不住，践踏而至，一时间哀嚎声尖叫声聚在一起，金军乱作一团。等稍微的平息下来，清点人数，100多骑损失了30%，而此时宋军已经不见了踪影，不知去向。出了芒砀山，距宋境不过半日功夫，涂善思路知道追杀已经无望，长叹一声：可怜我大金几十骑精兵竟成空谷孤魂。于是悻悻收兵而去。辛弃疾走宿州，直奔寿州，就到了宋境，这才摆脱了危险。到了建康，高宗下令将张安国斩首，投于世上示众3日，以儆效尤。是年，辛弃疾23岁，以50人深入50000敌军，生擒敌帅，就像演义里的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人头，如探囊取物，堪称传奇。回来途中机智摆脱金国的追兵，芒砀山一战以少胜多，从中也足以看出辛弃疾的军事造诣。辛弃疾的这段传奇在南宋被广泛传颂，当时的大学问家容斋随笔作者洪迈专门为辛弃疾作《稼轩记》，其中对这段传奇大书特书。他写道：齐鲁巧复国，赤手领50骑，复取于50000众中，如携蟾兔，数马衔枚，监官悉奏怀，至通昼夜不离时，壮声英凯，末世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张安国背叛国家，辛弃疾赤手空拳率领50骑将他从50000人中捆绑回来，好像撬开了岩石逮住狡兔，然后数马衔枚，辗转从淮西南下，一天一夜粒米未尽，其声势雄壮慷慨，让怯懦的人受到了鼓舞，天子对他也赞叹不已。辛弃疾也为这段传奇骄傲自豪，中年之后他常常回忆起当年抗金杀戮的壮举，在词中多次提到了那一段峥嵘岁月。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衾突起渡江出，燕兵夜绰迎葫芦，汉舰朝飞金仆姑。辛弃疾晚年被免去所有官职，在家闲居，这天有客来访，慷慨激昂谈论建功立业。辛弃疾想起了青年时的英雄壮举，感慨万端，写了这首词。上面4句是词的上阙，首句壮年旌旗拥万夫，写的是起义抗金情形，年轻的词人高举义旗，率领上万义军开展壮怀激烈的抗金武装斗争。

0: 形状志溢于笔端。以下写活捉张安国的英勇事迹。进搀突骑渡出江，指押解俘虏快马加鞭难渡。金搀是一种短衣战袍。阴兵夜绰银葫芦，汉见朝飞金浦宫，具体描写突破金军防线，顺利到达南宋境内的过程。绰整理，葫芦成剑的器具，金浦菇是一种剑的名字。金兵整理兵器，在后面追击不舍，辛弃疾率领的军队同金兵发生激烈的冲突，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辛弃疾南归时，为了摆脱金军的围追堵截，放弃从海州返还的打算，绕道从南宋的淮南西路，现今的江淮地区穿插而过。淮东多水，不利于骑兵行进，淮西多山，道路崎岖，地形隐蔽，适宜同敌人周旋。辛弃疾在词中描述同涂善思路激烈战斗的场景，回味往昔的峥嵘岁月，辛弃疾依然是血脉喷张。武装抗金，收复失地，是辛弃疾最大的抱负。在南归之后，他再也没有能够走上抗金第一线，因此他一生最骄傲和欣慰的就是这段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战斗经历。他的许多词文中都流露出对年少时光的怀念。挥羽扇正昆金，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复招魂，如冠多物身。羽扇昆金是儒将形象，魏晋书籍中诸葛亮羽扇昆金被司马懿赞叹真名士也。苏轼念奴娇有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昆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词语，用羽扇昆金描述周瑜。词人在这里是自比，少年时羽扇昆金潇洒自若地驰骋沙场，指挥作战，这样一位少年英雄如今却憔悴失意，怎能不令人唏嘘喟叹。怀想少年，怀想旌旗拥万夫的战斗岁月，成为他晚年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人生的悲剧往往不是因为没有才能，而是才能没有用武之地。辛弃疾押解叛徒回归南宋，皇帝也颇为震动，封他为江阴军监判。江阴军不是某支军队的名字，指的是现在的江阴市。军是宋代特有的行政区划，大多同州府一个级别，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只是军比州区域小一些，地位次一些，其长官叫知军。监判是知军的幕僚官，大约相当于现在江阴市秘书长，依然属于低品级小官。从北方投奔过来的人，他们的身份有一个专用称呼，叫归正人。南宋朝廷对归正人不放心，不会授予太高的官职，况且辛弃疾当年才23岁，朝廷觉得有必要从基层做起加以历练。就在辛弃疾归宋的第二年，宋金之间又发生一件大事。公元1162年夏天，做了36年皇帝、56岁高龄的宋高宗赵构，被动荡不安的时局折磨得焦头烂额，感到身心疲惫，于是主动辞去了皇帝职位，传位给了养子赵慎，是为宋孝宗。他自己做太上皇，一心一意过起逍遥自在的闲适生活。赵慎是一位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出身于靖康之难中，即位时正年富力强，不愿在对亲关系中低三下四，忍屈含辱，发誓要一雪靖康之耻。他即位后立即排斥主和派，启用主战派，朝政为之一新，朝纲为之一振。
1: 改变中。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医美区青山大街，由西至东一路走一路看，就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进行调研。在森享会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森享会要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注重创意设计、场景营造等前期规划工作，组建高水平运营管理团队，推动硬资产与软管理深度融合，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积极引入优质项目，真正让森享会成为市民游客心向往之的旅游好去处。董文琴强调，要严格城市建筑风貌管控，突出综合性微更新、微改造，推动道路街巷和建筑立面改造提升，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景观错落有致，植物配置兼顾生态性、美观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形成草铺底、花香边、树成景的立体层次，展现森林城市自然野趣与生态底色。要严格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探索研究城市空间管理条例，推动城市管理从突击整治向常态长效转变。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建设、管理并重，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统筹基础设施补短板，公共服务提品质，人文环境塑特色，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增强市民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美丽城市、美丽街巷、美丽小区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市领导苑方江、陶明海。

0: 张志富分别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应急维稳等工作。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领导陶明海参加。佳音、荣梅、杨松、张庆峰、张立东、彭立文报道。而行，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感受春光。在大庆山县，徒步健身活动拉开五一小长假的序幕，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沿着环翠公园步道有序前行，沿途草木葱茏，风景宜人。参与者一边欣赏春日美景，一边畅谈交流，欢声笑语不断。在金陵区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2026由金祖峰观云海徒步比赛开赛中，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共赴春日之约，尽览金陵生态美景。清晨，朝阳满山，青山叠翠，原生态的自然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参赛人员一边尽情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携手前行，相互鼓励，用脚步丈量生态家园，用运动释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全民健身的理念在徒步过程中深入人心。近年来，我市精心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线路，体育加旅游、赛事加消费深度融合发展，培育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5月2号，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将传统非遗文化与原生态森林美景相融，丰富假日游玩内容，为广大游客送上别具特色的节日体验。活动现场，非遗桦树皮画传承人展示传统技艺，吸引游客参与体验。大家亲手选材，创意拼接，手绘装饰，自主制作桦树皮冰箱贴、书签、装饰画等文创小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亲身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多彩假期。将非遗文化融入景区游玩，有效丰富了假日文旅业态，让生态观光与非遗传承相得益彰，持续擦亮文旅融合特色品牌，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韩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
3: 新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盼望您的参与，期待您的光临。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一国际劳动节最早来源于1886年美国芝加哥的工人罢工运动。在1886年5月1号的时候，美国芝加哥爆发了8个小时的罢工运动，以工人胜利告终，宣告无产阶级劳动人们取得胜利，为自己争取到了权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2年12月将5月1号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并规定劳动节全国放假一天，每年的这一天举国欢庆。到了1999年9月18号，又将五一假期调整为7天。2007年时，五一假期由7天变成3天。到2019年起，规定2020年劳动节放假5天。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4月23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畅玩五一，乐享消费”宜春市文体商旅融合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市文光旅局相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介绍全市五一期间文旅产品特色活动及促消费总体安排。今年五一，我市围绕“一起上春山”主题，深度整合全市旅游资源，精心打造林都春日多样玩法，摄影采风串联起花海、石林、林海、云海的绝美风光，到红星火山地质公园赏花，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观池，深入五营红松林海等金祖峰一览云层之上的壮阔，定格兴安四海的震撼景致。特色观光游涵盖毛兰沟峡谷花境、嘉阴界江开江、朗乡东山公园换鸟喂鸟、金山鹿苑萌宠互动等新颖玩法。桦树之溯源在九新森林生态产业园、九峰山养心谷等地，跟随护林员亲手采集桦树枝，品鉴桦树枝特色美食，带孩子参与新东方桦树枝研学课程，还能把桦树枝啤酒文创产品带回家。大青采山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托龙山景区亲手采摘鲜嫩山野菜，打卡地道桦树枝宴、开江鱼宴、森林养生宴，体验一桌吃遍大森林的乐趣。森林徒步穿越，依托天然林海，在上甘岭溪水、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打造了10条不同主题的徒步线路，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身心疗愈。在春日森林秘境中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深放松，到桃山、桃源湖、宝宇、九峰山等养生目的地，体验森林浴、玉石温泉、森林瑜伽、森林太极等特色康养项目。五一期间，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2026嘉阴开江主题文化日、桦树枝体验三大活动及全域同步开展的10余项特色活动，将让游客深度感受到林都的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为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我市还将推出景区、酒店、民宿优惠及文旅消费券补贴政策，助力市民游客畅享美好假日时光。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0: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4月22号，铁力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服务中心组织学生前往铁力市工农乡新民村，开展了一场田园采摘寻趣、非遗鱼皮绘梦主题研学活动。活动中，同学们在处理好的鱼皮上剪裁出灵动轮廓，用胶水粘合制成一幅幅鱼皮画，在亲手触摸、亲身创作中，真切领悟到传统手工技艺的精妙与厚重，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铁力市学生多，这次鱼皮画研学让我收获特别多，跟着老师学习裁剪粘贴，才发现每一步都藏着讲究，以后我也会多了解非遗，宣传非遗。
2: 以前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非遗技艺，直到亲手拿起处理好的鱼皮，跟着老师学习裁剪粘贴，才发现每一步都藏着讲究，以后我也会多了解非遗，宣传非遗。
1: 鱼皮画非遗传播和推广者徐慧说，鱼皮画是我们世代传承的非遗技艺，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民俗文化和老辈人的智慧。
3: 希望通过这次研学呢，让孩子们了解鱼皮画的历史和技艺，感受到他们的独特魅力。
1: 在新民采摘基地，同学们通过近距离观察草莓植株生长状态，动手采摘草莓，真切感受乡村农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果，在实践中树立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良好意识。铁力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服务中心校长宋世福说，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乡市自然，在田间体验农耕乐趣，在创作中感受鱼皮画非遗传承。
4: 希望同学们在研学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有所获。
1: 本次研学跳出课堂局限，融合非遗体验与农业科普，为探索打造优质研学线路，以研学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乡村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借鉴。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0: 21号嘉阴县全民阅读活动周正式拉开帷幕，书韵佳音，悦享浓香，经典诵读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县幼儿园、学校、机关、文艺团体的诵读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声传文，以诵献情，共赴一场书香之约，彰显书韵佳音品牌的深厚底蕴与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稚嫩的童声与深情的朗诵交替上演，童诵《弟子规》，稚韵传经典，用纯真的嗓音传递中华经典的魅力，读中国字字深情，句句滚烫，诉说着对祖国山河壮阔与文脉绵长的热爱。飞天梦展现了少年一代逐梦苍穹的豪情与壮志，九儿革命精神、红楼春趣等作品，或深情婉转，或激昂奋进，或灵动雅致，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跟着课本游中国，理想信念，共产党人不灭的灯塔，等待，书香润童心，筑梦向未来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经典的力量与阅读的意义，让现场观众在视听盛宴中感受书香浸润。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春日读书声亲子阅读推荐视频征集活动成果展播及颁奖环节。该活动作为嘉阴县图书馆四季主题阅读春季篇，12天内收获40组家庭优质作品，涵盖绘本共读、名著演绎、心得分享等多种形式，满含家庭温情与阅读热爱。经官方公众号线上展播及大众投票，10组家庭脱颖而出，荣获优秀亲子荐读奖。嘉阴县乌云中心校2年1班11同学，
1: 今天我能拿到春日读书声的奖，我特别激动，谢谢爸爸妈妈陪我练习，谢谢老师教我朗诵，我特别热爱读书，读书会带给我知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0: 11妈妈王丽，
2: 非常感谢嘉阴开展的春日读书声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给我和孩子一个展示阅读成果的平台。这一次呢，我跟孩子一起准备，一起诵读，不仅增进了我跟孩子之间的亲子感情，更让孩子爱上阅读，敢于表达。获奖呢，是鼓励，是动力。未来我会坚持亲子共读，让书香伴孩子成长，也希望嘉阴能多多举办这类活动。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近年来，友好区始终牢记总书记对林区发展的殷切嘱托，紧扣林区三问，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坚守生态底色，加快经济转型，深耕民生福祉，让伊春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佳琪说：“
2: 林海叠翠，溪水潺潺，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友好区生态保护核心地标，凭借完好的生态资源与独特林区风光，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这片绿水青山已成为林场职工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引领林区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转型之路。”
1: 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友好区的绿色生态地标，是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严守生态底线，强化森林资源培育与管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凭借优质生态优势，公园已成为知名旅游景区，游客量逐年稳步增长，成为林区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依托生态旅游蓬勃发展，友好区林区经济实现全面转型，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餐饮住宿、特色民宿、林下种养、林区文创、观光体验等多业态协同发展，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完整产业链，大批林场职工转型投身旅游服务、民宿经营、林下产品加工等行业，依托生态优势稳定增收，协同发展，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完整产业链，大批林场职工转型投身旅游服务、民宿经营、林下产品加工等行业，依托生态优势实现稳定增收，协同发展。溪水养肾农家院流通

0: 宋涛。
1: 这几年溪水公园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农家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收入比过去多了好几倍。我们林场职工现在稳稳吃上生态旅游饭，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溪水顺丰农家院刘志敏：
2: 过去我们主要靠着伐木为生，如今我们借着旅游发展的东风，开启了民宿，守着家园我们就能增收，收入稳定我们还能照料家人，如今我们的生活呢更加舒心。
0: 守护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友好区以实干成效打好邻居三问，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走出具有邻居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书写下感恩奋进、实干兴邻的生动篇章。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4: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

0: 邢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

0: 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健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 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

0: 据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
3: 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4: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3: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个半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5: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塘沽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7: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塘沽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8: 塘沽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1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家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2: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 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5: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6: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卖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8: 第123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
19: 有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

0: 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5: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8: En Japón el tema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9: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

0: 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2: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2: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0: 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6: 为什么天空会有彩霞？

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早上发霞，等水烧茶。这些朗朗上口的农家谚语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们总结出来的。辛勤劳作的农民，和你一样，注意到了日出前和日落后，天边经常出现的色彩缤纷的现象，也就是朝霞和晚霞。大气本身没有颜色，它的颜色源自阳光。同晴朗天空之所以是蓝色是一样的道理。朝晚彩霞的形成也与空气分子对阳光的散射有关。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或者落下的时候，光线斜斜地到达地面，也就是与地面的夹角很小。这时阳光就要通过比一天中任何时候都要厚的大气层才能到达地面。这时候小个子蓝紫光，甚至电色绿色光，在漫长的穿越大气的过程中早已被散射得所剩无几。余下长波长的红色、黄色、橙色光能够一路过关斩将进入我们的眼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见的霞的颜色。如果恰有云朵、云块也会染上橙红艳丽的颜色，这就是美丽的火烧云。越接近地平线，阳光要通过的大气越厚，能逃生的光的波长越长，霞显得越红。相反，越接近高空，天就越蓝。同样，大气中尘埃水汽越多，散射作用越强，霞也就越红。尘埃水汽越少，霞越接近青色、白色。所以还有青霞、白霞、无水烧茶的谚语。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植物能为土壤排毒？土壤如果被重金属等污染了，要想恢复到原来的活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污染不是很严重，土壤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净化能力来缓慢地消除污染物。在土壤中生活着成千上万的微生物，一些有毒的物质经过微生物的代谢作用，就能变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无毒的物质。除此之外，土壤中的腐殖质和胶体物质也可以吸收重金属，降低它们的毒性。土壤中的酸碱盐也能与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有助于净化土壤。但是土壤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当大量污染物侵入土壤并超过土壤的承受能力时，就会导致土壤自净功能的衰竭甚至丧失，形成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除了土壤自身的净化能力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植物却可以生长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地上，扮演着土壤清洁工的角色。蜈蚣草就具有这样的能力，它最擅长吸收土壤中的砷，吸收量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种植蜈蚣草，被砷污染的土壤经过几年就可以恢复健康。种植对重金属等污染物有巨大提取潜力的植物，利用它们从土壤中吸毒，待有毒物质由地下的根部移至地上的茎叶后，便将植物收割。经过几番种植和收割，就能达到清除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目的。有些植物可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固定住，这样也能减轻其对土壤的毒害作用。植物对土壤的修复主要包括植物萃取、植物固定、植物挥发以及根系过滤等作用，其关键在于寻找可以超量积累某些重金属元素的超富集植物。一般而言，这些植物的地上部分组织对金属的吸收量可超过普通植物的100倍以上，且不影响其正常生命活动。蜈蚣草就是这样一种超富集植物。经过国内外科学家的大量野外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现在已经找到了几百种重金属超富集植物，如纸皮桦、红树植物、藓类、地衣以及藻类，对汞都有比较高的积累量。某些盖菜型油菜品种，对镉具有良好的吸收作用，而蒲公英、龙葵和小蓬草等植物对镉、铅、铜、锌复合型污染的土壤具有良好的修复功能。野生的刺藤和鸭脂草对土壤中的铜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利用植物来为土壤排毒，不仅费用低廉，不破坏场地，还可以美化环境，可以说是修复土壤的良策。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冬季浑身瘙痒是在提醒该洗澡了。很多人一到冬天就浑身瘙痒难忍，明明每天都洗澡，却不知为何如此。那么冬天浑身瘙痒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该如何进行预防？我们的皮肤分为表皮、真皮以及皮下脂肪。表皮的最外层为角质层，角质层本身的吸水、屏障功能以及所含有的天然保湿因子及氨基酸类、乳酸盐及糖类等的作用，可以保护皮肤抵御外界的刺激，减少皮肤的水分丢失。但一到寒冷的冬天，空气干燥，无论是显性出汗还是隐性出汗都大为减少，人体皮肤的润滑剂皮脂腺的分泌也大大减少，这样就会加速皮肤干燥。再加上人们冬天通常习惯用热水洗澡，皮肤的屏障功能进一步破坏，使皮肤干燥，雪上加霜，这时候过敏源就会趁虚而入，引发皮肤的过敏反应，导致瘙痒。这种情况在老年人和婴幼儿身上较为多见。避免冬季皮肤瘙痒要注意以下几点。洗澡频率，很多人在晚上睡觉前喜欢洗澡，而且天天如此。如果是在夏季，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在冬季，很多人仍然保持这种习惯。冬季皮脂腺和汗腺分泌本身就变少，洗澡后皮肤表面的油脂膜和角质层中的脂质会被清洗一部分，使得皮肤变得更加干燥。建议每周洗2到3次澡为宜，且每次洗澡时间不宜过长。洗澡水温，水温过高容易破坏表面的油脂，导致毛细血管扩张，加剧皮肤干燥的过程，同时还会增加心脏负担，因为全身皮肤血管明显扩张，使大量血液流到全身皮肤，会使心脏缺血缺氧。碱性洗浴用品，我们的皮肤是呈微酸性的，碱性成分高的沐浴液和香皂会破坏皮肤酸碱平衡，导致皮肤干燥紧绷不适，应选择偏中性的沐浴乳、沐浴皂。衣服柔软度，冬季要避免直接穿着毛料的衣服，最好是先穿一层纯棉的衣服，由于身体和衣服容易摩擦产生静电，更会刺激皮肤，因此冬季贴身的衣服要尽可能的选择纯棉、真丝之类柔软的衣服。水分补充，每天要喝足够多的水，避免因体内缺水而引起皮肤干燥，饮水量为每日6杯至8杯，可以多吃含维生素的新鲜蔬菜、水果，少吃动物蛋白，有利于皮肤的代谢。平时还应多吃滋阴润肺之物，如芝麻、蜂蜜，尽量少吃葱、蒜等刺激性食物。调节情绪和加强锻炼，拥有健康的心态和体魄，才能拥有健康的皮肤。心情苦闷、精神萎靡，或长期感到紧张、恐惧、压抑，就会造成皮肤血液循环不良，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引发皮肤疾病。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墨子主张兼爱。孔丘的学说在思想本质上代表中上层统治者的利益，他提倡的仁、礼和正名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是与此同时，必然的在当时产生了代表下层庶民利益思想的学说，这就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的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是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的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穿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

0: 次训练却十分严格，他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莫迪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场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以后呢，楚惠王即位，楚国渐渐的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的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够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攻城的时候可以灵活的架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们能够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击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情让莫迪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得草鞋都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10天十夜以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郢都。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有云：“孟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的土地贫瘠，人民贫穷，这就好比鱼肉和比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和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啊，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是仍然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公输班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我一定要去进攻宋国。”墨子看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经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请公输班和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和莫迪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技术。莫迪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起一个圈当做城墙，又找了几根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楚惠王的面前像下棋一样的摆开架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法子守。公输班换了9次攻城的方法，莫迪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几招没有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的对莫迪一笑说：“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看见他们两个人像是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对楚惠王说：“公输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的时候已经让我的弟子秦华等300人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的方法和守城的工具守备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楚惠王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一定就能够取胜，就对莫迪说：“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的时候，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那管城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他继续带领自己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猴子的劳动。
1: 树林的旁边有一片水田，一位农夫在这里劳动。春天到了，农夫扛着木犁来到田边。他把木犁装好，拖进水田，开始耕地。他没有牛，这个木犁只能靠自己来拖，所以他劳动得很辛苦，汗水从他的额头滚落下，掉进水田里，衣服也被汗水湿透。可是他依然精神十足，不知疲倦地从早干到晚，嘴里还唱着歌。过路的人们看到他，都大声地称赞：“
2: 干得好，唱得好，你真了不起！”
1: 树林里有一只猴子，看到这种情景，心里痒痒的。他想，
3: 不就是一根木棍在水里推来推去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怎么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夸奖？
1: 他决定也要得到别人的夸奖。于是，猴子找来了一根沉重的大木棍，他放在树林中的空地上，随后他开始了辛勤的劳动。他先是把木棍扛在肩上，在空地上一拐一拐地走，然后又把木棍放倒，拖着一头在空地上一圈一圈地转，最后又把木棍扔到地上，用全身的力量把它滚来滚去。太阳升到了头顶，猴子的全身淌着汗水，可是它还是不肯休息。一只麻雀飞来，不解地问道：“
4: 你在做什么呀？”
1: 猴子说：“
3: 我在劳动啊。”
1: 麻雀耸耸翅膀，一声不响地飞走了。一只田鼠走来，不解地问道：“
5: 你在做什么呀？”
1: 猴子说：“
3: 我在劳动啊。”
1: 田鼠耸耸脖子，一声不响地离开。

0: 看到没有谁来夸奖，心里很委屈，就更加用力地摆弄那个木头，发出砰砰的声音，嘴里还模仿那位农夫的歌声，大声地吱吱乱叫。有一只乌鸦实在看不过去了，张开大嘴说：“
1: 你这只傻猴子在干什么呢？一定是得了精神病吧？快去请啄木鸟医生把你脑袋里的虫子叼出来吧。”
0: 树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大叫起来。

0: 小小信箱。农夫的劳动是为了什么呢？猴子摆弄木棍是为了什么？猴子为什么得不到大家的夸奖呢？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1: 农夫的劳动是为了多打粮食，给人们提供食物。猴子摆弄木棍是为了得到大家的夸奖。猴子得不到大家的夸奖，是因为他的这种动作没有任何意义，不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实际上的好处。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应该做对别人有实际意义的好事情，而不是单纯的为了得到大家的夸奖。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

呕心沥血。李贺字长吉，唐代诗人。他自幼非常聪明，很有才华。据说他七岁时就能写诗，人们都称赞他为神童。成年后，他一心希望朝廷能重用他，但是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得志过，只好把这苦闷的心情倾注在诗歌的创作上。虽然他26岁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却为后世所敬仰。据说李贺作诗通常不是先立题目，而是注重观察生活资料。他每天早上骑着一头小毛驴，背上书囊，带着一个书童四处游览，遇到好的题材就马上写成诗句，先放进书囊，回家以后再整理成篇。李贺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他的母亲很心疼他，所以每天李贺回到家后，他母亲便让侍女查看他的书囊，如果发现里面写的诗句太多，就生气地说：你这个孩子，想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啊。原文是：

事儿要当偶住心乃已耳。李贺在他短暂的26年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240多首诗歌，这是他用毕生的心血凝成的。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写过这样两句诗：枯干以为纸，沥血以书词。就是说，挖出心肝来当纸，滴出血来写文章。后来，人们把李牡的“事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和韩愈的“沥血以书词”这两句关于李贺的话加以合并和省略，概括出了“呕心沥血”这一成语，比喻用尽心思，多用来形容为事业、工作、文艺创作等多多用心。呕就是土的意思，沥一滴一滴的意思。

千里送鹅毛。唐朝时候，地方官经常要向皇帝进贡礼物。有个边远地区的地方官，派一个叫缅伯高的人去进贡天鹅。缅伯高在路上走了好多天，天鹅的羽毛都脏了。缅伯高来到闽阳湖，打开笼子，让天鹅去洗洗澡。天鹅展开翅膀飞走了，只留下几分羽毛。缅伯高急得在湖边哭了一场。他冷静下来想了想，捡了一根羽毛带到长安去。缅伯高跟着各地的使臣去朝拜皇帝，他看着使臣们一个个向皇帝献上名贵的礼品。轮到缅伯高时，他奉上一根洁白的羽毛。缅伯高唱道：将贡献唐朝，山高路又遥，缅阳湖失去，倒地哭嚎嚎，礼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唐皇说他聪明，还赏给他礼物，成语千里送鹅毛由此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伊美区青山大街，由西至东一路走一路看，就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进行调研。在森享汇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森享汇要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注重创意设计、场景营造等前期规划工作，组建高水平运营管理团队，推动硬资产与软管理深度融合，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积极引入优质项目，真正让森享汇成为市民游客心向往之的旅游好去处。董文琴强调，要严格城市建筑风貌管控，突出综合性微更新、微改造，推动道路街巷和建筑立面改造提升，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景观错落有致，植物配置兼顾生态性、美观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形成草铺底、花香边、树成景的立体层次，展现森林城市自然野趣与生态底色。要严格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探索研究城市空间管理条例，推动城市管理从突击整治向常态长效转变。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建设、管理并重，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统筹基础设施补短板，公共服务提品质，人文环境塑特色，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增强市民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美丽城市、美丽街巷、美丽小区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市领导苑方江、陶明海、江志富分别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应急维稳等工作。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董文琴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旅游安全监管，严格落实人员进出管理，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巡查与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科学开展房屋安全体检，实行专业人员加网格员双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健全应急处置预案，紧盯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大跨度钢结构建筑、多业态经营场所安全，提升